0: 点整。FM 幺零二五，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幺零二点五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幺零二点五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长河畔的万寿寺，我们一起来探寻古建过往，品读清宫美学。长河之畔的万寿寺始建于明万历五年，由慈圣李太后敕建，经清代多朝修葺扩建，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体，既是皇家万寿庆典的祈福道场，也是帝后去往西郊御园的驻庇之所，留存诸多皇家礼佛祝寿的历史印记。如今这里已经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展出百余件珍品，再现盛世一

0: 现在观众可以参观的情况就是中东西三路，然后一共有七进院落，然后我们除了有非常大家喜欢的熟悉的古建筑的之外，我们还有假山的园林部分，然后我们还有东路的遗址的公园区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1: 嗯，当时这个万寿寺最早建起来的初衷是什么呢？
0: 最早建起来的时候其实是万历，当时我们说万历五年嘛，那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当时他的主要是他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他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了完成先帝的这个遗愿啊，当时明穆宗当时是十分想在建一

阳书蒙藏文，两杯杯音书有乾隆御笔、万寿寺瞻礼诗，一方御杯镌刻千秋孝念。乾隆皇帝以孝治天下，为母亲祝寿，扩建万寿寺，将对母亲的敬爱与对天下苍生的期许镌刻于碑石铭文之中。乾隆御碑亭位于万寿寺第六进院，乾隆皇帝为庆祝太后七旬寿辰。

0: 后的兴趣。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晨光印物这个展现上的文物，除了这个御笔书画，还有御窑瓷器，还有其他的御用品，它集中体现了这个乾隆朝的宫廷审美趣味。另外一方面呢，当年这个乾隆皇帝在改造万寿寺这座古建筑群的时候啊，他从这个整体布局到局部的造景，都同样融入了乾隆皇帝的这个审美趣味和文化构想。比如说，万寿寺中路第五进院，应该是第六进院，现存的这个假山啊。就是乾隆35年，皇帝下令将原有的太湖石拆卸，完了之后呢，从这个五台山运来这个青山石重新堆砌。在假山上面又分别建了这个三大寺殿，中间是观音殿，东边是文殊殿，西边是普贤殿，观音殿下面还设有这个地藏洞。所以说啊，这个馆内的这个可移动的馆藏文物和不可移动的古代建筑遗存啊，共同折射了这个乾隆时代的文化偏好。然后到万寿寺的观众在观展的时候啊，既可以通过展柜里边的文物，也可以通过万寿寺的建筑环境来更好的读懂乾隆时代的审美取向。
1: 玉溪银城说了，我去万寿寺参观呢，说觉得这个交通特别的方便，都是地铁和公交直达，也不用倒车，所以呢时不时的就去这边来观展，欣赏鸿福齐天的独特穹顶彩画，心情好极了。他还问，他说特别查了本次乾隆皇帝文物展的题目，其中有臣字，说意思是皇帝住的地方，泛指王位等等，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晨光印物到底什么意思呢？把这展览的名字跟大家解释一下。
0: 晨光印物，臣它就是指这个皇帝居住的地方，就是带

0: 现的一些视觉符号和器物语言，来传递中华正统的文化理念，并服务于国家秩序、文化秩序的这个建立。乾隆的这一套这个摩古寻制的这个理念啊，不仅仅是反映在我们的展品上，同时呢，也投射到万寿寺当年的这个修缮营建之中。乾隆在这个修缮万寿寺古建筑群的时候啊，他同样是尊重前代流传下来的营造法式和历史格局，延续旧有的空间理制，这正是寻制在建筑层面的一个体现。但是它也并不是说一味的延续旧貌，而是在原有的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啊，融入了本朝的一些工艺和审美。比如说，清代这个乾隆26年啊，在万寿寺中路的六进院，乾隆将前朝的这个喷泉，就是明朝的这个喷泉填埋，完了之后建了一座黄色的琉璃瓦重檐八角穿尖顶，这样一个亭子。是万寿寺首次出现使用黄色琉璃瓦的一个建筑，它的亭内是立有一通这个乾隆御制满汉蒙藏的这样一个合璧碑，碑文的内容是重修万寿寺碑记，它记述了这个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庆祝七旬万寿盛典、扩建万寿寺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亭子里边呢是用汉白玉的地幔这个装饰的这个寿山富海图，它的这个亭子的藻井呢，它是用五福捧寿图和仙鹤图，这些装饰呢都富有很浓郁的乾隆风格。那么从展现上器物的摩古到万寿寺建筑的这种寻制，这两者都是共同印证了这乾隆时代是如何通过这个物质载体来接续千年的中华文脉，完成文化与秩序的一种双重的表达。这也是我们在展览中啊设置这个摩古寻制这个单元想要传递给观众的一种思考。
1: 对，像杨光也说到了这个御碑亭，从这儿就能看出当年皇家祝寿的排场，而且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这个御碑亭他的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介绍，以及御碑亭有一张他的这个图片，从底下往上拍还是非常的气派，看上去都不止4米高了。然后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特别珍贵的老照片，是1899年拍摄的一张，是从左到右分别是乾隆御碑亭、无量寿佛殿、光绪御碑亭、西洋门和万佛楼，一张这个老照片，相信几位老师也看到过这张哈。
0: 对，
1: 这个应该说也是能够很好的反映当年那来100多年前，是吧？咱们这里的这个风貌了。其实要说这个万寿寺还算是保存的比较好，是吧？这些年来一直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陈明迪还给我们发了杨老师5月份在北岸讲坛文化讲座现场介绍这个晨光印物的展品，当时的现场的这个图片。
0: 那他还来过来听讲座了。
1: 是，大家还是对这个觉得非常的感兴趣。然后我们接着来说，刚才说到了这是这个摩古寻制，乾隆皇帝是很热衷于这个摩古仿古的。然后当然乾隆皇帝本身他也就是很喜欢这个吟诗作赋，包括画画，所以

0: 单元的展品啊，与这个万寿寺乾隆的银年这个匾额碑刻正好内外的附赠，可以让观众啊更完整的读懂乾隆的文人情怀。
1: 玉行成说，嘉宾老师所讲述的万寿寺其中一个院落堆叠精巧玲珑的假山，在它的旁边有几棵古银杏树，生长繁茂，伟岸挺拔。他说我自己的微信头像就是选用的自拍其中一棵银杏树的这个照片，看来是非常喜欢咱们这个地方哈。投我以桃说了，寺内园林精巧，假山叠石，小桥流水，后花园草木葱茏，春日玉兰盛放，红墙映白花，古风氛围感极强。

0: 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 北京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呢一起走进长河之畔的万寿寺，我们一起探寻古建过往，

长河之由慈圣李太后敕建，经清代多朝修葺扩建，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体，既是皇家万寿庆典的祈福道场，也是帝后去往西郊御园的驻庇之所，留存诸多皇家礼佛祝寿的历史印记。如今这里已经由北京艺术博物馆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晨光映物乾隆时期文物精品展展出百余件。

长河沐晨光，古寺化万寿。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万寿寺博物馆公众服务部主任刘亚楠，以及万寿寺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杨小军。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长河畔的万

0: 场所。刚才二位老师也介绍到了，说故宫博物院藏的重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里头就描绘了长河北岸万寿寺张灯结彩、百官朝贺的贺拜的宏大场面哈。
1: 对，是的。
0: 然后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好多这个展品里头的，我看很有意思的，有像这种叫铜胎画珐琅花卉蝙蝠文玩，
2: 对，有的，
0: 有吧。然后还有这个仿歌釉的梅瓶，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画作，像御笔的岁朝图卷等等。
2: 对对，
0: 在这次展览当中我们都能看到。
1: 对对对
0: 啊，咱们这次展览都是能够看到是真迹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2: 一个综合性的展览，
0: 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刚才说到了这个展览的几个单元，然后我们现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在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永乐大钟，其实原来也是在咱们万寿寺的是吧？
1: 对对对，它一开始在明代的时候其实是在万寿寺最开始进行悬挂的，但是明代末年的时候也是社会比较动荡，大钟就放倒了。

0: 在门两侧其实我们还有一些那个雕刻的一些花卉，那西方的这边就是非常典型的艮勺叶的这个花卉的样式，是一个倒三角形式啊。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东方的这边传统的花卉，梅花啊、荷花啊，这些雕刻的样式都有体现。
1: 大家可以找一找在我们聊天室里头格威龙发的这个图片。所以说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中西合璧了，有这种建筑遗存，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文物在这里，是吧？
0: 对，
1: 这次展览当中也有展现哈。
2: 对，我们就专门在这个展览里头设置一张叫多元一体嘛。多元一体实际上就是要展现这个乾隆时代这种包容开放的这个文化格局和文化视野。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万寿寺里边的这个西洋门，是吧？这个西洋门呢，它就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嘛。我们在看展厅里边有很多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展品，它这种审美观念呢，都是相同的一种审美逻辑。比如说在那个展线上有亨都斯坦风格的这个玉器，这种玉器它就是借鉴来自南亚啊、中亚地区的一些器型花纹，然后同时融入这个中式的审美。另外还有这种套色的玻璃，铜胎画珐琅的手炉，西洋风景人物的珐琅的对屏啊，这个对屏呢应该是广州那边这个进贡给这个宫廷的。还有那个粉彩描金开光山水纹壁屏，这个很多的这个器型啊，它的主体纹饰是中式传统，但是它局部呢引入了这种西洋的风景啊、人物啊，或包括欧式的这种花卉来装饰。它不是说全盘这个拿过来用，而是跟我们本土的工艺传统的这种审美结合到一起。那么这些器物呢，它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西洋门，还是我们展厅的这些具有这种中西合璧的这种审美风格。

0: 银杏黄的时候，可以银杏树呀、乾隆御碑亭，还有我们的西洋门，全都能纳入当咱们的画面当中。
1: 这个荣秀霞荣大姐还给我们展示她所保存的咱们万寿寺博物馆的，应该是咱们进门的这个门票，一二三四五，有五个门票，五个不同、
0: 五个版是吧？
1: 五个不同的那个年代，因为大小、款式都不一样。就非常有心
0: 啊、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看，留意一下。
1: 对，你们可以收藏一下，因为他都是他自己收藏的，然后。就所以他这是拍的自己，他就专门把这个万寿寺的咱们这些门票给集中起来，拍了一张图
0: 啊、那听众看来真的是非常喜欢我们博物馆。
1: 是，所以就咱们这个万寿寺应该说也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美好。

0: 又有是吧？
1: 对对，吉物永寿展。
0: 啊，那咱们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有没有专门再挑一些出来呢？
2: 啊，没有，
0: 没有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有一个专门的固定展览
1: 。对
0: 啊，然后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咱们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单元叫精巧新奇，是吧？
2: 对对。
0: 这个为什么是要找起这么一个名字？还蛮有趣的。
2: 那精巧新奇呢，是主要是讲这个乾隆时期这个。它的工艺这一块，我们是也是我们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很多观众看完这个单元的这个展品之后啊，他感觉就是说乾隆时期的器物它是一种华丽的繁复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简单的用这个是否好看，这种来评判这种风格特点，我们结合这个乾隆皇帝当年对这个万寿寺的这个修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精巧繁复啊，它是一种盛世的国力和工艺水平的一个体现。那个乾隆时期，它是有财力汇

0: 术国力包括时代需求，它造就了乾隆时代的这个宫廷的艺术的面貌。
1: 嗯，
0: 通过这个单元呢，我们可以让观众看到这个乾隆时期的审美，它是一种立体的、复杂的。我们不能用单一刻板的印象去概括乾隆的审美。
1: 嗯。

0: 现在的万寿阁是建国，就是2003年的时候复建的。
1: 复建的，复建之后，现在这里就是当时是参照什么复建的？然后现在这里也有一个常设展在这儿哈。
0: 对，我们一层就是吉物永寿展啊，然后二层现在是我们的学者书屋，是每周有两天的下午，应该对公众是免费开放的。里边展出的就是放置的是我们当时的是一些瓷器的专家，是那个叶哲民先生啊，他向我们馆捐赠的一些他的藏书啊，然后观众是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预约，下午可以过来看看这些书。
1: 每周有两个下午，
0: 有两个下午，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预约
1: 啊。微信公众号就是万寿寺博物馆，
0: 对对对，万寿寺博物馆，
1: 您接着介绍。
0: 下面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吉物永寿这个展览的话，基本上就是刚才也说了，是我们馆藏的这个跟福寿有关系的这所有的这些文物有特点这些文物吧，然后进行的展出。然后第一个前面最先大家看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我们的瓷器啊，我们瓷器里边有，刚才我也观众一说的话，我也查了一些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些介绍，像我们有那个明代的青花的五老图罐，然后还有康熙时期的这个斗彩灵仙祝寿图盘啊，这些都是通斗彩的这个形式啊，然后我们的灵仙祝寿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寿上加寿的这个吉祥寓意在里面。然后同时我们还比较大家非常很多观众很喜欢的，有我们康熙雍正时期的粉彩的过枝八桃纹盘，然后除此之外，像我们再往后的话，应该有一些
1: 好多精美的
0: 灵
1: 饰，
0: 对，
1: 都发在聊天室里
0: 发在聊天室里，太好了，我这提前没有准备那么多啊。然后我们那边呢还有一些文人的，像墨呀，我们的如意，应该是那个
2: 端砚，
0: 端砚，对，还有端砚啊，都是在我们展厅里边有展示。然后
2: 和田玉，
0: 对，还有玉器，然后还有我们的丝织品，有一个就是寿的花卉的寿纹的一个那个丝织品，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书法作品，有一个耄耋图啊，然后还有一个寿字。
2: 对，
0: 对，慈禧的那个寿字纹，寿字图卷，
1: 而且咱们这里应该说是就是不同的这个节令节气季节有不同的美，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近期有一些什么样，跟大家赶紧介绍一下
0: 啊。对，我们这是进入九月了，九月我们中秋金秋时节，马上就现在目前还没有预告呢，也是提前在您这儿首发一下。
1: 太好了，
0: 我们在中秋期间呢会有一些的音乐会，然后还有一些的夜场的活动，然后除此之外，像我们每年的中秋时节，我们的巫商技艺的这个非遗体验的活动也会在万寿寺博物馆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对外进行招募。
1: 这个大家都要及时的关注，这个名额都是秒没，我知道。
0: 对对对对，几秒钟之内，大家每次基本上我们对外招募的是一场活动20个人，然后到十月份了之后，那我们配合我们的银杏，可能还会推出更多的精彩的活动。
1: 所以现在就如果咱们周末的话，我看经常也会有一些活动在咱们万寿寺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都有公布哈。
0: 对，其实刚才咱们有听众说看到过那个杨老师的这个讲座，
1: 对，
0: 这讲座也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推出北岸讲坛的系列讲座然后九月份现在目前还有两个讲座，九月份比较多，有两个讲座正在谈当中，到时候也希望观众那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
1: 长河北岸，所以咱们叫北岸讲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名字起得好。然后这个李秀兰说感谢万寿寺博物馆全体员工和各位领导，有机会我们要再去参观。
0: 欢迎欢迎。
1: 把时间啊地点啊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如果不太了解的朋友，咱们如果去的话。
0: 我们万寿寺博物馆目前开放的正常开放时间是每周二到周日，然后早上9点到下午晚上5点闭馆，然后4点半停止售票，然也停止入馆了啊。然后每周的周三有200名的这个免费的名额，可以在万寿寺博物馆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提前预约。我们预约时间都是一周的时间。
1: 所以这些都是这个给大家的非常好的这个政策哈。
0: 对对对，除此之外，像我们金卡呀，还有我们的老年人。

0: 指这个北京市工会会员，
1: 北京市工会会员卡，
0: 不是金色的金，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北京的金卡。
1: 对，北京市工会会员，咱们持这个证件，还有我们刷卡刷这个。扫我们的工会码是可以免费入馆的，然后我们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都是免费的。
0: 秋天咱们要来这边看这个春花秋月，然后还有咱们这边的这个古树哈、啊，
1: 对对对，银杏，
0: 银杏。嗯嗯，一杏大概那得到十一月了吧，
1: 得十月，去年我们是十月底，
0: 十月底哈，
1: 对，
0: 所以大家也可以时常关注着。玉溪银城说自己特别喜欢去万寿寺，在欣赏这里的独特建筑风格的同时，还有好几个常设展，其中一个福寿文化的展，有什么无量寿佛铜像啊，还有仙鹤、寿桃、蝙蝠、灵芝等等，福寿文化的符号特别吸引人，也突出了万寿寺的文化内核。这个我知道，咱们也因此而做了好多这个文创产品哈。
1: 对对，
0: 我每次一去都爱不释手，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还经常的这个推陈出新，也是非常的你们有心了哈。
1: 对，我们配合节气，然后配合我们的展览，都会推出新的文创品。
0: 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当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用的这个梳妆楼，当时是吧、oh. 在那里改造成了手稿库、照片库等等，都很有意思。然后1528说了，见证了明清王朝大多是各位皇帝为母亲这个祝寿
1: 的场所、
0: 对对 对，百善孝为先，这个历史遗产古为今用也特别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跟着二位老师随着悠悠的长河流水来到了万寿寺，从明代敕建的护国道场到集寺院、行宫、园林于一身的皇家重地，这座矗立在大运河的古刹留存下了数百年的岁月印记。今天我们循着建筑的遗存和一件件清宫文物，回望了明万历的建寺初心，也品读了乾隆朝的营建风华，读懂了藏在碑刻、壁画和器物之中的祝寿礼俗和文化交融。那么在这里呢，把运河边的这个皇家往事娓娓道来，建筑和文物彼此映照，那期待未来这里继续挖掘遗产内涵，让更多的人走进长河之畔这份厚重的文化遗存。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大家。
0: 那么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黄燕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回听还有回看我们的节目。也感谢1528和玉溪银城，对还有葛威龙还有这个李秀兰等等，对各位老师的感谢，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2: 是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5: FM102.5
2: 教育面对面。云蒙山静默矗立，白河水奔流不息，密云的土地永远印着一位30岁八路军团长的足迹。 他是辽南乡间走出的爱国少年，是北平高校里坚定的共产党员，是驰骋辽西的义勇军小白龙，是带领知识分子团扎根敌后的指挥员。从绥远垦区的荒滩，到平西战场的硝烟，再到平北根据地的万家灯火，他每一步选择都向着人民，每一场战斗都为了百姓。纪念馆的老照片，长城脚下的战场遗址，百姓口中代代相传的故事，拼出他滚烫而短暂的一生。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第三期，聚焦不负人民的守护者白蚁画。
6: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节目《红色先驱光耀精华》。我是主持人常立，我们见证建党105周年，也是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五周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这32个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写下的精神坐标。那今天呢，我们聚焦其中的不负人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与您共同走进抗日民族英雄白蚁画。白蚁画是满族共产党员，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团团长，也是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少年求学时心系家园，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开辟根据地时与民同心，直至最后血洒降蓬山，用生命兑现初心。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将会一同沿着他的生命轨迹来读懂这份跨越百年的人民情怀。首先让我们有请原门头沟区档案史志局党组书记韩春明，欢迎韩老师今天的做客。
7: 大家好，
6: 欢迎韩老师哈。我们继续来欢迎密云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钱海霞，钱主任，欢迎您做客。
8: 主持人好，现场的嘉宾朋友们以及场外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好，我们今天持续来欢迎，在今天节目中呢，还有两位青年代表共同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专业的杨婉仪同学，欢迎婉仪。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杨婉仪。
6: 我们下面呢，持续来欢迎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吴彦宇同学，欢迎彦宇。
10: 大家好，我是吴彦宇。
6: 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要与您共同来聚焦白蚁画烈士。我们要读懂白蚁画的不负人民，就首先得回到他的青年时代。我们请韩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1929年白蚁画是考入了北平中国大学，193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在北平求学期间呢，白蚁画开展了哪些进步的活动，并逐渐坚定了他的革命信仰。我们下面请韩老师首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7: 应当讲白蚁画来到北平以后，他首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校，在中国大学，他通过自学学习了马克思学说有关的著作，开始认识到我们中国的出路要走马克思主指引的道路。所以在他读书的时候，在他学生时代，他第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哪加入的呢？在中国大学。东北沦陷之后，他非常的气愤，他就满怀激情向学校提出了我要去抗战。他说什么呢？他说大敌当前，还能有心求学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吾当先去杀敌，再来求学。如能战死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余愿得偿矣。中国大学校方被他爱国的激情感动了，特批同意他去东北。抗战胜利之后，你还可以回校 我们保留你的学籍，这也是学校代表广大的抗日的青年做出的这个决定。
6: 嗯，继续把时间要交给韩老师。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啊，1935年129爱国运动当中呢，白乙桦他是作为中国大学的学生骨干冲锋在前的，甚至还被捕入狱过呢。当时白乙桦在学校具体组织了哪些活动？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韩老师。
7: 因为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6: 嗯嗯，
7: 他在129运动中就已经成为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他和董玉华一起组织了抗日宣传爱国运动的游行示威。这个白乙桦他在青年时期在东北的时候，中学毕业之后，他在当时东北的讲武堂学兵队就学过军事，就学过军事。然后他在上学期间返回东北组织抗日武装，又在实践中进行了这个抗日斗争。所以他对抗日对武装斗争抗日武装斗争是有一定的经验和心得的。在这个英子沟呢，我知道啊，英子沟当时是东北抗日救国会，也是我们党秘密的组织，组织青年学生，就是在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有意返回东北参加抗日斗争的这些青年学生学习军事斗争。他作为本身他带个学武在讲武堂学过，他自然要当教员，而且分期分批的，像东北的当时抗日救国会的我们后这个秘密党员都在那学习过。比如在北平的青年学生像张西尧啊，像其他的高春明都在那儿待过。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青年学生领袖，又真正从事过东北的抗日斗争。所以他必然，他可以还现身说法，他在抗日斗争的时候，在东北，他

面抗战爆发之后呢，白野花领导了垦区的武装暴动，然后呢组建抗日民族先锋总队，率队穿越沙漠，南渡黄河，长途奔赴抗日前线，与八路军我记得是359旅会师了。那这支队伍呢是以进步青年为骨干的队伍，其实这说到这儿特别有意思，后来这个队伍是被叫做知识分子团，对吧？嗯，然后呢在此之后哈，他是先去雁北，然后呢提升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话说叫提升战力之后，在1939年，然后呢队伍转战平西，与冀东的抗日联队合编，那兵力与作战经验都迈上了新的台阶。白乙化是怎么带领啊学生军出身的战士们吧，来打出小白龙的威名，打出师团

0: 消灭了日军一个中队。那个时候不要说一个日军的一个整编制的中队，就是我们游击战嘛，打一个是一个，是吧，一个整编的中队。
1: 其实还有两个，我不知道您看，我这儿有两个记忆碎片哈，您看能不能拼到一块儿去。一个就是他说他枪法很准嘛，小白龙枪法很准，三枪三个区域兵，
0: 在这次战斗中呢，全把敌人给埋在沟底下了。
1: 嗯，
0: 敌人这日本训练有素啊，日本军队那时候是训练有素啊，马上就都分散开了沟里了，和一个很长的一段。
1: 嗯，
0: 站出来一个区域兵指挥，这个哪儿集中哪儿集中，区域兵，这是咱们知识分子懂这个，拿区域兵指挥啊。那个时候非常就体验的非常清楚，师团这些知识分子们就非常清楚，我们如果打仗，自己武器不行，你这个军事素养不行，军事技术不行，你就不行。所以他们在训练之后，正好利用这个立陶宛的河要过河，我们就以逸待劳，拿枪，砰砰把这汽艇给打瘪了。汽艇因为它过不了河，就紧急呼叫，我们过不了，受阻，怎么办呢？南园机场。日军的飞机上派飞机侦察机来支援他们。支援的时候他这个日军很骄横啊，知道八路军没有重武器，没有高炮，没有高射机枪。

0: 的来了，他一看什么八百的扁担往地一放，抄起水连珠枪，我都不知道水连珠什么枪，就是制造的水连珠，可以打连发的，冲着这个敌机就打了一梭子，正好打上，因为他特别近呢，他没在高空，正在俯冲的时候，打他油箱，给他打下来了。
1: 好，通通
0: 这个战士叫徐存阳，缴获了什么呢？这飞机上有一个双筒的机关枪。一具两半，师团缴获了两挺机关枪，就这么。
1: 自此有了我们打引号说重武器哈。
0: 对，
1: 感谢韩老师的分享和介绍，持续来关注哈。先把时间给来自密云趣味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钱海霞钱主任，请您跟大家来讲一讲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可能大家会有疑惑，为什么会说从平西到平北，而且中间有一个，我记得在纪念馆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带着队伍在平北不断的去各个点位。来进行斗争，
2: 是的，
1: 您跟大家来讲一讲。
2: 行，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十团呢是分两批到达密云的。那么为什么白蚁化没带队伍一起过来呢？其实呢是经过他这个深思熟虑的，因为当时的密云是地处伪满洲国、伪华北和伪蒙江这个结合部。日伪呢控制的非常的严密，说在这里开辟根据地就相当于虎口拔牙，可见难度有多大。那么1938年和1939年呢，八路军曾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冯家峪战斗。那个事件呢，发生在是1940年12月15日早上9点多钟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这个日本的折田中队啊，正在向密云县城的方向撤退。当他们走到这个冯家峪有个地方叫南湾子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啊，石团呢，义勇突然从三面啊发起了对日本人的这个围攻。刚才韩老师也说了，说日本人的武器非常厉害，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尽管。

啊，等到下午3点钟，不是还这战斗还在进行吗？这时候有一部分这个躲到这个长城敌楼的敌人啊，仍在负隅顽抗。白蚁化这时候啊，就是不顾一切。

0: 只有30岁，和我们的年龄相差不算太大，站在青年的视角来回望他，最让你触动的是哪一点？
1: 其实整场节目听下来，我觉得最大的感慨是生命的意义不能用长度来衡量。我们走过了白蚁化青年时期的一次次选择，也看到了他浴血奋战的时候胜利和挫折，但是走到最后，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故事都要落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四个字上，叫不负人民。这也让我想到了我们学院誓词的第一句话，叫忠诚党的新闻事业，肩负党的喉舌重任。以前我更多是把它理解成一种专业的要求，告诉我们，我们的声音为谁而发，为什么发。那么今天再来看，我觉得它不只是传媒人的问题，我觉得每一个今天的年轻人都要慢慢找到自己和这个时代的联系。白蚁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刚刚两位老师也提到过，叫健全自己，影响旁人。这个顺序特别重要，在影响旁人之前先要健全自己。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了解他的英雄事迹，又何尝不是在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2: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2: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2: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天和我们周一都有好多银发达人的我们的展演，
1: 好
0: 来给大家展露自己的银发风采。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物品转让的相关环节。
1: 是的，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补一期物品转让啊，把昨天没说完的，包括大家这个昨天晚上和今天刚刚发送的这个物品信息也为大家这个展示一下。同时要提示大家的是呢，或者说是为大家这个复盘一下的是，昨天我们第十二届京津冀银发达人的大型展示评选活动的第一次线下海选的活动已经正式圆满结束了，有特别多的朋友们来到现场展示自己的才华，分享自己的生活的高光时刻和乐趣，而且我们在线下还见到了一些帮友，这是非常新奇的体验啊！然后特别感谢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当然我们下一场呢是在9月5号应该是周六，我们是在这个通州万达还有第二场的这个线下的海选，也欢迎各位帮友，也欢迎各位身怀绝技的朋友们来到线下展示您的这份舞台魅力和舞台人格的高光时刻。
0: 今天呢好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已经进来了。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特殊的日子，当然不是今天，是明天9月5号。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1: 哎，9月5号是什么日子？
0: 周六。
1: 啊，对对对，9月5号周六。然后呢，
0: 其实要告诉大家，9月5号呢是我国的中华慈善日，其实同时也是国际慈善日啊。2026年的9月5号是我国的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呢，我们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
1: 是，确实是，慈善这个话题啊，大家平常肯定都有了解，都有聊到，比如说为这个山区儿童捐献这个书包啊、文具啊，或者为有需要的这个那个女性朋友捐助这个各种的那个卫护产品，
0: 对，
1: 然后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个地方，比如说遭了水灾啊，或者发了一些问题，包括这两天西藏这个情况，我们也是需要伸出援手的。所以在这个中华慈善日这一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帮助别人。那由此呢，我们也就设置了一个今天大家可以互动的话题，叫做你感受到过的陌生人的善意。您分享一下。

是您平常在生活当中，哎，特别，心情不佳时，或者是特别痛苦的时候，可能是来自别人的一句宽慰。平常呢，可能觉得稀松，平常没有什么特别的，但那个时刻就照亮了您，生活当中的那些灰暗，为您带来一束光芒。您都可以和我们聊聊，大家可以带着话题词在聊天室里和我们互动。今天我们开放了多种的收听和收看，还有互动的渠道。您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账号，将您的物品转让信息、中文交友信息，包括政务和法律方面的困惑发送过来，我们都会为您解答。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

0: 日，哎呀，第一次听说，也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中华慈善日呢，是2015年11月在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草案时提出的。2016年3月16号，12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这个法律呢，是从2016年9月1号起施行，把每年的9月5号定为了中华慈善日。设定这个慈善日呢，也有利于每年定期相对集中的开展慈善宣传教育，在全国层面呢普及慈善法规，大力的弘扬慈善文化。所以呢，说到慈善，当然有小塔刚才说的，可能是一些大爱，就比方说我们为需要帮助的人啊伸出援手，同时呢还有很多小爱在点滴的生活当中。所以京城帮帮团呢一直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个平台。我们也说，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也不妨回忆一下身边让你感受到陌生人善意的那些点滴的瞬间。有时候我们说亲人之间的爱啊，朋友之间的爱，和陌生人给你的一个小小的温暖，它都会让你的每一天变得格外的阳光，格外的有能量。
1: 是的，格外的耀眼。但是来自于陌生人的这种温暖其实是不期而遇的啊，大家也没有什么社会关联，也没有什么血缘血亲，但是这种可以说是很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确实能激荡起我们内心的一些澎湃和感受。大家可以聊一聊，我看见聊天室里大家已经开始分享了哈，就是我自己就说到聊天室里面的各位上午好，这在打招呼。其实平常我们看打招呼这句话就觉得稀松平常，问个候啊，但其实有的时候来自于大家之间的那种问候本身不就是一种善意吗？
0: 对
1: 啊，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早上大家，我以前啊就是包括看一些国外的尤其东亚主题的这些家庭剧，尤其是韩国那种就是动不动就是几百集的那种剧，因为我妈爱看，就是我就觉得他们有点就是繁文缛节那意思
0: 啊，见面鞠躬，
1: 而且早安晚安就是吃饭前饭后都要，
0: 大家庭的剧，
1: 对对对，就是有就是经常看见那种中年的那种儿媳妇向自己的婆婆跪在那个门前，然后等婆婆起床以后说妈妈早上好，我就觉得太复杂了，这每天事儿都不用干。但是现在换一个思路来想的话，那其实也是对老人的一种尊重和照料，情感上的一种关怀。
0: 哎，小塔你这么一说，我真的也想到了我看过的很多剧 啊，我们好像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就匆匆走了，
1: 哎，对对，走了啊，
0: 因为小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电视剧里大家会拥抱一下，
1: 哎，
0: 小朋友这个
1: 甚至有的电视剧里会
0: 亲吻一下，然后就说哎呀一天开心啊，拜拜，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有些电视剧里会鞠躬说您辛苦了，
1: 对对，就感觉
0: 当然这也有一些比方说过去男女不平等啊等等的，
1: 是是是，
0: 但是如果在现代社会当中，当然也不用鞠躬，也不用像你说的一样说跪下来啊，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些传统，就直接说一句辛苦了，哎呀，回来了，
1: 或者眼神对视的时间久一些，不要是扫过啊，看个两秒钟，
0: 出门的时候拥抱一下跟家人，
1: 哎，
0: 这些都是给家人的善意。然后在路上呢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我们家楼底下它是有一个要推开的门的，
1: 哎，对对对，
0: 大部分的时候那个门呢都是敞着的哈，
1: 啊，有人帮你留着门，
0: 是一个大的门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它关上的时候，如果有谁帮我把那个门打开了，打开的时候他又没有把它弹回来，就帮我抵一下，
1: 支着一下，
0: 哎呦，我这一瞬间就会觉得这一早上特别的美好。
1: 哎，是因为真的就是其实大家单元楼里的人也不算完全的陌生人，就是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有的时候留个门啊，帮你撑这么一下呀，包括有的时候在下雨天的时候你打伞，你过这人他说你可以把伞彻底从他头上斜侧方弄过去，你也可以稍微帮他撑那么两三秒，
0: 对对对，
1: 哎，就是这样寻常的无声的善意，可能让很多人生活里感觉到了一束温暖，他觉得哦，原来在这城市里除了我的认识人那一圈人以外，其他的素未谋面的可能99.99%以上的那些陌生人他也会给予我帮助，只是这份善意平常不明显，但在我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
0: 哎，小塔你说到这个伞，前段时间不下雨比较多，
1: 哎，是的，
0: 今年的雨也比较多哈，我在地铁的时候，因为我个子比较矮，然后就看到有那个比我个子还小的一个姑娘拿着伞，因为我一般呢是这样的，我很少带伞，我就戴个帽子，可能就赶紧跑到地铁去了。
1: 风里来雨里去，老记者风范。
0: 然后那个我就发现，因为一般人都个子比我高，我可能没有感受到这个善意。个子比我矮的话，他打着伞，其实那个伞旁边的那个伞骨会有点
1: 周围的，
0: 对，人比较多的时候在眼睛周围
1: 打人。
0: 对，那个姑娘大概就个子就1.5米吧，比我矮。然后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举动，
1: 抬手吗？
0: 对，他把那个伞举起来了，因为周围还有很多比我高的人，然后他举得特别高，因为建国门地铁站进站的时候外面是有雨的，
1: 哎，对，
0: 然后别人可能都打着伞哈，大家这个间距其实也是比较宽的，因为都有伞嘛，
1: 嗯，
0: 他一举高以后明显感觉哎，他又怕碰着别人，他就把那个伞收了
1: 哦，
0: 然后就赶紧进去了。我觉得她那一小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姑娘，让我那时
1: 是的，
0: 就心里觉得特别的暖。
1: 而且其实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
0: 对，
1: 和日常的素养，也能反映出她的家教。
0: 对，
1: 哎，其实我们有的时候，鼓励这种善意的行为，一方面是自己感受到温暖，另一方面也是说，其实良好的家风和家教，包括来自于你父母对你的影响，也在这一刻体现无疑。甚至它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风貌。
0: 对，
1: 嗯，
0: 我们老说这个城市的文明就在点滴当中，
1: 是的，
0: 真的有时候，比方说我看到有些定点的那个吸烟口有人在抽烟，他就是站在那儿围坐、围站着一圈啊，
1: 对，
0: 我就觉得这些烟民啊，这还是有点素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都围在一圈很紧密，但如果他散开来，
1: 油烟四散，
0: 对，油烟四散，然后那个烟灰又会掉在地上，
1: 对，
0: 如果是在旁边散开来抽的，或者边走路边抽的，
1: 哎呀，
0: 我就能够感受到那种恶意。
1: 对，尤其是那种个子长得高的，然后又走路又挺快的，
0: 嗯，
1: 你他个子高，他那烟气刚好飘过来，他走得快，你又没法超过他。
0: 还有那些把烟往下就手耷拉着，烟夹在手指上的，
1: 哎，
0: 就会烫到你的衣服。如果底下有小朋友的话，真的是非常危险
1: 的。对，那个小朋友的高度刚好是在他烟的那个烟头鼻子上，所以就是大家平常看见这个行为的话，一方面自己要这个经常杜绝哈，另一方面您如果看到这种行为，我觉得上去轻声纠正一下也不是什么这个不好意思的事儿，毕竟这个有关于他人的健康嘛。
0: 嗯，
1: 我看丢丢的小幸福说到这个内容就挺应景的，他说前天去菜市场买东西比较多，拎着费劲儿，一个大姐说我帮你拿点吧，特别感动。
0: 嗯，
1: 其实就是一平常的小事，但是大家都感受过那种，
0: 对对对，
1: 因为塑料袋嘛它硬，然后东西重的时候它又会勒成一小条，然后你拿两三袋吧，这个手一会儿就勒红了，甚至勒白了，都不通血了。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这哪怕它真只是一句客套啊，它未必是真想帮你，就光是这句话已经产生很大能量。
0: 对，你看 BGO212 说他感受到的陌生人的善意呢是热情带路，还给煮面条鸡蛋吃。
1: 哎呦我天，
0: 陌生人为什么还会煮面条鸡蛋吃呢？
1: 可能
0: 是俩字吧，这
1: 是
0: 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1: 可能两茬人吧，怎么能说带路，哎呀你路找不到了，家回不去了，我给你煮个面条。这么热情吗？哎，
0: 这个肯定是有背景的啊。
1: 哎，对对对，哎，
0: 还有朋友问的说，小塔说你这个嗓子是最近有点不舒服吗？今天
1: 可能有点啊，我赶快调整，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
0: 这小塔会调整一下，其实有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的时候啊，自己调整一下，跟大家聊一会儿，
1: 哎，
0: 就聊开了，
1: 聊
0: 开心
1: 了，心情好了，
0: 一下子也好多了。
1: 哎，对，可能现在换季，然后大家可能嗓子身体各种不舒服，大家一定要关切好各种预兆啊，比如说我这嗓子不舒服，可能就是身体不好的预兆，大家有的时候感觉起来有点乏力，哎，吃东西没胃口，这些都一定要当紧了，毕竟换季的时候还是容易生病的。
0: 哎，昨天在银发达人的现场，有我们的听众老朋友用户宝是遇到你了吗？小
1: 哎，用户宝和多多的小幸福都来到了线下。
0: 二位特别感谢二位到我们的银发达人的现场，也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在通州的万达
1: 广场
0: 还会有一场银发达人的评选。明天是几点？小大和大家来同步一下。
1: 明天应该是上下午各
0: 有
1: 一场，
0: 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通州的万达呢，现在也有各种夏日的活动啊，秋天啊，包括中秋啊、国庆的活动也要陆续上了，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副中心的这个新的变化。周围其实有不少地方是可以逛的。
1: 其实我们昨天的那个来的这位银发榜样、银发嘉宾也，他就是在2020年搬到通州的，随子女的工作搬到通州，他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下6年来通州的变化，说以前通州很空旷。而现在通州呢，高楼林立，绿植遍地，然后人们生活的也更加丰富，然后商区也建立的更加完善，所以欢迎大家经常来副中心玩。而且相比于这个万象汇的话，咱这个通州万达是不是离这个东五环更近一些？
0: 是离城区更近一些，
1: 离城区更近一些，所以大家走路没那么折腾，欢迎大家来玩。
0: 万象汇的话，应该是河北天津，就是我们的通五郎地区的朋友是去的比较近的。
1: 这
0: 万象汇的话，对面还有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我们的通州校区啊，也会有些学生朋友可以去逛一逛。
1: 倒数第二站了都。
0: 是，这个还有朋友说啊，让我看看小塔的照片，您点一下右上角的摄像头啊，就可以看到小塔。哎，不过那个时候大家看到了咱们俩是坐着的。来，小塔要不要站起来？
1: 对，他可能说的是昨天我在现场也有一段
0: 现场的那个照片，
1: 有一段表演。
0: 对对对，
1: 对那个照片。 对，我找找看有没有，
0: 而且现场是半场的啊，让小塔找找，一会儿发到我们的聊天室里啊，一定要满足大家的这要求，也拉近跟大家的距离、哎、平时咱们好像是电波当中的朋友或者视频上的朋友、哎、但到现场的时候互相一聊天，哎呦，感觉就是生活当中的朋友，
1: 像网友面见面了一样
0: 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在中华慈善日的前一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陌生人的善意。当然了，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的物品转让继续发着，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物品转让信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交接一个过去的物品啊，我这个把家里的闲置物品物尽其用给需要的人，它也是一种善意。
1: 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刊播一些朋友们发过来的物品的信息、
0: 对，
1: 这位朋友他发送过来的信息

0: 乘以三
1: 啊，十是那个长度啊，零点七五应该是它的那个宽幅，
0: 对，
1: 乘以三啊，三层的。
0: 哦，对，三层
1: 纱布，
0: 哎，对，它可能单位都是米，打包价格是39.88元。第二件呢是全新未拆封的口罩，大约66只，打包是总共8.88元。第三件呢是飞时的除螨紫外线杀菌的吸尘器，家用有线强力。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如果您没有听清楚相关的信息或者内容，或者是您不了解这东西具体长什么样，晚些时候会有相关的物品转让和征婚交友信息的推送，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1: 嗯，我们的聊天室里啊，好多朋友都已经截屏了。哎，的确是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直播间的，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多的机器啊，怕咱俩是不是得坐直一点？有些朋友说看不见我们俩的表情，
0: 原地长高四厘米，
1: 因为我们这个话筒它前面稍微有个挡头，我们也调一下摄像机，让大家在聊天的时候能够更看清楚。我们也尽量的对着摄像头多跟大家说说话，但有时候啊，我们这个得看大家的信息，
0: 是
1: 得看一些最新的资讯。得看平台上大家。

0: 己的、嗯、另外呢也有我们的演艺界的我们的表演艺术家和老艺术家，也有很多朋友呢是他们的粉丝啊、嗯、
1: 是的，
0: 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聊。明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芳华和小丹，是我们芳华老师呢是我们原来老年之友的主持人、
1: 嗯、
0: 小丹呢是我们现在老年之友的主持人，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也是原中央民族歌舞团合唱团的团长指挥姜训之，他也是北京市公安局老警官合唱团的艺术指导和指挥。所以如果在歌唱尤其是合唱上想请教专家的，哎，我觉得明天去看看姜老师啊，
1: 是个好机会。
0: 他的那个指导，他也是我国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张泉先生的学生。
1: 嗯，确实是。

0: 自己的风采。对我来说啊，我真的是特别喜欢这个场合。
1: 是的，
0: 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我把银发达人评选叫做一年一度叔叔阿姨为我赋能的年度盛会。
1: 是，
0: 就是我每次在直播间看到他们，在现场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我就觉得我不怕老了。
1: 嗯，
0: 就是这种感受是特别深切的。
1: 老了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呢？
0: 嗯，
1: 虽然年龄已经增长，或者说皱纹已经爬上了我们的脸，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份坦然和从容还有恬静反而变得更加深邃了。
0: 嗯
1: 嗯，
0: 好，继续为大家来物品转让啊。我们先来看看这位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呢，他要转让几样东西啊，都发了图来。第一个呢是大花洒的喷头，长30厘米啊。这个大花洒是那种顶喷的那种花洒。
1: 哦，
0: 那他你看，一般来说我们家里的花洒有一个顶喷，
1: 对，
0: 有一个手持的，就圆圆的、
1: 啊、是
0: 有的，还有一个长管子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说细长一点的、啊、
1: 是
0: 这不同的花洒，它是一个大的这样的长方形的，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这样一个顶喷花洒。
1: 嗯，
0: 第二个呢，它是要转让日产的微波炉蒸煮器皿，直径是29公分，高是19公分，就是一个扁扁的小饭盒状的微波炉里可以用的、
1: 哎、
0: 我觉得里面可以放一些馒头什么的，放不下去啊，
1: 这底下是可以放水是吧？
0: 对，我觉得底下是放水、
1: 啊、那挺好，因为微波炉平常越烤越
0: 干，
1: 东西吃的干吧，什么馒头呀、啊、之类的不行、
0: 嗯、
1: 你底下放水，然后这个、嗯、这像小盖给它盖上以后，整个就可以润泽一些、啊、
0: 我觉得不盖也行，因为底下有水嘛，它如果这样，但是水在微波当中哦，它这个是专门的器皿，应该没有问题。我在想这扁扁的这个蒸什么好呢？
1: 放不了太多是吧？
0: 哦，
1: 饼是可以的。
0: 哦，饼类的。对 对, 对, 对。
1: 大馒头不行。
0: 大馒头就敞着盖儿微波呗。
1: 但是那样皮是不是会有点干吧？
0: 对对，因为上周我们在做北京铁路局
1: 啊
0: 来说啊，我们现在最新的餐饮餐食的时候就说
1: 像馒头，精铁加上，
0: 对吧？
1: 对，
0: 像馒头呀，像一些我们的饼类，其实很少为什么能够在我们的车上吃到？就是因为如果是冷链的话，它微波加热，因为铁路上是不可以用明火的，它马上外层就会干板了。
1: 对、嗯，
0: 所以他们现在微波加热的只有那个炸酱面，
1: 啊，
0: 因为小火慢烤嘛，它不会微波一下，
1: 而且酱里还有一些水分，
0: 对对
1: 对,
0: 对，有油，说里面都拌了那个葱油
1: 啊。对，
0: 嗯，我印象特别深啊，下次坐高铁的时候，
1: 葱油什么肉丁炸酱面，对，
0: 高低得尝尝吧，
1: 对，一定得，而且价格我记得上次还挺实惠，好像是
0: 25，对，
1: 这个价格在北京这个物价来说还行了，
0: 我觉得稍微还有点贵、嗯、我当时还这么提了一下
1: 啊啊，
0: 但是呢铁路部门说他们是参考了北京的很多的品牌的老字号的
1: 炸酱面的定价，
0: 对,
1: 对，
0: 炸酱面的馆子的定价，然后定了一个这个价格，也跟大家很诚恳的做了一个定价上的怎么思考的一个过程、
1: 哎、
0: 包括整个制作流程，
1: 是
0: 它是冷链，就是在火车上呢加热以后吃的，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不会受浸，热链都是从那个站台上送上去的，
1: 哎，对，
0: 盒饭，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口味就卖光了，但冷链呢、
1: 嗯、
0: 它库存比较充沛啊，
1: 对，
0: 全都冻在冰箱里，然后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嗯，然后去了的朋友，包括尝到了这炸酱面和其他这个精铁加膳的上新的美食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泡泡图、
0: 嗯、
1: 啊，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您觉得口感怎么样？
0: 它这个打开其实还可以、啊，
1: 厚度还可以，
0: 还可以啊。
1: 可能是它刚才白色那个罩子，
0: 对，
1: 显得这个白色就是盛装的这个容器矮了一些。
0: 对对对，
1: 其实还可以，
0: 哦、高14公分也不高啊，但是反正我觉得
1: 不低了，14公分有这么高了？
0: 哦，对。那没有手掌高吗？
1: 14公分和手机宽度差不多的。
0: 对对对，反正是这么一个塑料器皿，我们俩给大家描述清楚了。
1: 而且它盖还有一段呢，加上盖的话就小20了。
0: 对对对，是、嗯、大概是这么一个器皿，有需要的可以跟他联系。还有一个日产微波炉的蒸煮锅，
1: 嗯，
0: 也是很小的，13厘米，直径21厘米，那是非常小的了。但是这个蒸煮锅呢，我跟大家如实的描述一下，它那个盖上是有一些划痕的
1: 啊，有使用痕迹。
0: 对对对，因为它的、
1: 啊
0: 白色嘛，这外面划痕还是比较清晰的，所以呢它的价格是这样的啊，是花洒是36元，蒸煮器是15元，
1: 嗯，
0: 然后他说盘和碗、啊、都好商量，好商量意思是不是我猜一下，就买什么就顺便这个也能拿走，或者是价格、
1: 啊、是
0: 大家就是看着给的意思、啊
1: 哎、对，好商量，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也留了一个电话，我跟大家来念一念，他的电话是13810582403，13810582403，他的转让物品呢都存放在朝阳区石佛营的东里附近，谢谢大家。他的这三样东西呢都是比较日式的，偏这种，这个哦，还有一个小花洒， 它的那个是大花洒和小花洒是一套的、
1: 哦、
0: 小花洒就是我们说的小的那个能手持的那种啊、
1: 嗯、
0: 一整套的，这还有碗什么的，反正这个餐具还有这个花洒是他要转让的东西。
1: 对，内容还挺丰富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如果您没听清的话，或者说的内容您还想看看图，晚些时候会有推送发布在京城帮帮团的账号上、您可以去看。
0: 哎，如果有一些东西比方说自行车呀、电视机呀、电冰箱这种转让的时候、它比较快的能出手啊，大家比较着急的话，尤其是自行车，好多朋友说出一辆就没有一辆，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先记一下电话号码、如果您在开车或者您在路上没来得及记啊，在我们节目之后呢，您在我们的听听 FM 马上就听一下回听、然后大概是节目的哪个时段听一下以后马上打过去，会比咱们傍晚的推送还要更快，
1: 来得更快一些。
0: 对对对，因为之前有过有那个转让什么一个小雕像的、一个徽章的，旧的收藏的，还有自行车的，说等我们刊登出去的时候
1: 晚了。
0: 对，因为他卖了，他没告诉我们刊登出。

0: 采取这样的方式。
1: 好，稍等呢，我们这个整点报时之后接着跟大家物品转让，同时也聊一聊今天您感受过的陌生人的温暖。一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2: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2: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2: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2: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4: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4: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4: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4: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4: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0: 十点整。FM 1 0 2 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 0 2 5 AM 1 0 2 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要在中华慈善日的前一天啊，明天就是中华慈善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那就是说说我感受过的陌生人的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善意点滴。
1: 是的，聊聊室里大家已经其实在第一个时段包括现在已经很多人聊到了，我看大家说了什么哈。这个7758就说到，有一次在地铁上手不知道怎么破了，一位陌生的大哥呢从他的包包里掏出了一个创可贴给我，让我贴上，还说不用，还说用不用帮忙，我说不用谢谢，当时真的好感动。哎，确实是有的时候你有一些小物件很容易引起人的那种感动，像创可贴呀，像有的时候一根笔其实就很重要，有的时候你生活当中包里可能不备着笔，你着急签个名或者记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手机可能也不方便，或者你需要一下帮忙的时候，别人临时递过来的东西，就是包括一些眼神其实也是。然后这个贺晶还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善意之举，他说几年前勇救落水妇女，然后还发了朋友圈，结果发了朋友圈以后大家都调侃是他推下去的。当然这种善意本身可能有的时候带着一点幽默也能让大家记得更久哈。老顽童也说，下雨天看到有人没打伞，我就会把伞撑在他们的头上。您是不是一撑一下午？
0: 哎，老顽童真的是一个好人啊。
1: 哎，是的。人民教师是有这种风骨的，是有这种帮助他人的这种气质的，而且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学生啊，社会上很多的朋友们也都感受过大家的温暖。昨天看到一个那么一个微信里现在有很多那种小的推送链接，它里面就是几张图一句话，然后它里面我昨天看到的那个里写的是他和他爸爸妈妈的小时候的一张合照，结果那底下评论区就说到这个一看你爸妈就是人民教师，然后结果那个后来作者还真回复说你怎么看出来的，就说明真是。后来我仔细端详了一下那个照片，发现确实是戴着眼镜斯斯文文，而且嘴角有那种若有若无的温暖的微笑，就是我确实也是符合广大网友和我对于这种人民教师的那种形象的刻板印象哈。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也说到，像这个药物二八说到感受到的温暖是到当地之后，旅游到当地之后呢，咨询当地的居民必然会说谢谢，大多数民众都很善良有素质，确实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看到一些陌生的人，但是能感觉到似曾相识的熟悉的温暖感，真的让人非常感动。

0: 还有就是这个0155这位朋友说，上电梯有人会等我一下，其实这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您出小区单元门的时候有人会替您撑一下门，支一下门，不让那个门回弹到您身上，是一样的道理。电梯这个其实尤为是，因为你想单元门的时候你就算关上了，你推一下大家都能推得开，也不耽误功夫。但电梯啊，这上下其实它可费老劲了，尤其这个早上早八的时候等电梯的时候，那基本上一趟过去，这门一关再见到可就是3分钟以后了。所以这种时刻还是挺让人感觉到温暖的。212他说到的是他说到的是因为他顺路回村，可能是跟前面朋友聊天啊，我们再说说这个用户宝。用户宝夸了曹宇，他说个头真高，可长得真帅。确实曹宇平常在声音里的形象可能显得
1: 我们都帅哈，这我们的男主持男搭档们都帅哈，
0: 但是曹宇确实尤为长得更高一些，而且更瘦一些。
1: 你们俩不是个子差不多吗？1.8米？
0: 他比我没到1.8米，我应该
1: 哪天你们俩在直播间比比个。
0: 对，我给大家看一看，
1: 给大家这个在我们的摄像头前啊，1、2、3然后转过来背靠背，我们小时候都这么量身高。
0: 还真是。然后还有的打篮球的会把手伸起来摸高。对，曹宇。

0: 场。所以如果您好奇，我们现实生活中长什么样，这声音形象和外在形象贴合起来到底是怎样的，也可以来到线下，我们一起聚一聚看一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话题互动，说说我感受到的陌生人的善意，以及您的物品转让信息也可以发送过来。哎，其实说到这个陌生人的善意，我感觉最明显的一种啊，就是语气，除了动作以外，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同样是比如说就是地铁上很挤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说借光请让一下，有的人会就说您让让让虽然语气倒也没有不耐烦，但这语气就听起来好像我挡你路了，但其实我也是站在地铁上，我也没惹你。
1: 我今天早上刚这样了，我在那个红绿灯，就建国门地铁一出来，过那建国门地铁的那个桥底下，我就在那站着，就是等红绿灯嘛。
0: 对，斑马线周围，
1: 我还靠右边的，就左边可以过。这后面人呢，他想红灯就过然后我就没过，我那包又特大，你知道我平时这个包里什么？拍摄的大疆啊，
0: 对，
1: 什么电脑啊，电源一大堆，那我包可能有点大，他呢想绕过我的包就过去，闯红灯过去，
0: 哎，
1: 那我就站那没动，他就在那儿做牙花子，就
0: 他牙疼，你别理他。
1: 我是没理他，然后他就往左，哎，我左边还有一个这个空档，他就可以过去，一边过去他就一边瞪我，我心说这红灯啊，这大家都站着，
0: 是。你本来就不占理，
1: 但是我想他着急
0: 也就而且早上嘛，大家也不至于为这小事争执起来，
1: 但是也不能闯红灯，因为这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0: 当然当然，对，所以这种行为不值得提倡。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人的素质嘛是有高低分层的，我们就尽量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陌生人的善意反而能让你很舒服的原因。有的时候，比如说哪怕我们不闯红灯，就是走绿灯的时候，但其实你也比较着急，可能就是人流它是排的密密麻麻没缝，你想要钻过去的时候呢，前面按理说可以不让你，但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位男士或者女士他回头看见了你，他主动减慢了他的步频，然后给你让出一条通道的时候，这个时候真是展现出素质和高光。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油烟的问题您走在这个路上抽着烟其实让后面的人都很遭罪，和您主动站在靠路边的位置，或者看到后面有人的时候您主动停下脚步走在队尾，这点是很重要的一个一种素养的表现吧。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也说到了相关的内容，像阳光就说到说在车站遇到了帮你拎箱子提箱子上下台阶的好心人，特别感动，连忙说起还真是。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尤其那种个体娇小的女士，我盘算了一下，一般呢我是在高铁上放东西的时候还算是轻松，因为我个子大概是1.79米到1.80米之间就来回跳，我也不知道这数字多少了反正以我这样的，我胳膊比较长肩比较宽，所以我而且还有一把子力气，所以我在放那些比较重，只要是50斤以下的箱子都会比较从容。但是有一些个体娇小的女性，比如说她们个子如果低于1.6米的话，她们跳着摸高都不一定能摸到那个从容能放上去的位置，这个时候呢她们就会求助一些男士然后求助呢会有两种情况，一是她主动求助，当然会有人帮忙，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她不求助但是她会有一种带有点犯难的眼神看一下周围，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人可以感受到这份眼神就会主动帮忙。还有一种呢就是看到了这种体型娇小个子比较柔弱肩膀小小的胳膊也细细的女生呢，会有一些比如像我这样的，或者像一些这个长得比较魁梧的一些大哥，甚至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女性也会主动帮忙。像这种温暖啊真的是让人比较感动。然后还有就是老顽童说到说这个有一次在大排档吃烧烤吃烤串，过了一会儿以后呢，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来问我说您是老师吧，说您是怎么知道，他说一看您就是老师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看面相看气质能感觉到老师那种温文尔雅的。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老师那种涵养和素养，就是公职人员也会比较明显，像这个消防员战士包括像人民官兵人民警察尤其是医生这个气质特别明显，我们能从一点一滴的这种细致的感受里，细致的这种动作里，就能感受到别人的这种素养和的职业特质。然后还有这个其他朋友也分享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我看看这位朋友是用户宝说到，有的时候坐公交车我身后有个座，人家就提示我，我马上就谢谢大家。大家说到的这些场景还真都是日常通勤上班生活尤其在交通工具上尤为的多。我个人觉得因为是交通工具比较拥挤，且到交通工具上那些比较舒适惬意的那种站位或者座位的话都比较难得所以大家互相提醒一下的话，其实真的是能让大家感觉到彼此的温暖。
1: 这小幸福说，张伟老师那人应该有蛀牙，大虫子咬他呢就是那个做牙花子的。
0: 是。
1: 真 的有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属于表达，他应该是早上太着急了。其实地铁上也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就地铁上如果大家人都很多比较挤的时候、也有人老做牙花子，公交车上也是，那大家都挤、这个时候您说一句哟受累，您往前挪挪这挺好的，或者哎不好意思我下车，这个话就很舒服。如果有人说、我下车，哎呦你就心里特难受，说大家都是打工族，
0: 而且早上起的又早，昨天晚上睡的也不见得特别好，
1: 但你吧就也不能跟他就是顶起来，
0: 起对，
1: 但是这种话、对这种话都是我觉得有时候闹口角或者给自己一天不好心情的缘由。
0: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以前刚来北京上学的时候，其实因为在交通工具上比如踩了一脚呀挤了一下起口角的情况还特别多，现在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地铁坐的少还是怎么着，我发现大家起的争执变少了，好像大家的那个整体的居民城市的城市居民的素养都在提高。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您发生这事儿别跟他急，真遇见那低素质的人的话就确实是低素质，您就别跟他急，您就想他肯定有属于他的这个大虫子去钻他的牙花子，他肯定是今天没好日子过。我们呢就过好我们的就 OK。 当然您遇到那种真的带有善意的人呢，其实真的是比较温暖、
1: 是，所以您看啊。

然后呢，一买一卖的时候啊，他没有找成乐子，这反而呢，就是就这个东西啊，价格，他有些那个心里的小芥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我们闲置物品的转让当成交朋友的窗口，同时呢，物尽其用，让我们这个更加节约、更加绿色的生活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

0: 疯子啊！
1: 您这不行，求购转让，一买一卖，
2: 找乐子，
1: 成交。
3: 这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已经进来了，这个我觉得最近好像有很多新朋友，乐塔你发现没有？这非常感谢很多的新朋友，因为新朋友呢可能这个帮友后面的这个帮友的这个级别
4: 等级
3: 这稍微的
4: 还
3: 低一点哈，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参与我们都会加精选，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聊天室的环境里能够找到自己的朋友，每天像朋友一样来互相的聊天，互相的给予你的善意啊，
4: 对，传递善意，与人温暖。这位朋友，我还专门要说一下，ZH 这位朋友呢，他就发了一条，其实就。

0: 就是可能和一位朋友的观点产生了分歧，然后 ZH 就表达了就是沟通交流，文字只是沟通交流的一种载体而已，本身并不需要太多的意识形态内涵承载其中，然后强加自己的主观喜恶或者评论看待别人，并不能显示出您的善意或者包容。其实具体的前情后果我们不太了解啊，但都能想象得到，可能是因为某一个问题产生了一些沟通，而且这个沟通的那个程度呢可能略小小的激烈了一下。其实生活当中是这样，而且由于在意识形态当中很容易产生这种的矛盾，包括我们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啊，当然我们不展开谈论，就是中医和西医其实各有各的优点和特长，但是经常容易在生活当中产生羁绊，包括像足球运动当中，你喜欢哪个国家哪个球类运动更好，也容易产生这样的羁绊或者说这样的不快。所以大家有时候还是心平气和一点，毕竟画可能有这个你高或者你我高的这个区分，但是身体是自己的，气坏了心情不好了可是要陪伴您很久的，咱有的时候想开点也更好。好，我们接下来为大家刊登一些
1: 物品转让哈，
0: 是的，相关的信息。
1: 哎，我看有衣服啊，有衣服和鞋，可得全新的啊。
0: 是的，
1: 给乐塔先看看，
0: 而且还得带吊牌儿，或者是拍摄鞋底的照片。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一双鞋，这双鞋

0: 幺，我看13693221255 13693221255，然后其他的朋友也发送了一些需要转让的物品。这位朋友是刚刚发送过来的，他里面也带有鞋，但是也带有别的物品。我看一下，这位朋友发送的是饭盒，饭盒是他之前发送的，这次发送的是全新的北京老布鞋，京福林品牌的，40号的，38胖脚的也能穿，跳舞跑步都可以，价格是8元，有意者价格可以再商量。自取，联系人是张女士，她的联系方式是13611053762 11053762。她发送的就是一双布鞋，这个布鞋的基本上就是特别深的蓝色，加上下面有一些绣花和藤蔓枝作为点缀的一些刺绣的一双舞鞋，是40码的。然后还有一位朋友也是刚刚在节目过程当中发送过来的，他的物品是转让轻便的轮椅，9成新，150元，可以送啊，应该是可以送到您的地方。我看一下他有没有其他的物品转让啊，没有了，他就这一件。他的联系方式是13520426080 13520426080，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呢是要转让酒杯啊，这个餐具也是啊，大家尽量的是全新，但餐具呢，如果您买回去特别喜欢，不是全新的，您要消毒呢，我们的卫生部门啊，疾控部门也建议大家就是用滚水煮着去消毒、
0: 而且不要时间太短，一般得煮20分钟以上。
1: 对，煮20分钟以上就煮着，因为很多碗筷都是可以煮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毒的方式。
0: 而且我们老百姓这个心态当中觉得只要是高温烫一烫就行，
1: 烫不是不是，
0: 但有的细菌它是耐高温的。
1: 对，专门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的提醒过大家啊，我觉得有时候做节目真长见识。小涛，你觉得没有？就好像生活中忽然之间长了很多的知识，但我也忘了是哪个嘉宾说的。就慢慢的听节目的朋友也是，这为什么帮帮团里好多这听众啊、网友都是咱们的老师，就特别有生活经验。
0: 是的，都是实打实自己尝试出来的经验。
1: 但是这种塑料的可不能长期煮啊，除非。

0: 单腿的这个肌肉的强度啊，都有着不小的锻炼作用，
1: 挺容易上手的。尤其他说这个闪光的嘛，就夜里在那跳，反正还挺招人的，大家都会围过来一块来玩。
0: 还真是，我看着不光是挺容易上手，你还挺上瘾的。
1: 对，10块钱哈，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考虑一下。他这成色我看了一下，还都是比较新的，就没有太多的磨损。因为那个跳跳环我有嘛，就如果
0: 它容易拖地，
1: 对，玩几次它就有磨痕了。
0: 对，
1: 反正这张图上至少我是没有看出来太多的磨痕啊。
0: 嗯，
1: 也说一下它的联系方式是1881063454，也可以加微信啊，它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1881063454。他的家呢是在丰台16园南里小区。
0: 嗯，是。刚才还有朋友问我们明天的这个地址啊，明天在这个通州的万达广场，万达广场我们也将会举行这个京津冀银发达人的第二场海选，然后具体的楼层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BRTV 京城帮帮团相关的推送，可能会发布，然后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然后这位朋友他发布的是全新的儿童拉杆箱啊，他这拍了3款，20可商量，是不是一个20呀？还是全部应该不能吧？这是3个20，一个6块钱可太便宜了。他发了3个拉杆箱，还挺可爱的，就是那种小孩的动物造型的拉杆箱，动物是以这种突出的方式来体现的。我看应该是鳄鱼的和这个老虎的，还有狮子的，尤其是鳄鱼的嘴巴不是长吗？这个鱼站起来，它嘴巴是突出在这个箱子的上半部分，还是个有点异形的箱子。像其他两个箱子呀，这个狮子的耳朵也是凸出来的。老虎的这两条小胳膊也是凸出来的，站得乖乖巧巧的。然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这位朋友联系，但他没写清楚具体的价格，他只写了20可商量，我猜测可能是一个20，要不然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当然也有可能啊，反正您跟他问问吧。

0: 非常的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尽量让孩子去做这个安全座椅。有人说这他哭啊，他不肯坐呀。我个人经验，他哭也必须坐。
1: 他现在哭也比出了事儿以后也强，
0: 就没事儿了
1: 啊。对，哎，好像经常说这个话，就是说，就包括我，
0: 你温和的告诉他，这是必须要做的。
1: 嗯，
0: 就跟我们爸爸妈妈开车也必须系安全带，
1: 嗯，
0: 不系安全带，警察叔叔就要罚款。
1: 哎，对，
0: 有红灯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闯红灯，
1: 对，
0: 要不然就是违规的。
1: 嗯，
0: 喝酒了也不能开车，你上车就必须坐在这个安全座椅上，就温和的讲道理，孩子会明白的。
1: 是你再生气，生活里也不能打人，也得就事论理。
0: 对，你不能说我凶他，或者哦，他一不想坐我就给他抱起来，安全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心里要有一杆秤啊。
1: 是的，
0: 他这个安全座椅呢是红色红黑相间的，还是比较新的。他的联系电话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嗯，
0: 156-1114-0022，156-1114-0022。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二手是可以的，为什么呀？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
1: 哎，对。
0: 而且呢，这价格比较高。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孩子嘛，他用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注意的，就不会特别的。旧还有新的布料啊，往往是有那个味儿的，有那个甲醛。它用过了，这个散过了，都洗过了，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1: 对，然后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80年代的老北京竹夹子42个，打包价是10元。第二件呢是家里留下来的70年代的老书柜2个，打包价是30元。然后第三件呢是全新的带原包装的电子人体秤一台，友情价是10元。然后他还发送过来了相关的图片，人体健康秤是完全全新的，还带着盒子呢，实物都看不到那种完全新的盒子。然后这老书柜其实大家也能想得到，就是那种朴素的木质结构，上面带着木头纹理的，然后它的可视的橱窗是用玻璃啊，比较厚的，一般厚的玻璃吧，就像以前那种老式的办公桌上铺的底下垫报纸那种玻璃，那种玻璃上面可以推开推拉开这种造型，然后上面是展示橱窗，底下呢就是两个实木的柜门可以挡住的，这样拍了这么一张图片。然后还有竹夹子，竹夹子就应该是晾衣的夹子吧，就是绑在那种铁丝绳上啊，有

0: 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

0: 老伴大呢。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对他的这个音频和习惯，他听我的他就个费劲。
1: 哦，
0: 然后老伴的话他是听的，而且他说他每天还固定的要看一个电视节目。我说那您听得见吗？说那个电视节目他也能听见，就是虽然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信息啊。后来我就想，为什么？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一种对习惯的人的一种爱，习惯的东西的一种依赖。
1: 嗯嗯，
0: 他可能听我们陌生人跟他说话，他的那个辨别，他要那个对你的语音的辨别，他就更加的费脑子。
1: 嗯，
0: 但老伴儿跟他说了一辈子，他看着你的脸，你的嘴型，你的声音，对他来说特别的熟悉。就当时特别奇怪，就是老伴儿全程在旁边做翻译，
1: 嗯，
0: 我用特别大的声说话，老伴儿用比我小一辈的一半的声音说话，
1: 哦，
0: 他能听见。
1: 哎，形成对比了。
0: 对，
1: 嗯，
0: 就特别奇怪，就是别人的话他都听不见。所以当时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社区也说，他的儿子也说，就必须得我老妈在，
1: 嗯，
0: 老妈陪着。这老妈腿脚不大好，但是就操心着，一直帮他翻译着。
1: 哦，是这样。
0: 而且可能把我们的这个话翻译成简单的话语，就平时他最能接受到的这个，
1: 啊，更能听得懂。
0: 他表达是完全没问题，就是耳朵有点不大好了。
1: 哎，其实这也算是对于自己最贴心的那些人，给你在声音上开通了一个专属的渠道。
0: 对，
1: 这样就是你的声音我能懂，
0: 嗯，
1: 你的意思我能明
0: 白，明
1: 白，
0: 你的嘴型、唇型，甚至我都能读出来。
1: 甚至你一个牙花子，你一个起身起身的速度快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事。
0: 可别提这大蛀牙了。
1: 是，所以我也在想起了一个央视的公益广告，
0: 嗯，
1: 就大家应该特别熟，就是那个去别人家吃席吃婚宴，然后把那个油焖虾直接装到口袋里，那个老爷爷，大家应该是记得这个公益广告的。然后他儿子就看见说，
0: 嗯，
1: 爸你干嘛呀，往里面装。他说我回去带给我儿子吃。

0: 让孩子也有点为难，但是唯有这一刻他发现了原来这么多年的生活，尽管他淡忘了非常多的事情，但他依然为他真爱的孩子和自己的至亲留有了一席之地，就哪怕我忘记了自己是谁，哪怕我忘记了曾经所有的生活，但我没有忘记我爱你和我仍然记得我需要去爱你。
1: 是，
0: 对，
1: 哎，我也记得，就是好多的阿尔兹海默症的。
0: 嗯，
1: 小岛，你看的是不是那个爷爷把饺子往
0: 饺子还是虾我忘了，
1: 我记得是饺子，
0: 对，我可能记得，
1: 就是，
0: 反正就是往那个口袋里，
1: 对，口袋里踹，
0: 那个
1: 就跟塞糖一样，
0: 对对对，
1: 哎，咱是不是

0: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父母的衰老、祖辈的衰老以后，你慢慢的就有这个感受。包括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会接触很多很多的案例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你慢慢的就会共情能力会增加了。
1: 嗯
0: 嗯，
1: 或者你会发现衰老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情，我们能选择的是如何面对衰老和如何抱团应对衰老。
0: 嗯，好，所以还真是，包括我们在。我们的物品转让平台，如果有看到一些助老的物品的话，我们也会比较快。

0: 想的答案。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也都可以给我们发送在 BRTV 京城帮帮团上，或者您对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好，我们接着为大家刊登一些物品的信息。这位朋友也是刚刚发送过来的，他发送了好多好多东西，我看他头在哪儿啊？这位朋友说的是，主播好，家里准备装修，有一些东西处理，价格您看着给。当然我这个人推荐，别您看着给，我们就替您说成这个价格您可以自行商量。对，他发送的这堆东西里面很多，包括了一些应该是一些卡碟。对，我这卡碟里面我看到了一个特别醒目的神话，就是这个应该是成龙演的那一版神话的电影的卡碟，都带着盒子呢。它还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点歌王，某某数字点歌王，应该是一个数码产品，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应该是烫发棒吗？哎，有点看不太清晰了。还有一些玻璃杯，等等等等的柜子、床垫等等等等的物品，非常非常多。他没写清楚价格，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和他联系。还有打气筒13521896890 13521896890，因为他要搬家，要处理很多的柜子呀，或者说家里面的各种物品，还有锅盖等等的物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位朋友联系。另一位朋友呢，也发送过来他的要转让的物品，他发送过来的是转让晾衣服的架子。
1: 晾衣架我也看了，这种折叠的就可以打开，可以那个合上的。

0: 手是一样啊，我看它这个使用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个表盘都已经发黄了，
1: 表带都有很多的小细纹了，
0: 主要是那个表盘里边是有黄色的，
1: 有点氧化的，
0: 我也不知道有能不能清洗啊，它的两只都是这样，他也说了有岁月使用的痕迹，所以大家看你的眼缘吧，或者是有朋友正好要收藏的，
1: 哎，那是可以的，
0: 如果使用的话，我个人可能觉得还要清洗一下，好，欢迎大家。

0: 天的话加那个门的那个棉帘子反而还好，就那夏天那一条一条的，
1: 对对对，
0: 嗯，有的中间还加上一些小磁吸呢，因为怕那个夏天里边的空调就是跑了
1: 啊，对，他要把他那个帘子就罩起来，
0: 对，
1: 当成一个就是那种有点小缝隙的帘子。其实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这个对别人善意或者素质，你完全可以把这帘子拨开，和你把这帘子打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你把它拨开的话，它其实在两边就不容易打着人了。
0: 嗯，
1: 然后还有朋友接着聊到了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这个0669就说到了父母老了对孩子的爱永远是最伟大的。哎，确实，虽然我们今天谈到的是陌生人之间的爱，但是确实来自于亲人和朋友的爱，这个是亘古不变的，或者说会陪伴一个人最长时间的。还有就是212说到了上周日在快餐店吃早餐，我捡到一张老年互助卡，交给服务员都没说话，我也不生气，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说服务人员吧，他确实是服务人员，但有的时候他本职工作确实很忙，有的时候他也不是他没爱心，而是他的工作确实可能更多的要优先一些。当然，可能也有一种可能，我往好了想嘛，这服务员当时没说话，但他也没让这个事儿彻底被遗忘，他可能交给了前台或者跟当班经理去反映了。您下次再去的时候可以再问一嘴，没准人家也是上了心的，但可能当时比较忙啊。对，我们还是期待一些好事发生的。
0: 嗯。所以啊，还请大家在生活当中感受我们的点滴的善意啊。其实小塔好多次我就能感受到你在节目当中对我的一个善意。那有的时候比方说我直播的时候，比方说我忽然之间有电话来了，有微信来了，我马上把这个手机拿起来，因为我还是要把它关掉的。我发现你就把那个话接过去，就说长一些
1: 啊，
0: 万一我这是紧急的电话，让我有时间能够看一眼啊，这种小的善意我就能够感受到。
1: 我觉得你可能都是抬举我了，这个善意我感觉这是工作的本质，
0: 但就是一种感受嘛，
1: 是
0: 就是你要感受到，又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如果不是着急的都不会去看手机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一直在看聊天室，
1: 直播肯定是第一大事，肯定我们要同步重复处理很多事情。但说到善意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对我的包容我真的感受到了，因为今年刚刚加入帮帮团的时候，对于广播的很多的细节和流程都不清楚。我甚至开头的时候，经常以前的听众能感觉得到，我有的时候话筒推子会忘了推，来这叭叭叭说一说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会没有声音。但是这一切都是靠着，就是像张维啊、郝爽啊、包括曹宇啊、包括常丽啊、包括各位朋友们、包括各位同事们帮助我。所以其实这个在我刚刚加入这个帮帮团大家庭的时候，真的带给我很多的鼓励。因为要知道，可能对于各位。对前辈们来说，很多细小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成长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哎，像这个212，对，他就说到，是的，看到了服务员交前台了，这个就很好。对，而且我们生活当中除了这种善意可能会在当下激活我们的那种感受以外，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份善意可能会传递下去，它像一团火一样，可能会引燃一片火种。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在这个游泳的地方看到一些这种警示牌，包括会有一些我们到旅游的地方会有一些朋友们，他们经常在这种比较深的水区会主动拦着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因为孩子都喜欢到深水区去游泳嘛，所以到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样自发的志愿者，包括爱心的团体，包括我们最近每周四像昨天刚刚就请到的这位邓队长，他其实就是爱心的慈善的人员，他也经常组织社区的一些活动。每周四呢，欢迎大家来听一听，我们会邀请到一些银发榜样或者银发达人，他们在生活当中可能在退休以后都找到了自己才华可以施展的一方园地，同时又为社区和社区的百姓们找到了自己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一种方式。那这些朋友们也值得我们的尊敬和关心。那同时呢，我们再次向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在通州万达我们会进行第12届京津冀银发达人大型
0: 海选的第二场。
1: 对，第二场，而且这次和昨天不一样，昨天呢我们是把两场活动都集中在了下午1:30开始，这次我们应该是分在了
0: 上午
1: 和下午，这样有些
0: 明天周末嘛，大家中午可以吃个饭啊，逛逛街啊，比较符合在商场里的大家这个周末的调性啊。
1: 是的，包括您如果是昨天下午有事儿来不了的话呢，其实就蛮可惜。像很多我们昨天上午在说节目的时候，周杰老师也录了一条这个录音，大家
0: 所以好多朋友说，哎呀，能见到周老师啊。
1: 是的，
0: 这在节目当中，在直播当中才看到，我的那个留言底下都留了好多一个转发以后，
1: 确实是这样。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哎，昨天赶得比较急，临时调整日程不方便的话，那明天哎，这上下午都有，您参加哪一场都是 OK 的，欢迎大家我们 帮友们也能线下聚一次会，见见面。
0: 明天除了专业的嘉宾评审以外呢，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评审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年节目的主持人小丹，还有我们的之前的哈老年之友的主持人方华老师。如果大家又要和两位主持人去沟通交流的，也可以去现场，因为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现场有谁，小塔也会去吧？
1: 对，我也会去，
0: 小塔也会去啊。
1: 郝爽和曹宇也会去，
0: 郝爽、曹宇、小塔都会去，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也可以和现场他们三位一起聊一聊哈。我有其他工作，明天我就先不过去了，虽然我也在通州。
1: 而且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活动，特别惊喜的活动呈现给大家，所以如果有征婚交友需求的朋友，也邀请您到现场，您会收获比别的朋友更丰富的一些收获。好，那我们同时呢，物品转让刊登的部分也就基本告段落了。
0: 也跟大家来说几条大家需要知道的资讯吧。首先这个周末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出门去走一走，
1: 没雨。
0: 对，另外呢，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大家可以关心一下，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啊，会同相关部门起草了一个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在正在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的持续征集会持续到10月2号，大家可以去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网站还有首都之窗上去看一看。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可以直接按照上面的留言的方式，
1: 是的，
0: 对吧，直接留言。然后食品安全是大家都关心的事儿嘛，
1: 对，我们群策群力嘛，大家互相监测建言。然后同时呢， Zip 这位朋友呢，他还专门提示了，他说这个在八通线的通州北苑站，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对于地铁的站不太敏感，他也不善于查这个路线，您就记住八通线的通州北苑站出门，它就是这个通州万达。然后 Zip 还说呢，晚上去看有没有搭台子，感谢您的支持，
0: 太感谢了。另外也跟大家说到万达了，北京昨天开始啊，正式在33个重点商圈近万户的这个商家试点启用了金彩消费码，北京的金，彩色的彩，消费码呢依托北京市的城市码的体系，一户一码，这样呢你就可以直接呢消费者可以查询企业信息、商户的公示信息了。所以您看，说到万达，当然万达里面的商户他入驻的都是合规的哈。如果您真的是在很多的商家想要查一下他的信息的话，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1: 对，就会特别清晰的展现了。那精彩消费也祝愿大家在这个9月份的时间里能够开启自己新的一轮的生活、学习或者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我们也在明天通州万达守候着大家的到来。
0: 另外呢，依然要提醒大家，明天是我们银发达人的第二场的海选，欢迎大家去通州万达看一看。另外呢，明天也是我们的中华慈善日，让自己的善意释放给身边的朋友。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再见，
1: 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十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足，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

0: 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菌啊，很多人是谈菌色变，以为是不好的，但其实咱们这个益生菌它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就相当于咱们身体里的清洁工啊，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0: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但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1: 哎、
0: 对吧，但是
1: 还差
0: 100分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1: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0: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

0: 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
1: 嗯，
0: 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时候，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1: 嗯，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十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两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十盒，而是12盒的沙琪玛。
0: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5 400-0155-1515

0: 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1: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0: 嗯，太对了。
1: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0: 对
1: 吧？
0: 嗯。
1: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0: 没加蔗糖，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0: 对。
1: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0: 益生菌。
1: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还原食物本来的味道，吃了这样才放心。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就是随时享用不会有心理负担。另外八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长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保真堂的这个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这个萨琪玛，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十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十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1: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您看啊，这个是三好，再加上第四好、第五好，咱们还不凑第六好吗？
0: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1: 第六好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时候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0: 哎，
1: 那这个时候给他两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六好，这样的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前两天呢，我有一个在通州生活的朋友问我，他说哎，运河西岸是不是就是运河商务区啊？我说当然不是了，你这一问特外行。
0: 其实运河西岸和运河商务区的关系啊，它肯定是包括在里面的。
1: 对，
0: 其实这位朋友应该很少出去遛弯，是刚到通州工作吧？
1: 不
0: 是，那市属委办局的刚刚搬过去，是不是？
1: 他是一个年长者然后老遛弯，但是他就是不太懂这些概念啊，或者是
0: 就是站在那个天河泄露桥上往两侧望，你就能看到运河商务区的全貌了。相对来说，
1: 对，
0: 我就有这个经验，我每次都这么告诉他们。
1: 因为这朋友就是我妈，所以确实是真实的事儿啊。但是他确实
0: 搞不清通州人，
1: 对对对，
0: 新北京人，
1: 没
0: 错，来北京这个找闺女玩的，
1: 对对对，哎，所以说其实这个咱们今天呢，特意要把运河商务区以及央企啊，刚刚入驻咱们商务区。

0: 落地，持续夯实商务区高端商务和总部经济的核心功能定位，我们的整体的区域城市形象和产业承载能力也是实现了一个系统性的跃升。
1: 我们老说绿色是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底色，其实在运河商务区就能感受到，一个是生态啊，刚才您说的好多是我们绿色金融的机构，刚才您也提到了国内龙头的 MCN 机构无忧传媒也是刚刚把自己的园区搬到了这里，以后很多短剧的取景地都会在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在我们整个城市副中心去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在运河商务区其实大家真的是又能看到古建，比方说燃灯塔啊，又能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风貌，又能感受到我们年轻的绿色金融的活力，以及我们很多的创业机构在这里啊，包括很多国企在这里的一些新的绿色建筑的那种感受哈。
2: 因为运河商务区真的不是说在行政范围内，比如说哪个镇哪个街道是运河商务区，不是的，它就是涵盖了很多乡镇街道啊，然后沿着运河非常美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燃灯塔、嵌河线路桥、大光楼、
1: 大光楼
2: 啊，我们单位附近就是运河。上午去我好幸福啊，
1: 运河西岸，
2: 对对对，然后呢特别幸福的是，哎，在我们单位旁边，哎，中建一局三公司也来了，非常有幸啊，大概是前两天我还去我们企业的展厅去参观了，我们企业就是中建一局三公司有70多年的发展史了，有几个重大项目我印象非常深，比如说中国人民抗日民族
1: 纪念馆、
2: 然后还有天津大学主楼啊，南开大学主楼啊，都是我们的代表性项目。我别在这儿说了，还是请杨董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企业发展历史吧。
3: 行，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那个一局三公司历史跟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个一局三公司呢，我们是始建于1952年，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那个特级资质，目前我们现有的员工有3000人，在去年我们的营收是达到140.68亿元，产值是162.18亿元。目前我们三公司这个整个的方位是在我们

0: 另外就我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条例以立法的形式是吧，固化了长期发展的一个政策。北京市的年度的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新两翼的联动发展，保持服务中心千亿级的那个投资规模。另外我们企业在高端的工建，包括市政的基建、城市更新啊，包括我们绿色生态的修复，以及 EPC 的投建运，这五大那个主营业务，应该与我们副中心产业布局啊高度的契合，发展方向完全同频。同时呢，我们通州区委也明确提出了跑起来争一流的作风要求，和无时不老、有求必应的这个属地的服务机制，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扎根副中心啊，我们深耕通州市场做了强大的信心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我们能够有得天独厚的我们京津冀的核心枢纽的这个区位的优势。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务实的啊给力的营商的配套的政策。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优质完善的产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这个片区我们包括央企、环保一些金融类的啊这头部企业都在集聚，应该有完整的产业链，也便于我们企业之间相互的协同。同时呢，我们大运河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这种生态宜居的环境也让我们员工呢有更强的这种企业的归属感。
1: 对，我当时去咱们中建一局三公司是中午，然后中午的时候咱们在做那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做也是咱运河商务区组织的一次一个活动，特别沙盘，反正特别美。后来我跟咱们的员工聊，他们说我们中午如果不做手工，我们可能去附近做做瑜伽呀，或做做八段锦呀，就员工有时候再看看运河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叫上班的休息时间精神文化生活都是很丰富的。所以说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中建一局三公司在没有完全把总部搬过来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很多副中建的项目了。
2: 对，
1: 那么也想请杨董给我

0: 为企业赋能，我想我们政企这种双向的这种奔赴，我们彼此一定能够相互成就啊，叫共生共赢。
1: 所以你看杨总提到了一个双向奔赴，企业的落地为我们当地带来了更多的我们发展的效益，同时呢政府做好服务，这也是让很多的企业能够在这儿好好发展的一个定心丸。也来问问赵楠啊，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让您表印象深刻的企业落地的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上半年运河商务区的话，我们整体的一个主体加速在我们运河商务区集聚，集聚有新增各类企业2281家，有像大运河能源呀、致远咨询、中碳科工等这些央企国企的子公司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已经落地了，然后建信金科、招商基金的北分，还有陈龙一马这些私募基金的金融相关的企业也落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了。
1: 金融是咱们很大一个板块。
2: 对对，金融板块。然后包括鱼到天下的这种供应链，然后中原联盛的咨询、洪州文化等重点这种商务服务类的企业，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就是集聚起来，就是企业比较能够那个有亮点的地方，包括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鱼到天下的这种，它就是咱们吃的那个一个连锁店。
1: 对，但它是一个国际的供应链，就更多的做好这个供应服务的。
2: 对，它是后边的一个供应链。然后包括我们像现在，然后蓝海华业，然后华星通信技术，包括普瑞斯安能源科技等未来产业的公司也都在咱们运河商务区，包括上半年运河商务区实现税收44.7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区总量的是24.3%，所以就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说贡献全区税收的1/5左右吧。
1: 而且也符合我们现在通州区我们六大产业包括三大未来产业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
2: 对。
1: 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运河商务区我们目前注册企业大概是20000家，这20000家大概是什么样的分类，大概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2: 我们主要分类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央国企及其子公司，因为我们是承载着那个首都这个非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的这么一个功能嘛，所以包括央国企的子公司会往副中心迁到一批，包括像什么华星海安呀、中科、中和科创呀、三峡资产等公司，包括三峡新能源现在也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然后还有像一些银行的，比如说邮储的北分、农银金科、北银理财这种金融机构包括比如说像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不是也陆陆续续的都来到运河商务区然后驻扎了嘛，然后包括后边有什么新益科技、厚朴医药、凤凰树科国高新的这些企业也在。顺便还有一个板块，就像我们比如说专精特新还有其子公司，我们也有很多，比如像西元安建新拓云、千亿达这种新兴的这种专精特新的企业小巨人，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1: 好，这也是我们运河商务区这个非常重点的几个领域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企业落地的案例，刚才您看我6月份的时候其实就踩了那个无忧传媒北京孵化基地，这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多媒体朋友都去了，因为觉得这个短剧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喜欢非常看重的一个赛道。还有哪些企业现在我们在商务区落地了？
2: 还有一些就是像之前的一些外企包括什么海驰泰科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个世界500强的那个美国的这个做机械的子公司也都在我们那边落地了然后像之前咱们采访过斯洛文尼亚的一个企业的总部然后也在咱们这边了
1: 但无忧传媒是不是也会带来很多的新的机遇
2: 对无忧传媒确实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这种包括就是提供的一些工作岗位啊什么的今年6月份无忧传媒落地在我们那个运河商务区，
1: 它在哪个楼啊？
2: 它
1: 星光大，
2: 其实就是它现在是在那个星。

0: 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

0: 看到了。
1: 嗯，
2: 重点中心应该说我们视野非常开阔，因为我们这个楼总共有37层，
0: 嗯，
2: 办公的在30层，
1: 嗯，
2: 应该视野非常好。
0: 哦，我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个很多地名可能杨总不是特别懂，因为刚来不久。
1: 杨总绕口令。
0: 杨
1: 总因为没有在副中心长期的工作，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我刚到
1: 的。走南闯北的。
2: 是的，是的。
0: 为难您了，我
1: 是不是第一感受就是这个那么绿呢？北京，您看您也在南方工作过，但那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时间更长哈。
2: 是的，这整个生态环境特别好。
0: 嗯，在咱
2: 们紧邻运河
0: 大运河，
2: 大运河边。
0: 对，
1: 哎，上班。沿着水感觉特别好，
0: 在那个楼上啊，是能看到三大文化设施，能看到运河，能看到好几个桥，比如说我们的千河泄露桥。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包括赵楠跟我们提到了好多的企业选择落户，其实这个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吸引力。当然还有我们的整个招商的环境啊，这个环境包括了自然环境和我们的整个就业的环境。

0: 招商环境这一块呢？
1: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很多，就是服务中心这几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变化。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些变化得益于我们不断的在进行制度创新，也不断的在加强我们的两区建设。
0: 对，
1: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的这个通州区两区办呢积极推动制度创新，探索先行先试，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呢，一个是结合我们区内的重点企业的诉求，全力争取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信托、绿色发展等等的试点政策。同时呢，我们围绕城

就是我们推动制度开放的发展，我们可以举几个数字啊，这今年上半年我们两区项目库新增的项目数达到了这个302个，落地数呢是148个，然后呢我们这个全区的新设外资企业是124家，我们的增速

创新服务民生，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去年呢，我们推动落地了全国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今年呢，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的服务机制和举措，我们聚合了44家。

0: 儿子提供住所，其他还有一些生活费用。这种不动产的信托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尝试，因为信托很多都是大笔的资金，就没有这种不动产的，因为它面对市场的这个风险啊，它可能投资的这个相关的要求的技巧会更高一些。
1: 对，实际上大家都以前都感觉信托应该是有钱人的设计的业务。
0: 对，
1: 实际上其实跟老百姓也是可以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个领域呢不断的创新实践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北京市呢是扩大了股权信托试点的范围政策，它出了一个政策出台以后呢，我们也是落地了首个是在境外注册的这个信托机构，然后服务的是境外的一家企业，他们共同的呢是在副中心成立了一个股权信托持股平台，然后开展业务，这也是一个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效。
0: 所以您看，这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这些服务的尝试逐渐的做下去，不光是服务企业，您刚才说了很多我们最新的民生服务上、金融服务上，我们有创新才让大家更加愿意聚集在这里啊。所以您看，要让这个民生服务做得更好，我们的企业的产业布局是非常重要的。赵楠，现在我们商务区在产业布局上呢，一直有三个词，第一个是聚链，就这链条得全啊，第二是优服，就是服务得好，第三个就是活城，让整个城市能够活力满满的。这三个词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包括有什么样的例子？
2: 好的，主持人。今年运河商务区围绕着三个词，一个是聚链、优服、活城三大核心发力嘛。助力咱们运河商务区的精彩亮相。运河商务区精彩亮相里边包括我们一个是聚链，聚强产业链，围绕就是总部经济啊、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这些核心赛道，主要打造的就是一个链主加配套的一个产业集群化的这么一个企业的聚集。比如说我这一个企业招引过来了，它的上下游啊，然后它是一个链主企业，由它作为一个核心，然后去把它的下游公司也可以引过来，然后在我们运河商务区内就可以完成它自己的一个产业链的这么一个生产也好啊、制造也好，或者说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能够帮它去打造它整体的一个服务，就是它上下游企业都来了之后，它自己整个的一个小的金融圈就绕起来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优服提质，然后我们建立这个园区属地加行业协同的这个机制啊，持续优化全生命周期的管家服务，精准赋能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比如说我们在企业比如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会请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上市机构，然后去专业的去辅导他啊，然后从他的一个上市的指导，因为您一个企业从开始准备上市到上市要准备很多内容嘛，然后他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细致的这个指导。这个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帮他做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咱们自己这个招商和产服办，我们也有一套就是各种服务企业，比如说我们领导会定期的回访，看企业有什么样的诉求，然后再加上我们可以就比较大家关心的那种，比如说人才公寓，大家的居住啊，还有一些比如像政策上的，比如说工作居住证、户口的问题，然后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招商部的这个内部，然后我们自己就去协调了。
0: 其实我们说自己搬家挺累的，像杨董他们那样企业搬家更累啊。姚志，你是不是买房子的时候就特别愿意看重这种拎包入住的？
3: 对，就是尤其是现在年轻人也懒，第一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设计。
0: 对对，
3: 所以说就
0: 很重要。所以刚才赵楠提到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服务，包括或上市什么的服务也能做，其实这是不是有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的这么一个概念？
2: 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把它招过来之后，我们后边一切就是比如说你的企业想要的一些那个上下游的这一些对接呀，或者包括后续想有一些发展呀，然后想和哪一个材料，然后想和他们一起去合作呀，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对接去协调。就是运河商务区可以理解为一个管家，或者说把我们理解为一个给您去专门服务的这么一个人员，我去给您做服务。
3: 我认为啊，一个企业在这儿发展的好不好，光工作也是不行的，太累。我们得有一些比如说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的地方啊，有人情味的地方啊，
0: 还有就有机遇。
3: 在这一方面咱们运河 商务区有哪些故事和例子能跟我们说说吗？
2: 我们运河商务区的话，就是像说刚才有一个话题，就是说活城和那个促融合嘛，比如说我们以产兴城，以城聚人，滨水商业街的这个建设，然后夜间经济这个示范的建设，24小时的生活圈，我们都会在提升我们运河商务区的一个人气。包括大家刚才说的那个运河西岸，还有就是运河西岸就边上不就紧邻运河嘛，然后它现在是有那个表演，

0: 运河游船的表演，也是增加这个夜间经济的一个活力。然后夏天的时候，我们在小的园区，然后还设置了那个烧烤，每周五，然后晚上可以就是大家去那种逛小夜市的。
1: 而且现在每天晚上都有公益电影在运河西岸去播放啊。
0: 对，
1: 这是咱们这个活城的一个案例。那有没有咱们企业之间，比如说我们也知道啊，我们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也入驻运河商务区，他们还打造了一个那种邮储大厦，它就是一个开放共享的金融生态圈，然后我们很多员工啊企业可以在里边喝咖啡谈合作，其实这就是一种人情味的体现。有没有一些别的人情味的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讲？
0: 您提到了这个邮储银行，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在目前来讲的话，一个是我们促进企业合作的共赢，然后我们中间发挥的就是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举个例子，比如说企业它这个有融资然后的这种难题，然后我们可以联动区域内的一个优质的企业，比如北京农商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就为企业量身定制这种专属的信贷方案，然后还有融资的绿色通道，比如传神联合、嘉华智联、信诺行三家专精特新企业完成授信，总计1500多万元。对，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关于深化绿色产业的合作，积极协调就是京东集团呀，组织绿交所，然后通证绿投开展这个专题座谈的一些交流，然后比如说企业围绕着咱们现在新兴的，比如碳排放的一些管理呀、碳交易的资格呀，然后包括绿色价值的一些认证实践、创新金融产品研发相关领域，我们进行一个探讨，因为有一些路径大家都没有趟出来嘛，然后进行探讨，看怎么去合作。

0: 协助伊利的品牌京东健康对接商务区实现场景这个选址这个落地，看他们哪个地方更合适，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个经营。然后第四个就是关于协助拓展这个海外市场，比如冀东发展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对接这个东南亚优质的企业资源，然后助力企业拓展一些海外的业务，布局海外的场景，推动建设海外综合服务平台，然后整合区域内的一个优质资源，包括我们能够联系上的这个政府的一些平台，然后您需要哪个部门去协调，然后我们运河商务区都会支持这个企业这个全链条全流程的这个助力，然后打造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最后一公里，把他们直接打通，然后让企业后续的工作更顺畅吧。
1: 是，这就是我们更多的这个综合服务了。您看聊天室里鸣笛说运河商务区离我家大概3公里啊，不算远。这还有很多朋友还在说自己的企业真香时刻，这不都不是上班了，他说园区如果食堂物美价廉而且热乎，楼下还有平价早餐摊，就让我抵消了很多的焦虑啊。这燕君也说，我觉得中午有午休，有好的食堂，这是非常美的。
2: 对，
1: 还有
2: 吃很重要。
1: 对，还有5688说了，说我就希望我单位的边上中午能遛弯的地方。哎，中建中心其实今年6月已经正式启用了，咱们三公司是第一批入驻的企业，实际在这办公有一阵子了，感受了这个夏天啊。杨总，这跟员工们聊过吗？您看大家说的这个食堂啊等等的配套啊，包括这个环

0: 您住过去了吗？
1: 也住过去了。
0: 您也住过去了啊？您自己也是切身的感受了。
1: 确实大家感觉非常好。
0: 嗯，
1: 第一个方面本身的我们的办公条件，就我们中建中心本身也是那个实打实的超甲级的写字楼，包括大堂的这个气派啊，包括我们楼层的采光通风，视野都非常好，包括内部的员工食堂，我们这种菜品的丰富啊，也解决了大家早中晚吃饭的这种难题。包括本身的智慧的物业、自工之家，还有健身房、淋浴间，包括咖啡厅这些配套，因为整个舒适度有明显的提升。
2: 您一说好吃，我又想去了，感受一下。但我是去过咱们那个员工的一个，就是休息间是可以打那个羽毛球，那个叫乒乓球，也叫员工之家这个地方。
1: 自工之家
2: 啊，
1: 可以打乒乓球，还有健身器材。
2: 对对对，
0: 所以我倒是对您说一进去特别气派特别亮堂这个特别感兴趣，因为我们的采光啊，包括的采暖也好制冷也好，其实也是很智能很绿色的，是吧？
1: 是的。
0: 但同时这个视觉非常好，我知道有些地方还有就人走灯慢慢的会暗下来的这种东西哈、这种智能的物业，
1: 是的
0: 、啊、这特别好，就我也不用惦记着我开关这个关这个，这方面就是上班
1: 自动楼宇自控。
0: 对对、所以在这种地方上班，你就会觉得我挨着最新的科技最新的理念，我自己的工作的劲儿它也会充足一些。还有吗？您自己的这个感受？
1: 包括周边的环境也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个是首都大运河的边上，所以说我们在工作之余闲暇的时间，我们员工可以上运河边上走一走，那个应该是大伙儿非常的惬意，也非常的舒服。另外一个，我们楼下就是北运河西站，应该是我们那个交通非常的方便，
2: 六号线
1: 上班呢，包括我们在通州区的项目的检查，包括与政府的沟通都非常的便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落户在运河商务区了以后，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副中心的发展的这种活力，
0: 哎，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上班族年轻人，他不是说我环境好，我又不养老，是吧？他很多就是我有机会，
1: 是的，
0: 对吧？我大家有一股往前干的这个劲儿，我觉得未来可期的，这对他们是最重要的。这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因为我们这个区委也倡导那个跑起来真一流的这种工作作风，还有那个无事不老、有求必应的暖心的这个属地服务。应该说我们在工作啊这种交往的过程中，处处都有明显的这种体现，真正让我们企业办事更加的顺畅，发展的更加有底气。

0: 一些具体一些政策。
1: 嗯，
0: 另外一个特别我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们搬迁之前，我们这个中建中心的楼前的环境整治，应该说我们的区领导专程为我们这个提升工作开了两次专题会，应该说我们真切的感受到啊，我们这个政府的这种服务意识，特别的让我们刚刚过来这种企业特别的暖心，一点陌生感也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党工团这个组织全面的那个介入了属地，共同的开展那个连接和共建工作，包括资源服务啊、应急抢险，包括文明城市的创建等等，就我们主动那个融入到我们地方的治理，深度的参与到我们那个地方的各项的重点工作，那我们感受到我们不是外来的落户的企业，也自动的成为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一份子。另外最触动的，我们还看到我们副中心啊这种建设的热潮，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建筑企业，我们那个本身我们是建设的一份子，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作为一个建设企业，在我们建设副中心的同时，我想我们企业的发展与我们城市的建设和副中心的未来是要深深的那个绑在一起。
1: 是，以后如果大家都是在运河边办公，这还带着子女家属在这安家，然后也在这儿上学，这医院也很多，如果大家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在这儿落下根儿来哈，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你看企业把总部搬到副中心，不是一个地址的变更那么简单，从中建一局三公司的战略发展来看，因为我知道副中心它也是大家都知道这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桥头堡，它的地理位置、它的战略位置，包括它现在高这样发展的理念都是备受关注的。这次搬迁意味着什么？对企业未来的市场布局啊、业务拓展，您觉得会不会有新的机遇？
0: 我们这次呢，从搬到这个通州中建中心嘛，
1: 嗯，
0: 对我们公司来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地址的一个变更，
1: 嗯，
0: 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调整，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是响应国家号召的一次重要的部署。这个副中心是我们一核两翼的啊重要的一翼，搬迁过来就是我们央企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助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个直接这么一个体现。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深耕北京市场的一步的关键的布局。
1: 嗯，
0: 我们把总部放在副中心，等于说牢牢抓住了我们北京东部这个最大的一个增量市场。
1: 嗯，
0: 另外呢，作为我们通州这个本地注册的企业，我们后续对接我们区委区政府以及我们北京市政府都更加的便利和便捷。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整合资源，产业资源也是个有利的契机，因为我们雍和商务区聚集了大量的这个市属的国企和央企的分支机构，为我们更加便利的对接而创造了条件。
2: 嗯，那咱们现在以运河商务区呢为新的起点，企业未来在副中心还有怎样的发展规划呢？
0: 副中心应该说我们那个在业务拓展上，我们那个有应该有更好的这种机遇。第一个就是我们副中心每年保持千亿级的这种投资的规模，作为我们属地企业，应该说我们在城市更新，尤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我们有巨大的这种机会。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副中心大力的推广这种智慧建造、绿色建筑，包括生态修复，这些领域也是我们一局三公司的强项。
1: 嗯，
0: 我想我们这个三公司的这些生态修复技术，包括好房子的施工技术，包括装配师的建筑施工技术和智慧建造技术，包括我们低碳绿色低碳的施工技术，都能在副中心的项目上得到很好的这种实践。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区委这个跑起来正一流的这种干事的氛围，应该说我们还有我们落户的奖励，包括我们这个房租补贴啊、人才政策一系列的红利，应该说为我们企业招揽人才、降低成本都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1: 嗯，您看这个现在运河商务区一提到，大家对运河西岸都是比较了解的，就是因为这个滨河的商业啊，大家包括夜经济啊，在夏天都有了新的气象。哎，赵楠，这个滨水空间活化方面，我们后续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让企业、让我们更多生活在这儿的百姓能够感受到我们新的福利呢？您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两句。
3: 嗯，好，那我们关于就是滨水经济的，包括我们运河商务区经济的打造，一个是聚焦 节日的一个经济，然后比如说像元旦呀、春节、端午节，我们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比如像之前我们都看过那个运河上边那个赛龙舟，然后人特别的多。对，第二个是我们聚焦这个商圈，然后一个是激发这个消费的一个活力嘛，比如我们那边的商场远洋乐迪港会有推出这个演出啊，包括亲子集市以及一些优惠活动，包括北投希尔顿也有这个新

0: 春的这些主题啊，这些都在做。运河商务区也有这个夏日浪漫集市啊，我们一直都在做的这种，就是您可以去看看，我们叫大运市集。
1: 对，反正现在大家
0: 可以逛一逛。对，
1: 这留个想象空间啊！你看15的开局之年，高主任简单的一两句，接下来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升级和城市活力提升方面有什么样的新计划？
2: 我们主要围绕着四方面来开展工作。首先呢是重点项目上，我们要那个力促这个像运河天还有富力广场这些重点项目呢，基本完工。同时呢，我们要保障地铁22号线年内具备这个通车的条件，然后持续的完善我们这个城市功能，提升这个承载能力。第二点呢，就是说是深耕这个产业赋能，我们要全员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持续盘活楼宇空间。
1: 第三点呢，
2: 第三点就是我们要精耕这个城市治理，进一步提升这个公共服务的这个质量，完成这个 P 加 R 新型智慧停车，这个基础的设施建设，并且运营维护。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要还是激活这个特色活力，深化这个文旅商体的这个深度融合。
1: 非常感谢啊，今天也欢迎大家真的去运河商务区逛一逛，也是感受一下我们最新的落户在那儿的央企啊，我们的新的建筑也好，员工的风貌也好，感受副中心建设的蓬勃的活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再见，
0: 再见。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

0: 交织的赴中心之声。
1: 你的外卖已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

0: 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北京老干部之声，
2: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1: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今天带您从长征中寻找智慧之光。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信念

0: 部宣讲团副团长。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是我们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当中的第一期。我们今天邀请了董瑞霞老师和大家一起从长征当中寻找智慧之光。那么我们今天呢，依据的书主要是王树增所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同时还有《红军长征史》以及《人物自传》等著作。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董老师。您好，董老师。
1: 您好。
0: 那你跟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的，我是北京服装学院退休教师，是北京老干部宣讲团副团长。
0: 那么董老师，其实我知道您呢在咱们北京服装学院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是从事思政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1: 对。
0: 那么今天给我们大家讲的长征，

0: 呢基本上是以史代论的风格，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史料呢听起来可信度上他是经过严格考证的，也是而且很多资料呢他经过对照，所以说读起来以后呢可以说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于长征的伟大精神有了更深的更确切的了解。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征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您说过长征不仅是军事奇迹更是智慧的胜利，这个怎么理解呢？
0: 长征呢它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就是说弱小的红军装备也差人数也少，怎么就能够战胜数倍于己而且呢装备远远好于自己的敌军。还有一个呢就是毛主席没上过军校，没有专门学过军事，但是蒋介石呢却是到日本留学学军事，
1: 对，
0: 回来以后呢又当黄埔军校的校长，称得上是敌人营垒当中首席军事专家，手握重兵占尽优势，
1: 结果却被红军给战胜了。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是看长征史以后仔细的琢磨上，这个历史的谜底啊实际上在90多年前毛主席亲自揭开了。
1: 嗯，
0: 毛主席呢

0: 例，就是1935年的3月10号，红一军团军团长还有政委给军委拍了一封紧急电报，建议集中兵力，尽快的攻打达古新场。然后当天的晚上，红军的高层领导人就在开会研究打不打，然后主张打的是多数，理由就是什么呢？第一，达古新场里的驻军啊，力量非常弱，他是号称双枪兵的前军，一杆步枪，一杆大烟枪，身体羸弱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克娄山关和遵义城以后，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个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时候是士气高涨，而且呢还经过了10天左右的休整，这个时候那就是求战心切，劲头十足，真要打的话那是猛虎下山。还有一条，就是这个达古新场是古代贵州的四大名镇之一，那是要粮有粮，要钱有钱的富庶之地，真要打下来，对于改善红军的给养特别有好处。
1: 听您这么讲，这都是优势。
0: 对，都是优势。而且呢，从战术的角度来讲啊，因为他驻军又少，又是双枪兵，是吧，这取胜的把握还是比较大。毛主席是坚决反对，实际上就是毛主席一个人坚决反对。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毛主席是这样考虑的啊，他主要是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虽然达古新场啊，敌人的守军比较薄弱，但是因为他是名镇，在古代就建立了非常坚固的城墙。红军呢，为了轻装，把重武器都扔了，就剩下轻武器，打起来以后非常容易陷入焦灼状态。然后在这个离达古新场不远的地方有好几支敌人的部队，比如说国民党中央军的啊，有吴奇伟部，有周浑元部，还有一支川军，还有一支滇军。离得近的大半天就赶到了，离得远的2天就赶到了。
1: 就说虽然这个地方兵力不多，但周围兵力其实是非常集中的。
0: 没错，如果陷入焦灼状态，这周围的敌人扑上来，红军就被人请军入瓮了，
1: 就像您说的
0: 插翅难飞了，
1: 半天的时间就可以调兵遣将，其实是非常快的。
0: 对，是。其实毛主席说呢，这个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 啊，
0: 如果真要打的话，那是颠覆性的致命的错误。毛主席呢虽然坚决反对啊，但是还是说服了大家，最后还是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打达古新场。
1: 那怎么办呢？
0: 毛主席晚上回到自己的驻地啊，辗转难眠，担心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半夜时分，一个人提着马灯走了崎岖山路找周恩来，跟周恩来呢就劝他啊，暂缓下达这个攻击的命令。
1: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多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董瑞霞提出了战略估量法，并结合长征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战略估量法，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跟红军的长征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给我们大家来讲讲。
1: 战略估量法呢，它应该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做决策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特别详尽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做不了那种精细的战略规划，你只能做粗略的战略估量。这个战略估量法的内涵呢，就是说通过简略的实践、简略的调研，获得关键的核心信息，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通过简略的预测、简略的分析，做出战略决策，这样一种思维方法。
0: 所以它叫战略估量法。
1: 对，它叫估量。又为什么

0: 也会有很多的指导意义哈。
1: 对对对，
0: 您能给我们大家给一些建议吗？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说它最大的功能啊，就是找准正确的方向、
0: 嗯、
1: 人生就是一系列选择啊，
0: 那可不是吗？
1: 选择最重要的是选择方向，
0: 是啊，
1: 人生的方向，事业发展的方向。
0: 对，
1: 老同志来到退休这个关节点上，那是一个三岔路口，
0: 那绝对的。
1: 退休之后不同的方向啊，但是我呢经过观察啊，两个比较常见的基本的方向啊，一个呢是选择继续以忙为基调的生活方式，
0: 就跟工作的时候差不多。
1: 哎，还是像工作时候那比较努力比较忙碌啊。

0: 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文明北京。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6: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5: 身体怎么了？
6: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5: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7: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8: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9: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9: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8: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

董瑞霞，北京服装学院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主任、教授，退休后担任北京服装学院教学督导员、校党校特聘教师、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老干部宣讲团。

0: 好的，
1: 人这一生的轨迹啊，曲折复杂，因为它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有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改变人生的轨迹。
2: 嗯，
1: 你看我在上大一的时候啊，那学的是合成纤维，
2: 嗯，
1: 但是我最后呢却转到了哲学和自然辩证法，
2: 那就是从理工科变成了文科了。
1: 对呀。我就是因为在大一的时候写了一篇数学哲学论文，发表在学报上，我们学校的学报。
2: 嗯，
1: 哎，学校特别欣赏。等我这个合成纤维专业学完了，毕业了以后，留校到马来建恩师，
2: 嗯，
1: 让我去教哲学和自然辩证法。
2: 啊，
1: 其实人生的轨迹啊，变幻莫测的是吧？你想那个把一生的轨迹预测得很清楚是吧？这个客观上也做不到。
2: 嗯，
1: 但是。可以用战略估量法确定人生和事业发展的基本的正确方向。
2: 这个怎么讲？
1: 比如说我现在对年轻人来说啊，那你选择做一个乐观的奉献者和创新者。
2: 嗯，
1: 我先说说啊，为什么要做一个乐观的奉献者啊。
2: 嗯，
1: 实际上啊，你放眼周围的人啊，你会看到大公无私的，乐于助人的，特别快乐。
2: 嗯，
1: 不患得患失，然后呢个人利益受点损失也不太计较。这种人呢，不但说人际关系特别和谐，他为社会做贡献呢，他的社会价值高。
2: 嗯，
1: 然后这一点也使得感到欣慰上，而且特别有利于成才。为什么呀？他心静啊，有好心态，坐得住冷板凳，出得了大成果。
2: 嗯，
1: 所以将来成就也会高。
2: 嗯，
1: 成就高的话，那成就感也使得感到 喜悦嘛。但是如果要是做一个自私的人，整天想着坑这个害那个是吧，
2: 没有心思干别的了。
1: 一个没有心思干别的，再一个他害别人，别人肯定是对他
2: 也不会好了。
1: 对，不会好啊。其实到那个时候人际关系也特别恶劣，
2: 嗯，
1: 是吧。而且还有甚者，他有的人就锒铛入狱，甚至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 嗯，是。
1: 这种人很难成大才，就是出大成果。其实就希望大家呢一定做一个快乐的奉献者。那么做创新者也很重要。
2: 嗯，
1: 实际上对于社会进步最大的贡献是创新。
2: 那是。
1: 要是没有创新，人类只能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
2: 可不是吗？原地踏步了。
1: 对对对，原地踏步，生活水平也提高不了，是吧？然后创新呢，它对于人来说啊，给他带来可以说是天下之至乐。哎，有人说这个能够到这么高度，科学家我举两个啊，一个叫巴斯德，一个叫科赫，他们婚礼结束了以后，然后呢跑到实验室做实验，半夜的时候忘了洞房花烛，家人把他们从实验室拽回去的。哎，你说这个科研带来的快乐，创新带来的快乐，能够和洞房花烛相媲美，真是天下里面可以说是无出其右的一种极致的快乐。
2: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样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希望年轻人做一个创新者啊，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再一个呢，每天都看新的风景，
2: 嗯，
1: 每天都有新鲜感，
2: 对，
1: 幸福感爆棚。
2: 每天少刷点短视频，多看看书。
1: 对对对，
2: 啊，这也是我们老年朋友对年轻人的期望吧。
1: 对。
3: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也是长征智慧的集中体现。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长征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
2: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您能给我们大家通过长征当中的具体案例来阐述一下吗？
1: 好的，实事求是呢，它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2: 嗯，
1: 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它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主观认识在空间上同客观实际相统一，一个呢是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实际上呢，空间是横的方面，时间是纵的方面啊。这纵横交织就是一张完整的网，然后每个事物都在这个网上是它的一个网结，是吧？只要你这两个方面做到了，就做到了彻底的、完全的实事求是。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
2: 嗯，
1: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与时俱进，也就是我们说的因时制宜。
2: 因时制宜，
1: 对对对，这就是说啊，客观实际不断变化，我们的主观认识要如影随形的

0: 湘江，突破湘江以后往何处去，基本的战略方向，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战略抉择。当时呢，博古还有一个外国的来的一个军事顾问啊，叫李德，他们坚决主张按照长征出发前预定的那个方案，就是到湘西去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坚决反对。毛主席说，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我们这个战略意图，他在我们去湘江的路上布置了20万重兵的口袋阵，我们要去自投罗网，那一定是全军覆没，所以我们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样我们才有一条生路。其实这个会议啊叫通道会议，就是大家都支持毛主席，李德博古不同意，他是少数，史称通道转兵。
1: 四渡赤水也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一个巅峰之作了。
0: 对对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吗？
0: 好的，这个与时俱进、因时制宜啊，它的最高难度和最高境界叫随机应变。就是在局势变化特别快的时候，主观思维也能跟得上。这个随机应变在这个四渡赤水体现的是最淋漓尽致了。其实下面我们就说这四渡赤水啊，它这个迂回曲折的路线要真是画在地图上，那就是一团乱麻
1: 啊。
0: 它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它是毛主席呢根据一些战略方针是吧，你比如说在彼众我寡这种情况下先谋其生，这些呢考虑清楚了之后，具体的那种迂回曲折那都是根据千变万化的敌情临时决定的啊。
1: 其实这样的随机应变

0: 因为这科技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
1: 嗯，
0: 然后在科技赋能下，千行百业发展也是一日千里。
1: 是的，
0: 老年人要是说不敏感啊，不能够做到随机应变，那就被时代淘汰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啊，现在科技创新最大风口。人工智能，真心的劝老同志啊，能够早一天学会就早一天学会，它真是给你生活带来太大的便利。而且呢，你如果你想干点事儿的话，极大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你比如说吧，他过去查资料的时候，哎，人们查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分散的，你最新的资料查到没查到，最重要的信息是否获得了，心里也是没数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用人工智能来查，他给你的是经过他概括提炼整理过的，针对性特别强，系统性特别强，最重要的信息和最新的信息不会给你落下。写一篇东西啊，他能够给你提供一些范文，
1: 是的，
0: 很完整的很漂亮的范文。但是我在这儿呢，我也劝老同志啊，千万守住一条底线、你可以让他写好几篇范文供你参考，但是最后定稿的那篇文章一定是您发挥您的创新思维，然后独立思考，落笔孤行，独立完成的。如果您守不住这条底线，就是图省事儿，让他给你弄现成的、没有多长时间人就废了。
1: 对呀、因为不用思考了呀。
0: 对，是。
1: 是的。
0: 文章不会写了，
1: 嗯，
0: 以文才为基础的这个口才也退化了。
1: 您说的太对了、说这个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最应该有的是什么？是判断力。
0: 对。
1: 因为人工智能眼花缭乱，它的信息也是非常丰富复杂的，那么究竟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判断，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一种能力。
0: 对，除了这一点之外，我再补充一点、高层创新能力
1: 啊、
0: 因为什么呢，人工智能把那个机械性的重复性的活动替代了，没有问题，它把低层次的创新活动它也替代了，
1: 可不，
0: 一般的绘画一般的设计它都能做了，
1: 做得还不错。
0: 对，所以说您就得是发展您的高层创新能力。
1: 那怎么讲
0: 高层创新能力，就是说一旦出现了新的信息之后，找准新的那个突破点、这个战略眼光要是具备了以后，然后您指出了新的创新课题之后，您再借助它来帮着您完成。
1: 它就是一个辅助工具。
0: 对对对，
1: 永远记着，
0: 对，
1: 它不是万能钥匙，它是一个辅助工具。
0: 没错。
2: 反向思维也是长征智慧的体现，下面就结合具体案例为您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
1: 在长征当中啊，您也发现了有一点用的也很好，就是这个辩证方法，反向思维的使用。
0: 很多问题啊，正面着手解决的时候解决不了，或者解决起来特别烦难，但是如果从反面入手，所谓的反弹琵琶剑走偏锋、另辟蹊径，哎，反而解决得特别漂亮。这个呢，就是因为正反之间啊，它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嘛，中间有一座同一性的桥梁。它不是所有的问题都用反向思维、就是说有一类它是适合用反向思维、毛主席用兵如神，哎，非常突出的体现在反向思维法用的炉火纯青。我给大家举典型的案例，比如说怎么样调出滇军啊，毛主席用的就是非常典型的啊，声东击西，未向正面而向侧面，未前进而后退，就是这种反向思维方法。
1: 嗯，
0: 具体的说呢，两个啊，一个呢叫豫南先北，一个呢叫豫西先东。我们先说说豫南先北啊，毛主席呢想去威逼贵阳和昆明，那是南下呀。
1: 对，
0: 但是毛主席呢先派了一个小部队，伪装成大部队，往西北古蔺方向开。做出一个假象，就是说红军还是想从宜宾以西北渡长江，哎，蒋介石紧张了啊，大兵就奔西北追去了。等到把大军给他引走了之后，毛主席率领着真正的主力南下了，威逼贵阳和昆明啊。快到贵阳的时候，一反过去行军的惯例，过去呢叫做夜行小宿啊，隐蔽行军，现在是大白天口号喊得震天响，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贵阳一座空城啊，那蒋介石急了，他的重兵很远，远水不救近火呀，只能调靠近的滇军，调孙渡。但是呢他又有点犹豫，为什么呀，如果真的把孙渡的这个兵调走了之后，那红军如果西去怎么办，有点担心。哎，毛主席为了坚定他调这个滇军的这个信心啊，又来了一招叫豫西先东。在

0: 贵阳东边清水江上架桥，毛主席指示要架一座能走人能走车结结实实正式的那种桥，故意让敌人的侦察机看见。蒋介石一看，哦，既然你想往东，那西边就不重要了，放心大胆的调孙渡的纵队到贵阳，另一半还给我守着。毛主席一看，从贵阳没打他，擦肩而过，直扑昆明。昆明是龙云的老巢啊，他也是一座空城，他也急了，慌慌忙忙撤防，就是奔着那个昆明去了啊。这个时候，一个短暂的、非常难得的战略窗口，我们红军主力突然间销声匿迹，哪儿去了？直扑金沙江南岸，然后迅速组织抢渡，七条小船，七天七夜，从此跳出重围，天高任鸟飞。哎呀，这一段看完了，令人拍案叫绝啊！你看毛主席这反向思维法，豫南先北，豫西先东，炉火纯青。
1: 长征的智慧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也具有指导意义。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董老师，刚才咱们讲到了长征当中的哲学思想，那么其实我们老年朋友最关心的还是对我们老年生活的影响。刚才我们举了一些例子，但是还不够，我想我们老年朋友肯定还关心更多对我们生活有影响的。接下来呢，也想请您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就是这个长征智慧对我们的老年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我呢，讲一讲这个顾全大局的精神啊，对老年人这个启示啊。你比如说老年人在社区里面，社区就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一个家庭那就是他的一个区。然后呢，我们如果顾全大局的话，那应该是积极的响应然后社区的要求啊，积极的参加他组织一些共同的活动啊。
1: 对，
0: 你比如说吧，他社区有的时候为了全体居民的福祉和安全，他会提出一些限制性的措施。你比如说不准在楼道里摆放杂物，但是他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造成一些不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顾全大局，我们应该积极的响应。还有的时候他环境啊，然后邻里互助啊，还要组织一些文体比赛啊，还有什么同乐联欢啊，是吧？我们积极的参加，我们可以使社区更和谐。实际上我们的家庭啊，这个局部和这个社区这个整体，它的根本利益是内在一致的。然后呢，社区的环境特别的好，是吧？又安全又美丽，是吧？然后又温馨，那我们的家庭的生活也更幸福更快乐。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老年人成为诈骗分子猎取的主要对象。
1: 是啊，
0: 建议大家好好学战略估量法。因为你对这个骗子的底细啊，具体的信息你掌握不了多少。但是你使用战略估量法，可以说啊，能够有效的防止上当受骗。
1: 你能给我们举举例子？
0: 比如说啊，能够做到三个不参与就可以啊。首先第一个，咱们不是说了吗？战略估量考虑各种可能，
1: 对，
0: 好的可能，坏的可能。那你首先你也考虑最坏的可能，一般来说像卷款潜逃是吧？最坏的这种可能，如果发生了，你有没有把握挽回损失？你要是说没有把握挽回损失，您别参与是吧？有人说我报警啊，让警察帮我追回来，没把握，为什么呀？如果被卷走的钱款被那诈骗分子挥霍干净了，他没法还你。
1: 对，
0: 他锒铛入狱，您依然血本无归。这是一个不参与啊。还有呢，一听这个收益超长是吧？甚至高的离谱。您别参与，真有那么好的事儿，他早就便宜他的亲朋好友了，还轮得到大街上拉陌生人吗？还有一个不参与的，就是说如果神神秘秘不敢见光的，别参与，真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那大大方方的明说不就完了吗？
1: 对，
0: 何必要别告诉孩子呀，别告诉别人啊，神神秘秘鬼鬼祟祟的，可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儿，是吧？您要是做到这三个不掺和，应该说不会上当受骗。然后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对于老年人特别重要的，尤其对于改善心态的啊，可以说是称为人生当中的最高智慧的，那就关于人生目的这方面的啊。这方面呢，长征上也有那典型的案例，我先说说这案例啊，然后大家呢再悟出其中的道理了啊。1935年5月3号开始，红军在皎平渡口抢渡金沙江，红五军团奉命在石板桥一带阻击国民党万耀黄部，然后李富春呢，当时是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

0: 主任，他亲自到红五军团去传达军委的最新命令，要求红五军团在这里坚守九天九夜。他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完命令之后，晚上他就到那个37团那个驻地啊，结果呢往那儿走的时候就听着那儿歌声嘹亮，仔细一听唱的什么呢，金沙江流水响叮当，常胜的红军来渡江，不怕水深河流急，不怕山高路又长，一场恶战就在眼前，但是全体红军将士斗志昂扬，而且歌唱的也兴高采烈，当时就特别感慨啊，有这样的红军那绝对是不可战胜的。此后数天数次激战，凶恶的敌人潮水般涌来，但是在我钢铁防线面前未能突破一寸。哎，这个给我们什么启示啊？就是说红军将士的身上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那是水乳交融的结合在一块儿了。
1: 是的，
0: 哎，那么艰苦的环境都能够乐观处事，那到了和平环境更是不用说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老同志退休了以后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那就得学习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呀？人人都获得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幸福美好的社会。说明什么呀？说明获得幸福是我们人生的终极的目标，人民的幸福那更是高于一切的，但是其中包含着个人的幸福。好了，但是幸福呢，它是一个整体，就像一根甘蔗，四个环节，憧憬幸福是幸福，创造幸福是幸福，体验幸福是幸福，回味幸福是幸福。但是现在呢，社会上有一句经常被说的话啊，说活在当下，但它只是幸福的一个环节，就是体验幸福，
1: 对，
0: 不够。这里面决定性的环节是创造幸福，要是没有创造幸福这个环节，憧憬幸福就变成幻梦了，
1: 对，
0: 实现不了了，
1: 对，
0: 体验幸福和回味幸福也提不上日程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创造幸福是决定性的环节，但是创造幸福本身就是幸福的源泉。你看看啊，毛主席写的那个长征啊，那首诗啊，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毛主席年轻的时候还说过这样的千古名言啊，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0: 验最大的幸福。
1: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也请董老师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一段话。
0: 历史是智慧的宝库，读史使人明智，特别希望各位老年朋友从辉煌的长征史中汲取智慧，继续做一个快乐的奉献者和创新者，走好新时代长征路。谢谢大家。
1: 朋友们，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长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热血和勇气，还有战略与辩证的哲学智慧，顾全大局的担当，实事求是的清醒，反向出奇的灵活。今天这些智慧依然温暖有力，帮助我们如何在家庭和社区中做一名快乐的老年人。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最后，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老干部宣讲团团长、北京市老干部朗诵团团长傅生柱为大家带来歌曲《长征》。接下来是听见北京，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浮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十一。

0: 出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FM 100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

0: 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

0: 上画下重重的一个八字。人们只是看，没有人提出要买。姚一斌有些沉不住气了，行里人有的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姚一斌只见大家叽叽喳喳的嘀咕，却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他抱着又肥又大的黑套袖，正站在那里发呆。忽然，有个矮个子从人群中挤出来，跑到姚以斌的面前问价钱。姚以斌慌忙把右手伸进大套袖里，等着吉祥阁的掌柜尹小个子过来。尹小个子和姚以斌站在一起，比姚以斌大小子还矮半头。姚以斌斜眼看着尹掌柜，心里想笑。尹掌柜也把右手伸进套袖里，姚以斌伸过右手，缩回一个大拇指。尹掌柜摸到了四个手指，心中一喜，想他姚以斌到底是个外行，两块大洋，捡来的宝贝400就卖，哼，还是我先下手为强，该我捡个漏。于是就问10、100、1000。
1: 千，
0: 姚以斌的回答吓了尹掌柜一跳。哎呦，这小子太黑，敢要4000。尹掌柜迅即撤回手来，哼了一声，低下头退了下去。接着上来的是鸡骨斋的池掌柜，池掌柜站稳了，慢吞吞地把右手伸到

东西琉璃厂我谁也不服。后来两个伙计居然对来店里聊天的人说，哎，看明清官窑瓷器在琉璃厂就要数我们姚掌柜是第一。姚以斌听了像喝了一大碗酸豆汁儿一样，心里非常舒服，禁不住哼起了一朵梅花开一只红绣鞋。姚以斌看伙计神色不对，立刻闭了嘴。姚以斌唱的是窑调，是逛窑子时嫖客唱的小曲儿。虽然九腔十八调他调调全会唱，但唱的不是地方，毕竟在店里不能唱那玩意儿。姚以斌卖了宣德青花五彩龙纹大海碗，凑足四千大洋，买过运谷斋东林闲置的两间三进深的门市房，随后雇来工匠装修门面，紧锣密鼓的披麻抹灰，刷漆彩画。姚以斌每天都舔着肚子，东门出来西门进去，忙得不亦乐乎。他在门前对着匠人指手画脚，吵吵嚷嚷，甚至大声斥责。早晨有人

他猛地感觉到自己失态，暴露了从前所操旧业的习惯动作。多亏没有人看见，他缩脖吐舌头，独自嘿嘿地笑出了声。姚以斌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畅想自己的理想。西边是我的多宝阁，东边是我的古运斋，把你个运古斋紧紧地夹在中间，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运古斋给吞了。到那个时候，一溜五间门脸连成一片，都是我姚以斌的，在东琉璃厂那可就数一数二了。那可真是要多气派有多气派，我愿意叫他运古斋也可以，我愿意叫他古运斋也行。这时姚以斌仿佛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踌躇满志，兴奋得满脸潮红，一会儿从屋里走到门口，一会儿又从门口走进屋里，连他姚以斌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姚以斌几天没去销魂馆，自己觉得这膝盖硬实了许多。眼下正忙，门面就要修饰完毕，余下的事情就是吊顶、抹墙、打制货架，商量进货，张罗开张。已经和张善芳大画师说好，买他的高仿画，唐伯虎、裘师傅、文征明、沈石田、王石谷、郑板桥、大笛子、郎世宁的各要四五张，加上以前陆陆续续买下的三十几张假画，一共八十来张，先把殿堂挂得满满登登的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找人写匾，北京的店铺最讲究牌匾，最好是名人书写的，这样既可以抬高古玩铺的身价，又增加了文采。琉璃厂有何绍基、尹炳寿、陆润祥、翁同和等著名书家写的牌匾，这些名人早已作古，当代名家张伯高的字儿一字千金，这样的高人自己和人家根本说不上话。他忽然想起了博文斋的陈子峰，陈子峰写一手好篆字，这趟街有几块匾就是他写的。自己和陈子峰

写什么？说吧，写什么？啊，给姚以斌老哥写块匾。听到这儿，陈子峰放下毛笔说：“给姚以斌写匾，我不写。”萧敬之挠挠脑袋说：“他让我跟您说说，我答应他了，您看。”陈子峰见萧敬之为难的样子，反倒不好意思了，心里责怪自己，不就是写几个字吗？又何必太认真，不能卷了萧敬之的面子。陈子峰重新展开宣纸，从硕大的红木笔筒里拿过一只提斗，问萧敬之道：“老姚的店叫什么字号？”啊，他说叫古韵斋。好家伙，他叫古韵斋，整个把您的三个字都用上了。敬之，您不觉得这三个字号取得有点别扭吗？

0: 上也跟着乐了。哎，老姚平时就愿意往瓶里罐里的撒尿，他也不背个人。您说咱行里有他那样的吗？正说的热闹，长生进来请师傅回去，萧敬之与陈老先生和陈子峰告辞。陈子峰收拾了纸笔，庄重地对叔叔说：叔叔，我想和您说件大事儿。
1: 啊，什么大事儿？
0: 叔叔，翠莲妹妹过年就20了，也该找婆家了。我看萧敬之为人忠厚老实，勤俭敬业，是个极正派的人。不知道叔叔您的意思是？
2: 原来

老头啃完两个猪爪，喝下一斤烧酒，心满意足，剔着牙看着萧敬之说道：我看您好像有什么心思啊。萧敬之就把街坊姚以斌写匾的事儿和老先生说了。我一口答应了姚以斌，陈大哥硬是不给写，让我没法和姚以斌交代。

0: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只是简单到反复吟唱蓝靛厂、板井、团结湖、安定门这几个北京公交车站上的地名，大都市的客居滋味也扑面而来。15年前，北京的何酒吧还有树村，堪比鲍勃迪伦的崛起之地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和那里的民谣酒吧。 来自天南地北的民谣歌手们在这里抱团取暖。 1995年，来自黄河边的张泉和小索成立了一支民谣乐队，取名野孩子。随后他们来到北京，在酒吧驻唱。 2001年，他们在三里屯南街开了家和酒吧。 20平方米的地方成了北京民谣复兴的地标。对那里有一个诗意的描述：很多乐手喝醉，很多诗人醒来。
1: 2年后，他们转让了酒吧，解散了乐队。不久，小索因胃癌去世，张泉决定南下云南。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我们是从西北出来的人，还是喜欢高原上的天高地阔，人也没那么多，生活状态也没那么焦虑。北京的生活给了我们很多想要的，也给了我们不想要的。同样是在1995年，周云鹏来到北京， 在树村租了间80块钱的小房子，街头卖唱为生。每天清晨和小商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只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周云鹏在一次采访时回忆说，如果这一天收成好， 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犒劳一下自己，再酒肉相中，憧憬未来。北京是一个大锅，煮着众多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煮得久了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但锅外面荒凉贫瘠，没有稀奇古怪的同类交流，那就再跳回来。周云鹏在绿皮火车中这样形容自己的北漂生活。他来自沈阳铁西区， 9岁失明，后来写出的歌却五彩斑斓。童年最深的记忆是对绿皮火车的记忆，于是他给韩寒的杂志独唱团写了这一篇散文。那时他来到北京以卖唱为生，赚了钱就开始周游全国。文章里讲述了许多他在旅途中听到的故事，如今他也开始候鸟的生活，会去大理过冬。
0: 张维伟和郭龙是发小。 1998年，他们来到北京，鲍勃迪伦来自美国明尼苏达的一个矿业小镇西滨，而他们来自甘肃的一个矿业小城白银。在北京5年的日子里，他们推出了一张专辑《白银饭店》。专辑的题记中，张维维写道：5年过去了，我也从北京搬到了南方。时过境迁，当我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我明白了它的意义。它记录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坎坷的乐手转型之路上，我迈

0: 山长水远，他们一样去了大理。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你会发现，乡土乡音让你能够保持特性，有别他人。在北京的民谣圈里，乡音最嘹亮，比如来自广东的五条人用海风话演唱《现成记》， 来自西安的马飞用陕西话创作《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 2012年， 姚十三写了一首歌《北方女王》，管他时光流逝，管他四季变换，只要有你在我的北方。写完这首歌不久，他从贵州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的三年。对他而言，南方是家乡的象征，北方是外面的世界。姚十三最终还是选择回家。
1: 人在到处跑，心思也在到处跑，可能前半辈子就是这个命了。暂时在哪个城市都谈不上安定，在贵阳挺开心的，和在北京是不同的生活状态。贵阳也不是我长大的城市，所以也是有些陌生的地方。混几年就换一种日子，我觉得挺好。北京总有人来，总有人留下，也总有人离开。走出大凉山的莫西子诗， 2007年来到北京， 做过导游、家教，也练过摊儿。他常去野孩子乐队的乐手马雪松在鼓楼开的杂货铺。有一次，大家围坐唱歌，轮到莫西子诗，他接过吉他，即兴弹唱一曲《彝族歌谣》，满座皆惊。这首歌就是《不要怕》，后来在中国好声音中被唱红。如果不离开家乡，我完全不可能写出今天这些音乐。 像宋冬野、赵雷、马迪这样出生于北京的歌手，北京虽是故乡，却也会把寻乡之思聚集到城市的变迁之上。宋冬野不仅唱红了董小姐，也唱红了北京西北五环如今的安和桥。小时候，他在那里长大，长大了偶然一次路过，看到曾经的家已经面目全非。在我找到那棵枣树的时候，我深刻的知道，我的家永远都在这里，
0: 就是这样一个已经消失的小村庄。今天国内民谣再次听众云集，只是不知他们面对商业化的裹挟，是否还能保持当初的流浪心态，是否还能坚持在拥挤的绿皮火车上对远方唱歌。下面我们摘录《民谣啊民谣》一书中对几位民谣歌手的采访，问张全，你当年创作了《黄河谣》这首歌的灵感从哪儿来的呢？
1: 我们在外面生活了很多年，想回家了，是这样一个情感。黄河兰州是一个符号，歌的来源就是思乡之情。
0: 云南是什么吸引你呢？
1: 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我们是从西北出来的人，还是喜欢高原上的天高地阔，人也没有那么多，生活状态也没那么焦虑。北京的生活给了

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下，乐队成员在大理的时候下午都会去排练，有演出就会赶飞机或者赶火车，演出就是路途，到了地方就演出，结束了再回家，回家又是坐飞机坐汽车。云南是非常适合生活的。

沈峰的北上南下时过境迁我们欣赏完了。流浪感是民谣的一个主题，即使身体固定在某处，心灵很可能也在漂泊。流浪给了歌者生命的刺激，是他们灵感的来源。从几位民谣歌手的访谈中，我们

岛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家里，或是我们执事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浴室移到另一浴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只要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颈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它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家，我们的恋，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

0: 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

金龙鱼五成采用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十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私密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您看啊，我和许可这样的，每天上班通勤、逛街、出行、
0: 坐公共交通啊，坐地铁呀、公交啊，扫这个共享单车呀。
1: 哎，对，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接触的外界环境太复杂了。家里边的老人和孩子不就不一样了？
0: 对呀，
1: 老人每天在家里边退休，对吧？接触的环境比较少了。孩子更是，您想一想啊，家里边的，比如说有小孩的，每天就是，比如说从家里边出门到学校，然后放学以后回家，基本上就这两个环境，接触的环境比您少的太多了。他面临的风险和您面临的风险不一样，但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他的免疫力可不如我们的成年人。所以说，把成年人的衣物和孩子的衣物放在一起，更别说内外衣放在一起混洗，这是本身对于自己的家里边的爱的人，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行为。
0: 哎，
1: 所以说怎么样？
0: 怎么办呢？

0: 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上。
1: 这好找，
0: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而且您家里边只要是接了清水倒进去，咱们就直接能用，它是傻瓜式的操作。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哎
0: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所以说不一定要有下水
1: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李红？就是平常不用手，我给它随便放阳台都行，
0: 可以啊。

0: 那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又一下便宜100块钱，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嗯、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嗯、
1: 哦，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啊，来，
0: 今天
1: 350了都
0: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

非常适合大家买回家以后对大家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家里边的第二台的轻便洗衣机。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一般的都得备点零食。有时候没吃饭呢，他就饿了，
1: 垫吧一点。
0: 这个时候呢，吃点适合他的零食，垫吧垫吧，非常重要。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就叫老小孩，对吧？对于很多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就是老小孩形容的还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他可能就不是嘴馋，就是什么呢？我需要了，这个时候呢，感觉到饿了，我家里边的老家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0: 饿了我就得吃
1: 啊，饿了就得吃，要不呢就不舒服了啊。有的时候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0: 还真的要讲究。
1: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老小孩嘛，他营养要求和小孩是一样的，就是要丰富，同时呢也要干净。
0: 对
1: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微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微化饼干，其实是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
0: 对，
1: 这个夹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微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0: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1: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0: 对，
1: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0: 对，
1: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微化啊，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
0: 富硒。对，
1: 哎，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22个，缺硒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了，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就是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0: 哎呦，那高很多啊。
1: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1-2块2-3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0: 实实在在的。
1: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微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0: 是，
1: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0: 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

0: 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微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哦，真健康。
0: 糖、油，哎，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的需求了。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是，刚才说这么好呢，很多朋友说，哎呦，价格会不会挺高啊？哎，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应该说是物美价廉啊。因为市面上的确实挺贵，但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主品为大家安排的是驼奶富硒八珍微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2箱。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赠1箱，一共是5箱，
0: 一共5箱。
1: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0: 哎，咱们今天的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
1: 是，
0: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微化，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合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3、34块左右，一箱呢是300克，也就是6两，
1: 对，
0: 10箱就是6斤的微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0: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1: 对，
0: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1: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加水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1: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0: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1: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0: 哎
1: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蘸啊，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也挺香的。
0: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1: 对，
0: 馋了，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1: 对，
0: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5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这是5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等于是拍5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姐姐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

0: 和前后尾灯。
1: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分分相伴，门儿清全城新鲜事，
5: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4: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7: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8: 哎，车要转弯，哎，看车，转车，看车，
7: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8: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7: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8: 哎，直接可以走，绿灯。
7: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8: 那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7: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3: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3: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

0: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
1: 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是很多人特别想念的，尤其是对于北京人来说，这北风一吹，没有什么比这吃点羊肉，尤其是羊蝎子还能喝点汤的这样的选择更让人喜爱的。
0: 哎，是的，秋冬天这个羊蝎子以及这个肉香嫩而不腻，骨多髓而不滑，汤呢浓香而不膻，备受大家的喜欢。
1: 哎，和家里边一块聚在一起，吃点这个羊蝎子，
0: 哎，
1: 热乎乎的围在一块聊聊天，哎，咕嘟咕嘟的冒着这个热气儿的汤，咱们一块尝尝这贴骨肉的羊蝎子，是特别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嗯，
1: 但是您说吃这羊蝎子，现在自己比如说在家里边人口少，老两口，
0: 嗯，
1: 有时候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也懒得做，
0: 哎，真的太麻烦了。
1: 一做这羊蝎子，可能一做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您说下趟馆子，我去年去吃这羊蝎子，一小锅啊，人给你做好的158，
0: 哎，
1: 要一大锅，几个人三四口人一块吃，
0: 嗯，
1: 200来块钱，
0: 打不住了。
1: 然后这个蝎。

0: 点配菜这么贵，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解决您哎，第一自己不用费事儿，第二味儿和饭店一样好，第三就是花不了几个钱儿的，是羊蝎子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没错，
1: 是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么一个家庭组合。
0: 嗯，
1: 公窑这个羊蝎子好在哪儿呢？第一，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就是北京人说要吃羊得吃口外羊。
0: 哎，
1: 看羊蝎子来源就是口外羊。
0: 哎，那这口是指？
1: 口是指张家口。
0: 哎，
1: 口外羊指的是张家口以北的，比如说像锡林郭勒草原啊，
0: 嗯，
1: 像乌兰察布一带呀、啊，像这个河北的坝上草原，它是真正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这个散养羊。而且为什么说推荐大家

0: 做的时候得加入一些这个香辛料，比如说八角桂皮等等，这些更掩盖了它的膻味。所以说如果您对于膻味比较敏感的，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做好了的这个公窑京味羊蝎子您是不用担心的。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这个品种选得好，它的部位，同时它

0: 口感是非常非常嫩的。
1: 哎，这个还真得是一家人啊，看谁手快了哈，
0: 先下手为强嘛。
1: 是的，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啊，不光是味道好，选料好，同时做的这个肉嫩度强。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呢。您到家以后把它拆出来以后，倒上点开水，
1: 哎，
0: 再咕嘟咕嘟，可能十来分钟咱们就能吃到羊蝎子了。
1: 没错，
0: 省时省事儿，同时咱们还得省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价格性价比还特别高啊。
1: 是的，咱看看啊，这个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期间我们给您一个特别的加赠，额外再加赠您一盒，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5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这个分量真是不轻，一共是12斤重哈。这个价格呢是199块钱。
0: 知道在外边这一盒卖65，
1: 没错，
0: 这5盒加起来得3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的价格1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的，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它全都是密封包装，而且给您做好了的，您在家里边放凉了一点的地儿，但是它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说保存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
1: 对，咱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咱就拿出来这一盒，老两口当一顿晚餐一起吃哈。
0: 非常非常的舒服。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呢，不光是咱说做羊蝎子嘛，有三讲，讲肉、讲料、讲汤。它不光是肉选择的好，肉比较多，同时它的料和咱家里边用的料不太一样了。
1: 哎，是的，我们老说这个馆子里的这个羊蝎子怎么就那么香啊？其实秘诀就在这料上面。十几种香料，主要成分有鲜姜是比较常见的，但是里面也有你想不到的，比如说枸杞、枣，它就很好的去除了这个羊的膻味儿，而且增加了这个羊的香。味儿哈，
0: 而且还有这个汤。咱们说平常去外边吃这个羊蝎子，可能那汤啊，咱都得稍微来两口，对吧？有这个酱香味儿，稍微带点咸口的，我们涮点菜什么的都感觉特香。但是这个汤是必须用大羊主骨敲主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在家里边可能做不了，您去外边吃又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的羊蝎子，它就是用5个小时左右从开锅到煮熟把这个羊汤给大家熬出来的。这个汤底还是比较清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汤再配上好的肉，您才能吃到那个非常非常香不膻的这个羊蝎子的味道。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公窑的京味羊蝎子，从口味上讲真的是不输外边的这个餐馆，但是价格上可比它有优势多了。
1: 没错哈，厨品给到您四盒的这个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因为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您打进电话说一下您正在听咱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会给您再加赠一盒，您到手一共是5盒，足足的12斤的公窑京味羊蝎子。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您看啊，外边一斤羊蝎子，咱们算价啊，20-30块钱，对吧？买回来以后，要泡，要焯，要炒料，要炖，前前后后花几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味儿还不抵那个外边的饭馆。如果去饭馆吃的话，一锅158，3-4个人吃可能200多块钱，然后还得加上配菜，少说200-300块钱。对吧？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12斤199包邮送到家，我估计老两口吃个3-4顿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如果您3口之家4口人一块吃，吃个2-3顿也是问题不大的。
1: 对，这一顿成本直接就便宜了很多哈，一顿下来也就40-50块钱的成本。
0: 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天气，您看这天是越来越冷，吃羊蝎子吃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的。
1: 哎，是的，要说这个羊肉哈，它吃完之后我们会明显感觉到手脚是暖暖的哈。那对于女性和老人来说呢，特别建议您多吃一些羊肉。像女性多吃羊肉对咱身体好，那像老年朋友们呢，因为羊肉里面的蛋白质等营养啊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也特别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们多吃点羊肉。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是来自口外的张家口以北的这些草原的羊，同时它的肉量还是挺足的，然后另外它这个部位还是比较齐全的，这样呢喜欢吃什么部位的都能从这锅里边找得着，口味也给大家调整的比较好了。另外确实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您又省时了又省事儿了，同时口味可以跟餐馆去比，
1: 在家里面咱们就能吃到饭馆里的羊蝎子的味道。
0: 另外钱咱们今天也给大家省下来了。
1: 是的，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啊，每盒是1200克。那今天直播期间呢，您打进电话来订购的话。

0: 51 400 055 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平日里啊，咱们家里一般都备点熟食，图个方便。
1: 对
0: 啊，
1: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熟食啊，真的是尖尖必备。而且呢，您看现在上，您去超市、去菜市场啊、去小店里边，哪儿哪儿都卖熟食。
0: 是
1: 为什么呀？方便呀。
0: 是。
1: 有时候在家里边，尤其是我们的很多听众啊，全是稍微上了点岁数的，在家里边，一招待孩子、孙子什么的，做一大桌菜。老两口在家里边，平常孩子要不回家，老两口就凑合了，觉得呀，花时间弄点肉菜啊什么的不值当的，
0: 麻烦，
1: 老凑合。
0: 你即便买完东西回去做，现在好多年轻人没这手艺了。
1: 哎
0: 啊，你说老年人呢有手艺，但是真的是累。
1: 但您说现在这熟食有的时候呢挺贵的，所以说今儿呢，咱北广购物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熟食的组合。
0: 哎，
1: 这熟食组

0: 味儿非常非常好，而且价格特别实惠。那么今儿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五迅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哎，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是散养鸡鸭，
0: 对，
1: 因为散养鸡鸭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品质和好的象征。
0: 哎，我跟您说啊，就是五迅这牌子啊，它出名就出名在它这个用的鸡和鸭都用的是散养的。而且跟大家说一下，这牌子是在哪儿的呢？是山东聊城的。
1: 哦，
0: 哎，聊城的，而且在聊城当地特别有名。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五迅啊，它是一个牌子名，同时也是一个古人名。
1: 人名
0: 啊，是从1838年到1896年，一个清代的平民教育家，在哪儿呢？出生在唐邑县，就是现在的聊城的灌县柳林镇。他这个五迅这牌子的厂子就在柳林镇，所以说您说在当地用我当地特别有名的一个古人的人名做我的牌子，同时我还要把这牌子卖到全国各地，您说他能不自信吗？他这东西能不好吗？
1: 那是。
0: 而且呢，这个五迅行乞38年，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

0: 介绍的时候啊，我就对于梨园散养鸡呢还有一个兴趣，我说什么叫梨园散养鸡，他说当地啊种那个梨树
1: 哦，
0: 然后就把这个梨树它不是圈起来有井地吗，
1: 梨园吗，
0: 梨园，把这个鸡呢就散到这个梨园里边去，他这个鸡啊平常也喂料，但是同时呢这鸡啊还吃点小虫啊什么的，等于给这个梨树做疾病防治了。另外我发现就这散养鸡啊，他这飞跃能力特别强，
1: 嗯，
0: 人家拍那个照片啊全是这个鸡在梨树上就在那翅上站着呢，所以说这样的鸡啊首先肉质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呢特别有鸡的那个味儿，和咱们平常见到那工厂里边圈养那个鸡不一样，而且呢他这个武迅他们家呀做这个散养鸡还是挺有手艺的，他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嫩，哎，咱们平常有时候说这个老母鸡老母鸡老柴鸡老柴鸡的，为什么老带一老字啊，就觉得这个肉啊特别死，他这不是，虽然长够了210天，哎，那个做完了以后肉还是比较嫩乎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散养鸡还是比较好吃的。另外咱们刚才不是说了这个扒鸡了吗，它里边呢还有鸭子，就是这个酱鸭子，
1: 嗯，
0: 这个酱鸭子也是散养的鸭子做出来的，不是咱们平常说的那个番鸭，它是正经的叫做麻鸭，比这个番鸭呢要贵一点，而且呢麻鸭呢以水草和虫子为食，而且在陆地上啊它活动量比较高，所以说呢它这个肉比较适合做这个酱鸭子，瘦肉比较多，这和咱北京做的那个烤鸭不一样，烤鸭得有一层肥膘，
1: 对
0: 啊，要么你烤完了以后它没有那个
1: 没有那种酥感，
0: 哎，没有酥感，没有香味，但是你要吃这酱鸭子它这肥膘还是尽量少一点为好，所以说选用的这个麻鸭。而且呢刚才我们说了武迅这个牌子啊是聊城的一个牌子，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就是自然水域，它这个自然水域呢是京杭大运河的分支啊，聊城呢自古以来被称为什么呢，叫江北水城，东昌湖也在那边，如果您去到当地去到聊城，去到了它这个东昌湖附近的这个武迅的所在地，也就是柳林镇，您可以去看看，那边叫水中有城，城中有水，当地的这个麻鸭质量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是麻鸭做的，所以说它整个的肉质啊都非常

0: 刚才看了一下啊，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组合叫做什么呢？北广特工组合。
1: 哎，对
0: 啊，特工组。
1: 哎，
0: 那么也就是说呢，让大家好好尝一尝。
1: 嗯
0: 啊，所以呢，我看这个组合咱们真的是价格不贵啊。
1: 嗯，
0: 咱们是这么给大家组合的，是五迅的散养五香的脱骨扒鸡，500克一只，也就是一斤一只啊。
1: 嗯，
0: 咱们给大家5只啊。
1: 5只。
0: 另外呢，还有这个五迅的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也就1斤多一只。
1: 哎，
0: 又给大家5只，一共10只，
1: 一共十。10只，您看啊，
0: 哎，
1: 这个
0: 好像还没完呢。
1: 哎，还没完，因为呢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所以呢给大家又有赠品，在这个5只的基础上再加一只，等于说变成了6只的扒鸡，6只的酱鸭子，哎，总共是12袋的这个熟食。

0: 所以说咱们要吃，还吃点好的。
1: 是的，
0: 今儿给大家做的这个武训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它这个确实是工艺非常非常的独到，而且他们家呢就是做这种熟食啊，还真是挺下功夫的。比如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咱们都说活鸡有五德，叫文武永人信。什么叫鸡有五德？文就是说它长得特漂亮，有文德。武呢是有利爪，哎，爱斗，哎，就叫武德。勇就是不畏强敌，勇敢。人是什么呢？您看那鸡什么呢？它只要发现食儿，招呼自己的这个朋友啊，呼朋引伴都来吃，这叫仁义。这信是什么呢？每天早上定时定点的打鸣守信啊，这叫活鸡的有五德。那趴鸡呢，他们给总结了有四美，叫什么呢？叫色美、形美、香美、味美。色是什么呢？您看今儿咱们做出来这个趴鸡啊，外表是金黄泛光的，泛着那油光的，这叫色美。形制很规整，全须全影，而且呢盘的这个扒鸡啊要特别整，哎，这个叫做形美。香美是什么呢？具有浓郁的鸡肉本身的肉味儿，而且呢它因为是用的老汤，而且天然的香辛料，所以说呢您吃的时候有熏味儿，还有点药香味儿，哎，这叫做香美。味美是什么呢？肉质呢细嫩，非常有嚼劲儿，吃到嘴里初始感到啊有隐隐的果木和熏味，越吃越有味儿，而且呢越吃越想吃。等于说色香形味，这叫四美。
1: 你想想，吃个鸡还长了这么多知识哈、
0: 哎！
1: 你看刚才你说什么叫文武永人信？
0: 嗯，对，
1: 啊、色形香味啊，
0: 这就
1: 得有。
0: 哎，这个就是扒鸡。咱们再来说说这个酱鸭子。这个酱鸭子呢，他们的老师傅啊说有多少步工艺呢？有七步工艺啊。第一个叫别，叫别出形制。这鸭子这脖子得给它盘起来，然后这爪呢得入膛，然后呢抹上色，让这个颜色啊也是焦黄的，有那么那种泛红的感觉，之后再煮，煮熟嫩，而且呢要无火快煮，香气扑鼻，之后再煨，煨入味，文火细煨，然后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了，叫酱制。店里边有醇厚的老汤，味道那个酱味啊特别浓，而且呢您把这个鸭子掰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肉里边都有点酱色，哎，这个就是酱鸭子好的地方。还有焖，光酱制完了不行，焖的时间要长，焖脱骨，恒温久焖，要把这个鸭子肉啊给它哎焖紧喽，然后再控的是什么？控的是鸭子油，把它去腻。所以说这种鸭子和鸡咱们是白嘴就能吃的，当个凉菜啊，或者说稍微加热一下也行。
1: 没错，其实刚才无论你说的是鸡还是鸭子，那说到底就是色香味俱全了。
0: 对，哎，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武训的散养鸡鸭呀，确实是从原理上做的都非常好，而且呢让人放心的是，
1: 而且呢像这么好的鸡和鸭呢，今天这个价格咱们也能接受啊，
0: 哎，
1: 所以呢咱们今天这叫做北广特工组，咱们一共是给大家是500克一只，咱们是5只，是吧？
0: 脱骨扒鸡
1: 给大家是脱骨扒鸡5只，另外呢还有酱鸭，
0: 对，
1: 咱们是600克一只，咱们是5只，这就是10只了。
0: 这是10只，
1: 哎，我们还有特别的赠品呢，
0: 哎，再给大家加赠一只这个五香脱骨扒鸡，再加赠一只这个酱鸭，等于说6只扒鸡6只酱鸭，
1: 12只，
0: 加起来一共12只。这个价格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算了，如果按10只算的话是498，如果按12只的话叫500多块钱了。今天只需要299块钱，299块钱拿走的是6只的扒鸡6只的酱鸭子，
1: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所以刚才我们说了，家里面有老人的、小孩的或者上班族的啊，咱们家里呢备点熟食。
0: 哎，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

0: 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

0: 之旅。
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2: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8: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现在已经有秋凉的这种感觉了，尤其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有些朋友会发现呀，这个肠胃道的问题好像增加了一些。什么原因会导致肠胃道的问题增加呢？比如说早晚的温差大，就容易啊把我们的这个肠胃的消化功能

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肠道好病不找》。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内容。我在上节目之前就和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说了，我说这本书啊可以当做一本攻略书来看。但凡您的肠道的内容，不管您是问题也好，还是您想要了解的知识点啊，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给您找到答案。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她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啊，傅佳呢就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我们这一次节目呢还有一个互动话

好，读书俱乐部，天凉了，我们来聊一聊肠胃道的问题。那说到了肠胃道，很多朋友他就会想到说，哎呀，肚子不好，吃坏了，或者说呢是，哎，吃的这两天有点不合适。大家注意，吃坏了和吃不合适是有着本质的关系的。吃坏了说的是什么呢？您那个食物可能出现点问题。那吃的不合适呢，可能有的人他不太能吃特别凉的，或者不太能吃特别油腻的。总之大家总会觉得这个肠胃道就和吃有关。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年以来，底有将近10年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肠胃道是第二大脑。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第一大脑啊，它和吃关系有，但是不是那么紧密。那为什么这个第一

0: 肠道里和您一起共生，但大家注意啊，这和寄生虫可完全不一样。那寄生虫我们是坚决不需要的，但是这些小伙伴实际上是把您的身体往更好的、更和谐的方向带的。咱们在饮食的时候，在我们制定我们的生活的规律的时候，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呀，等等等等，您也一定要同时考虑这些小伙伴怎么和您一起和谐共生。只有您和小伙伴都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
1: 是的，因为肠道菌群呢，它分为益生菌，然后条件致病菌，就是它是个中立派，还有就是说的坏细菌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坏肚子了，就是吃食物它可能这个食物变质了，你吃进去，那么这个时候跟食物进来的可能就是坏细菌。那么有益菌我们大家其实很熟悉，比如说双歧杆菌呀，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益生菌。
0: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都在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里面啊，有着充分的体现。那这本书我前面说了，当一本攻略书看，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要不然附加简单说一说吧，详细的说这里的内容简直太多了。我告诉大家透露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有足足的九页，这里面的每一行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小章节。
1: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哈，因为上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说要选书怎么选啊，我们也是秉承了我们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的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北京协和医院陈伟教授，大家可能对陈伟教授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书里他主要介绍了什么？他是介绍了肠道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些作用，然后各种可能出现的肠道问题，产生的一些肠道疾病，以及不同人群在养肠胃的过程中，他应该怎样的去根据自身的状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干预方式也好，或者生活方式改善也好。那么也包括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要高膳食纤维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便秘、痔疮等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更合理的去饮食，更合理的去运动，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等等等等，在咱们这个书里啊都有呈现。
0: 我告诉大家，附加可不容易了，他把这九页的啊每一行每一行这样的内容精简成这样的几句话，他真是不容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尽量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那虽然是书里的内容，但是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我看呀非常非常的紧密相连。就比如说吧，很多人就认为说现代人多病异类情绪差啊，这个是我们的心理问题。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谈到了一个观点，根源在肠道吗？那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观点是这样，那到底根源在不在肠道呢？附加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因为刚才其实那个我们已经分享为什么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已经说过了，其实肠道非常聪明，它有自己的记忆力和神经网络系统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肠道是有反应的。你看，就是情绪是影响肠道的。那么肠道为什么也会影响情绪？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身体它是个小宇宙，它身体里住了很多的我们这种微生物小伙伴。如果您这个微生物小伙伴它叛变了，有好的叛变变成坏的了，它就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吸收，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同时，那么我们的能量的供给，我们的整个的健康状态必然受影响。那么免疫力下降的同时，人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他的情

0: 就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口臭，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哎，我有点这个排不出来，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我牙疼，我也得吃点去火药。所以附加到底是上火了还是肠道有问题呢？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上火哈，这个就是你吃太多那种油腻的高糖高盐高脂啊，高能量的食物，就是人体它虽然能帮你代谢很多东西啊，但是你太过了，它代谢不了的时候，它就会又通过各种的反应来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摄入太多。所谓的上火，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啊，它这个肠道比如说便秘啊，因为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这个生活节奏也好，或者是运动减少也好，导致了我们肠蠕动减慢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脸上容易长痘了，便秘了，这有可能就和我们肠道有关。那么有的那种上火了，你得想一想是不是你情绪太急躁导致的这种上火。所以这个上火真的不仅仅那么简单，好像就吃点啊那种药，对吧，清火的这种药就能解决的，不是。而且我们说一定要谨慎用药，为什么？因为肠道里头住了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你如果非常不谨慎的，就是见什么吃什么，然后夸上药，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来说，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有可能就是把有益菌就消灭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以后，哎，感冒是好了，咳嗽好了，发热好了，结果连着腹泻了，那可能就是用药不当导致的。
0: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来聊的这本书啊，是《肠道好并不长》，内容特别丰富。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肠道好并不长啊。虽然它这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想，如果请附加现在开始讲重点内容啊，您觉得咱们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哪一个呢？
1: 因为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录
0: 非常多，
1: 然后这个目录做的非常的细致哈。但是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哈，也是最容易实操的，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也是需要警醒的，可能就是这种有一个叫肠道的养护十大黄金原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那么就是如果你在养护肠道的时候很好的遵守了这些原则，可能你肠道闹脾气的情况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有哪十条这种守则。第一，就是水分要充足，肠道才能顺畅。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60%-70%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这种食物的摄入哈，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帮助它更好的生活，要补充它。比如说你体内这个益生菌不足了，你要想办法补充它，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哎，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也注意饮食了，我就是便秘。那你想想，你是不是久坐不动了？因为你久坐不动也会导致肠蠕动变慢。那么第六个就是远离烟酒，烟酒的刺激非常大。第七就是规律作息，保证这种充足的睡眠。第八就是情绪稳定，保持心情愉悦。第九，及时检查了解肠道状况，就是万一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便小便，我们要判断身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第十就是合理用药，刚才已经说了哈，用药不合理，比如说滥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肠道就是这种有益菌的缺失。所以呢，我们这个十条原则大家看一看哈，其实有的可能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但是有的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

0: 怎么回事，怎么这跟肠道还有关，就比如说这个充足的睡眠，大家可能有的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1: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的肠道就觉得我吃饱了，下一顿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0: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好啊，您的生物钟必然是紊乱状态。那么生物钟一紊乱，我们就睡眠其实和免疫力是相关的，因为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人体是一个修复状态，如果您睡眠不规律，您的免疫状态不好，势必也会影响肠道。那么另外我们再说，您生物钟一乱，你想您肠道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的这种节奏也必然会被打乱，所以它也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哎，你睡眠和肠道有什么关系？那必然有关系。跟肠道和睡眠反过来，我们就说你吃多了，晚上吃太多了，都十二点了，你再炫两个肉夹馍，你试试，你看你睡得着睡不着。
1: 哎，说到这个十大啊养黄金守则，就是肠道养护的十大黄金守则，这里面呢也谈到了肠道菌群的内容。在这儿就请教傅家啊，你看肠道菌群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但是把肠道菌群提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实也是最近几年啊才慢慢普及起来的。那如果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衡的话，那都会有哪些的连锁危害？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啊当中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
0: 这个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往往就是觉得好像肠道有问题，也就是可能影响我的消化吸收，容易拉肚子，容易便秘，也就这点事儿了。其实不是的，跟刚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最初的那句话，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肠道不仅仅影响我们的饮食消化吸收，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的免疫，所以肠道功能紊乱，你就对号入座，皮肤肯定状态不佳，那么你可能容易乏力，那么你的消化吸收不良，人体的整个的免疫力必然下降。还有肠道既然都是第二大脑了，您想您肠道有问题，那么您的认知状态啊，你的记忆力，你的专注力也必然会下滑，所以都是一个连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
1: 所以说啊，我们现在想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啊，让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应该是和谐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保护肠道啊，应该叫保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应该说要求呢，或者要素呢？
0: 是的，就跟刚才我们分享的，为什么要开始就要分享这十大原则，咱就对号入座，看这十大原则您占了几条，您占的越少，就说明整体的肠道的状态是越不好的，对吧？您就看您是不是吃的不对了，高油高脂了，是不是烟酒不离手了，有益菌有没有专注的去补充，你是不是药物滥用了，这些都是养护肠道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这些你都没做好，你想把这个肠道菌群养得特别好，把身体养得特别好，是非常难的。
1: 哎，很多朋友在换季的时候啊，都会出现这个肠胃道的问题。那这个换季的肠胃道问题和我们肠胃道当中的这个菌群有没有联系呢？
0: 其实换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夏天到秋天夏天容易出现肠道问题，都很容易理解，因为一食物容易变质，二容易吃凉的，不容易不喜欢吃热的，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这种所谓的杂菌有害菌入侵体内，对吧？坏菌多了，你这好菌不足，您就自己想，肯定干不过那坏菌，您这肠道必然出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夏天转秋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就像刚说的贴秋膘嘛，对吧？没 hold 住，然后猛了，然后本来是它只能消化1公斤，你给它来了2公斤，它必然就积食，容易出现积食。
1: 我觉得给它来了2公斤还算好的，有人可能来了3公斤甚至4公斤。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肠道养护的内容。要分享的这本书是《肠道好并不找》，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这书既是他的专业书又是他的专业书，他是出版业的资深人士，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啊有着这个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嘉宾。那我们在下一时段继续听傅家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这个创意不行，
2: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2: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2: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6: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7: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5: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7: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只给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肠道的相关内容。其实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春夏交替啊，也是早晚温差特别大的一个时间段，很多朋友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肠道问题比较突出。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次节目，并不是说让您学会了治病，是让您知道您是什么原因出现的这些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尽量的避免出现这个问题。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书的名字叫做《肠道好病不找》。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正是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悦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我们这一次节目的互动话题是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本节目同步直播视频由北京时间听听 FM 以及中国轻工业出版社视频号、活力轻工微博号等等，欢迎大家收看并参与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北京时间听听 FM 同步播出，可以到各大手机运营商店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和我们节目进行互动，还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节目第二时段的一开始，我们的一个固定的内容要出现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的听友就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都有哪些精彩的留言。来看一看有哪些老朋友打卡了啊。无事故，我们的老听友已经来了，还有秦营养，我们的老听友也已经来了，另外还有我们的老听友7758已经来了。前三位打卡的老听友就是这三位，在这儿呢也是感谢各位老听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新朋友的加入。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都有哪些。秦营养就说了，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呢？规律三餐荤素搭配。规律三餐荤素搭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傅佳深有感触是吗？
3: 这个我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习惯成自然。如果您是还没有把它作为一种习惯来说，您每一天还得自己想着啊，就各方面的去就刺激自己去记住，就是固定就专门去记住，那确实很难。但如果人说嘛，养成一个习惯有一个时间，如果您慢慢的时间到了，可能自然而然就成了您的肌肉记忆了，它就不难了。
2: 我们的这位听友啊，1782就说到了，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少贪凉。哎，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啊，比较容易理解，其实就是规律吃饭，然后规律作息。但是啊，少贪凉，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听友，包括这本书里面也谈到了这个凉对肠胃不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 主要是刺激，一个是刺激，就是因为肠道嘛，人体它是37度恒温嘛。因为太凉的它就是一个外界的一个刺激，它又容易引起应激。另外呢就是贪凉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凉的东西没有通过加热，它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或者是细菌感染的风险更大。
2: 那就

0: 他也是固定那一样，他晚餐这轮换着换，他们好像没有说吃腻了哈，和中国人确实不一样。
1: 这个其实也是中国人幸福指数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人说嘛，饮食基本上对于幸福指数它应该是贡献在60%以上，所以中国人真的很幸福在吃方面哈，尤其
0: 是我们有这么多的选择，您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吃自己爱吃的。但是大家注意啊，那在您吃自己爱吃的同时，也一定想着怎样吃的健康，怎样和您身体里面那个好几十亿的啊，您的那些小伙伴和谐共处。那我们这位听友7758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就说了，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健康饮食是保护肠胃最有效的方法，清淡饮食有益健康，好胃口好心情身体健康。我要给我们这位老听友点赞，
1: 每一条都非常的准确，非常的科学，就是看怎么样去运用于实际，实操起来，然后是长期的实操起来。
0: 哎，下一位听友他就说了啊，陈敏迪也是我们的老听友，按时吃饭，适量进食，他谈到了一个适量，真的吃太多的话吃什么都不太好了。
1: 这个适量进食其实现在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人在适量进食的状态下，它有一个叫做自噬功能，它被激发出来。因为自噬相当于是它就自我的，就相当于一个清扫站一样的，对于促进长寿是非常有益的。当然了，前提是你这个没有基础病，然后身体状态是比较好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哈。
0: 好，我们的老听友陈敏迪继续说了，还要少吃刺激性的食物，避免过量饮酒。哎，其实现在好像谈到了这个酒最好不饮，不管你是不是过量，对身体都有伤害。
1: 这一看就是做健康节目做的非常多的，实时抓住了我们这个膳食指南的一个修改哈。这个我跟大家也科普一下，大家可以翻就是新的膳食指南和以前2016年那个膳食指南有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
0: 2016年和
1: 2023年
0: 吧，
1: 2023年的那个有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在饮酒的一个限制。以前分男女啊，什么男性15，女性25啊，反正它是有一个界限，现在统一标准15。就说明什么呢？这个酒对男性、女性，它都是一视同仁了。
0: 酒这个15指的是15毫升。
1: 对，就是15或者是15克，一般我们就按1比、
0: 15克，
1: 对，就是相当它的酒精量。也就是什么呢，就是啤酒可能你不能喝，就别说那大瓶的了，就是那一小瓶可能你都不能喝完，它就超标了。所以对于酒来说，我们说能不饮就不饮，你说我就是天天有这个习惯性的，那么我们还是尽量控制量。
0: 好，我们这一位听友啊，我们这一位听友是 BG212， 他说的是如何吃出健康好肠胃呢？避免冷热交替，减少刺激性食物，比如辣椒、发酵、腌制品，坚持喝益生菌。其实刚才这位听友的留言，我跟福佳在中间啊音乐广告的时候，我们俩就讨论了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前几个内容都说特别好，避免冷热交替，减少刺激食物，比如辣椒、发酵、腌制品，坚持喝益生菌。问题就出在这个发酵这个事儿了。
1: 对，可能我们当时我和流沙沟通，我说是不是这个听友他那个觉得发酵和腌制它等同了，其实是两回事儿哈。发酵制品，有的发酵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哈，就是正规的发酵制品，它对于我们补充益生菌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发酵制品它很多程度上 B 族维生素它的含量也会比非发酵制品要高，所以它是一个就适当摄入，它是一个促进肠道健康的一个食物。
0: 哎，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啊，把他的一些情况说了一下，我跟傅佳也说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位听友说了，40岁之前晚上吃多少肉都没事儿，现在晚上7点以后啊吃肉就睡不着了。这其实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他为什么吃的比较清淡比较素呢？因为他吃完肉以后他难受。
1: 其实我们就刚才那个我想说两点，一不是40岁之前您没问题，只是那个时候您新陈代谢比较快，能够代谢出去，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没问题也不是，它可能对你的心血管已经造成了，就是已经每次都那个靶点都已经打了点了，只是量变到质变它有一个年龄，就是它有个时间轴，只是没有到。那么另外呢，我们说 不是中老年人，我们这个中年人40岁到50岁这种青年中年人也要注意，因为确实新陈代谢一降下来都有这个感觉。以前就说哎，晚上对吧吃四两米饭没问题，现在吃一两可能就容易顶，确实。所以我们就说时时刻刻关注身体给你的信号，不要去硬撑，也不要去逆着身体的这种信号去来。
0: 哎，我们听友呢还有一些留言，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不能够更多的分享了，但是我在这儿一定要把听友对傅家的问候来转达。很多朋友都在说啊，傅家啊，欢迎到节目当中来。然后傅家好久没在直播当中出现了。
1: 后续会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好书和好内容。
0: 好，我们这一次的听友的留言到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呀，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说到了养护肠道的情况，在前面呢我们就谈到了让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有不少的朋友说呀，谈到养护肠道就听说了，说这个高纤维啊食物能够养护肠道，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说那种不太好消化的，比如说像植物类的啊，这个食物啊，它就属于那种高纤维的食物啊。还有一些我们大家知道的，比如说为什么说要吃粗粮啊？啊，不能吃特别精细的，就是因为那里面含有这些，比如这个麦子，它在没有磨成麦子之前，它那个谷粒儿，它那壳儿，它不容易消化。

0: 即使不一定，怎么不一定呢？我们来听一听傅家的讲解。
1: 首先我们说，就一般来说，就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对肠道是有益的，这句话没有毛病。
0: 嗯，
1: 但是呢，因人而异。就比如说你肠道就是特别脆弱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慎重的饮食，就是你可以吃，但是要注意量，因为吃错了，可能反而引起，比如说你就已经腹泻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推荐。

0: 一味的就是关注这个粗粮和膳食纤维，就纠结这个事儿。那么我们说膳食纤维摄入太多，它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摄入。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说一定是多就好，一定要适合自己。那么我们就现在就说，因为是膳食纤维都好，那我们怎么样更科学的来吃哈？我们先分享几个，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然后大家在摄入膳食纤维时候容易出现的误区。就比如说正常人一天要摄入多少膳食纤维合适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告诉我们了，25到30克。当然，你说你血脂高、血糖高，你可以，而且你也能接受，可以再往上走点，没问题。
1: 嗯、
0: 正常我们就说25克。那么含了多少哈？我们就说25克，这到底有多少？或者30克到底有多少？就有多少呢？就是50到150克的

0: 很多人不能接受。富家难道真的要吃成这么素吗？
1: 所以
0: 这么高纤维吗？
1: 所以我们又说嘛，要合理的膳，就是合理的去摄入它，怎么样？就是粗细搭配。啊，我你看，我没有说粗粮细作，因为好多人都是粗粮细作，那都是自欺欺人，因为粗粮
0: 细粮，
1: 对，所以我们说粗细搭配，怎么样个粗细搭配合适？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有的人他一比一搭配他都能接受，虽然口感不好，但他能接受。有的人可能得调到一比四这个比例，所以怎么样去合理，您得自己去试。但是我们一定是不是粗粮细做哈，一定是粗细搭配。就是你在蒸米饭、煮粥的时候，对吧？你可以慢慢来，你可以偶尔的加一小把，从加一小把开始，然后再加一大把，再加两把，慢慢调试。
0: 在这儿呢，我也把这书里面的有一个全谷类啊、全谷物，还有杂豆类、薯类啊，这就属于这种高纤维的食物的名单公布一下。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这吃玉米实在咽不下去，其实有不少朋友都说吃这个玉米碴子，就是那种比较糙的那种玉米的食物啊，拉嗓子。告诉您，如果您不想吃玉米的话，还有这些的全谷物、杂豆类的，还有薯类啊，可以替代。比如说这个糙米、燕麦、鹰嘴豆、红豆、绿豆、红薯等等，您要吃不惯这玉米粒的话，换成红豆、绿豆。但是这红豆、绿豆难道就是蒸饭里面，我们属于粗粮？如果你给它做成糊糊的话，就算粗粮细做了是吗？
1: 这个是怎么说？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部分人，你可以算还是算是细粮，算粗粮？为什么呢？就是你做成米糊来说，并。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米糊啊，对这种有点畏惧？其实是对糖尿病患者来说，就对血糖高的人，对吧？他整个的和这种打碎的，他的就是对血糖的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就是能完整的吃，就不要给它破碎了；能吃新鲜的，就不要吃不新鲜的；能吃大的，不吃小的，就是个道理；能吃干的，不吃稀的，这是。对于控血糖来说，因为现在血糖升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二三十岁的人他也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就说您尽量的啊，吃这种干一点的，就是能吃干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去吃稀的。你说我实在干的咽不下去，你说我煮粥有毛病吗？没毛病啊，也可以。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朋友喜欢吃饭细嚼慢咽，根据刚才这公式，那是不是我在嚼的时候我也不能嚼那么碎呢？
1: 哎，这个就不是，细嚼慢咽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为什么？我们说大脑产生饱腹感，你看肠脑轴又发挥作用了。大脑产生饱腹感的时候，通常来说是我们进食20分钟以后它才有饱腹感。你说你吃太快了，你吃太快，你像你吃20分钟能吃多少东西，和你细嚼慢咽吃的那个量完全不一样。所以啊，得给大脑足够的时间，让它充分感受到饱腹感的信号。所以细嚼慢咽对于肠道、对于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好，我们加快速度啊，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大众日常养肠胃啊最常见的误区都有哪些，之后我们还有这期节目的彩蛋带给大家。
1: 养肠胃的误区，其实我们最开始也说了，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吃稀的喝粥？因为很多人就说我这个白粥，对吧？一生病了，胃口不好了，来碗白粥。其实不是的，
0: 再就点小前菜。其实我告诉您，也不是的，这两样都不太。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这两样食物都不太推荐。
1: 对，所以不要觉得粥，就是因为可能中国传统人觉得吃粥吃汤有营养，但是我们就说你吃汤的时候要吃菜，不是光喝汤。吃粥的时候不是说粥不好，是因为白米粥不好，你可以杂粮粥，就杂粮就很多嘛，你可以换着来杂粮粥，你一周7天都可以吃。但是有一点，不要光吃同一，就是食物一定是多样化的。所以呢，不要光吃粥，不要光吃米饭，不要光吃面条，一定是相互配着啊，也不要光吃蔬菜，不吃。

0: 这个
1: 名字我来说比较长，叫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为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呢？因为啊，这本书谈到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书主要一本通主要谈的是三个内容，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和乳腺结节。我们知道啊，很多的结节其实和我们的情绪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而我们的肠道也和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所以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其实您的肠道如果不好的话，和这几个结节可能也是有关联的。那怎样预防这些结节呢？就从我们预防肠道的一些疾病来讲起。有请傅佳。
0: 是的，因为呢，我们就说人体是一个大系统嘛，就是情绪的问题其实是容易，就是你情绪特别不好的人是容易诱发结节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刚才是最开始讲肠道那本书，我们说肠道不好的人情绪必然不好。

0: 米、红豆、白萝卜、冬瓜，你看它要么含水量丰富，要么膳食纤维含量丰富，要么蛋白质含量丰富，你看都是异曲同工的。所以好食材为什么叫好食材？
1: 但是太素了，太素了，
0: 不要着急呀，这个是中医饮食原则。咱们还有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

什么质量的，就是它叫茶青的质量是烘青的特级啊。再拆开这四个字儿，烘青这两个字儿代表了一种特殊的茶叶的处理工序，也就是说茶叶经过微火的烘干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氧化发酵和二次

0: 咱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厚的茉莉飘雪。
1: 嗯，
0: 咱们今天呢是250克一袋，给大家呢是五袋。那么市场价呢一袋就得88元，你想五袋多少钱吧？但咱们今天价格只要299元，这个折扣打得非常大啊。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就来拨打电话。哎，刚才编辑告诉我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啊。
1: 特别加赠
0: 啊，就算五袋的基础上、
1: 啊、对对对，再赠一袋，
0: 再赠一袋，等于六袋了，是吧？
1: 六袋。
0: 哎呦，我的天啊！那今天这个性
1: 可以，
0: 性价比真可以。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六袋了。
1: 嗯
0: 啊，六袋是299元。
1: 嗯，
0: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啊。
1: 嗯，
0: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北京人都特别爱喝的茉莉花茶，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飘雪。那么今天呢，我们是250克一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是五袋，另外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加赠，那就是一袋等于是六袋、
1: 嗯、
0: 是吧？那市场价呢是88元一袋，那么六袋的话可真的是有小500了，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我估计这个订完了以后这一年的茶差不多了，
1: 不够。
0: 如果天天喝的话应该不够。
1: 对，这个基本上像我要自己喝这种花茶的话，比如说六袋差不多就是
0: 三斤茶，
1: 我自己喝一个季度也就喝完了。
0: 哦，3月。
1: 对，3月我也就喝完了、
0: 哦、那倒是。
1: 而且主要的是你在市场上买不到100块钱一斤这样价格的茶，
0: 真是，
1: 对吧？
0: 所以这么算的话呢，订3组这一年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看你家里有几口人了，
1: 你再送送人。
0: 对，
1: 你比如老两口喝这肯定就不够了，
0: 可不是吗？
1: 啊，
0: 哎，
1: 尤其赶上咱们要快过年了，过春节了，
0: 得备着点儿
1: 、嗯、要不然你说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买的时候很容易断货。
0: 是，所以我们说这段就提醒大家呢，这个便宜的东西，好的东西，性价比高的东西，咱就多备着点儿。
1: 是的、
0: 啊、咱们过日子省钱嘛，
1: 没错，
0: 多订的几组啊、
1: 嗯、
0: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刚才咱们提到就是原长厚的这个茉莉飘雪，
1: 嗯，
0: 一个呢是它的茶青好，
1: 是
0: 啊，另外呢它的花儿，茉莉花儿也特别的讲究，
1: 是的，
0: 还有整个它的制作过程啊也是特别的有讲究。
1: 嗯，
0: 哎，一会儿咱们请老王给说一说，据说它里边有
1: 我给大家说说、
0: 嗯、
1: 对，我给大家说说，就是刚才周杰老师您说的这个、嗯、它里边有白兰花的一个
0: 白兰花
1: 很难得、
0: 嗯、
1: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老字号的一个本事了，就是说传统的花茶它不仅仅有茉莉，它还得有这个白兰花打底儿、
0: 嗯、
1: 啊，这我不是说瞎说啊，您可以看这配料表上都有，它有白兰花。为什么呢？因为说茉莉花它的香气比较鲜灵，比较清幽，白兰花的香气呢就比较浓烈和醇厚一点，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白兰花和茉莉花混合印制，可以使这个花香的层次更加丰富、
0: 嗯、
1: 那白兰花的这个香气呢能够弥补上茉莉花香气在浓烈程度上的这个不足，尤其是在这个印制啊，大家讲就是理解就是加热的这个初期的时候，白兰花的香气先融入到茶胚里，而后续茉莉花的印制再提供一个良好的香气基础，这样就使整体的花香更加浓郁和饱满、
0: 嗯、
1: 而且白兰花的花香它还带有一定的甜味儿，这个是很多咱们老北京人喜欢喝的、
0: 嗯、
1: 那这种甜味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茶叶的口感，白兰花打底之后呢，这个花香中的甜味儿能够与茶叶的苦涩味儿相互的中和，使茶汤的口感更加醇厚柔和，减轻苦涩感，增加茶汤的这种适口性。
0: 嗯，
1: 这个工艺其实是一个，你看咱们简简单单有这么2分钟就说完了，
0: 嗯，
1: 但其实研制和实验是反复的这种过程，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这种过程，一些好的一些茶叶制茶的这些师傅他的经验就在于此。周老师、嗯、
0: 对，据我所知就是正宗的传统的茉莉花茶、
1: 嗯、
0: 好像都是这步，
1: 是
0: 很多的老字号都是这么来印制的哈、
1: 嗯、
0: 所以它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你光是这个茉莉花的话呢可能有点薄，
1: 对
0: 啊，不如说这么制作出来，哎，比较的厚，比较的醇厚、
1: 嗯、
0: 啊，所以味道为什么有些喝惯了咱们正宗的茉莉花茶的一喝其他的那种茉莉花茶觉得不对味儿，
1: 不对味儿
0: 可能就在于此、啊、
1: 是，就是
0: 还有其他方面，
1: 就是可能第一在选原料上啊，大家可能有的就有好和次的这个差别了。
0: 嗯，
1: 那即使有的时候你选的原料是一样的，都是高品质的，但是你在整个制茶的工艺之中，你的师傅没有这么多的经验，他在印制的过程之中他掌握的这个火候，他茉莉花和白兰花整个的这个烘焙的这个火候又不一样的时候，你 等于形成的口感就又不一样。
0: 对，
1: 所以等于你取材和这种加工是缺一不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白兰花含有这个制作过程的，喝起来一个是醇厚，另外我发现它还有一种回甘感。
1: 是的，
0: 就感觉有一种咂嘛，有一种甜味儿。所以这个真的是特别的难得，就是完全正宗的传统的意义上那种味道的茉莉花茶。
1: 这个就是老字号。什么叫老字号？对，老字号独有的就是这个本事。
0: 是的，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号的茉莉飘雪。今天这个组合呀，刚才我都吃了一惊啊。本来呢是咱们250克一袋啊，咱们一般都是半斤一袋的。
1: 对，
0: 给大家呢是5袋，然后今天我们又特别。

0: 我们299，这折打的299啊、真的是打得非常的大啊。所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咱们多订几组啊，这一年的茶呢咱们基本上就足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大家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特别注意安全。
1: 是的、
0: 这款茶在安全上的您给大家来说一说
1: 啊。咱们好多订购咱们货品的听众朋友啊，到现在啊都已经会看配料表，我觉得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中华老字号的原长号茉莉飘雪，大家不用担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因为我就说一点，原长号是茶叶质检的定点服务单位，保证所有的茶都是零添加，您喝到的香气呢是自然的，您花钱买东西的愉悦呢也是自然的。
0: 所以呢安全不用担心啊。
1: 而且咱们主品加赠品半斤一袋，一共6袋，卖299块钱。这个我觉得在市场上真的是你是买不到这个价格的。这个价格也是我们跟厂家经销商反复沟通之后，特意给到我们北广加购的一个很优惠的一个价格。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中华老字号原长后的茉莉飘雪，咱们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袋，给大家呢5袋加上特别赠送。一袋一共是6袋，这就是3斤。那么市场价呢，一袋要88元啊，6袋的话呢，像500。今天我们299，你就可以拿走了。希望大家能够多做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你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那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嗯，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眼，这个小村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也就是从城市里边去到那样的这个环境当中，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0: 这个叫黑土白水养出来的这个武昌大米确实是香，在当地人家给我们拿出那个就是这个龙源牌子的武昌大米给我们煮饭的时候，您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浓，而且飘得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武昌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所以说这样的大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武昌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您到手的米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武昌大米，每一粒儿都来自于东北的武昌地区，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大米呢，咱花了每一分钱，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武昌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8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8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51。

0: 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着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0: 嗯，
1: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

0: 路时代，见证发展。沟连吴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奔奔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9: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0: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1: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 102.5，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

0: 涛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继续为您推出的是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今天啊，我们重点来说一说自作主张用药的危险。
1: 药不能乱停，也不能乱加。血压正常就停降压药，止痛药、安眠药自行加量，抗生素吃得断断续续。日常用药普遍存在自作主张的情况，自行增减药量，随意停药，甚至跟风买药，您中了哪招？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我爱问医生策划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李泽跟您讲讲自作主张用药的危险。
0: 好的，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自己乱用药有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那来到节目做客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李泽，欢迎李主任。
2: 各位听众好，各位网友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其实这个临床上，我觉得咱们专业的药师哈，经常面对可能带着一兜子药品来咨询的这样子的患者，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挺多的？自从咱们有了这个叫什么用药咨询门诊之后，
2: 对，这种患者很多，
0: 嗯，
2: 因为现在各个大三甲医院基本都有这个用药咨询门诊。嗯，
0: 其实我们经常也会在节目里面就是提醒大家，尤其提醒每天可能有一些人是要用到10种以上药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听说但凡如果你每天用的这个药的种类超过5种，当时就建议大家应该到这个专业的，我们说用药咨询中心或者是用药咨询的门诊，请我们的专业医生给把把关看一看，这个5种以上就去看一看，有没有道理？
2: 是有道理的，因为咱们药物越多嘛，越可能产生相互作用。咱们不能单看每一种药物，也单看每一种药物，可能它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但是由于药物联合应用之后呢，可能药物叠加，互相影响，就可能产生更多的药物相互作用。并且呢，5种呢，药师还可以帮助你看一看有没有互相重复的成分。
0: 哦，
2: 那如果有的话，咱们可能就能够减少吃的药物的种类了，跟剂量了，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嗯，
2: 5种以上呢，就推荐去药师门诊看一看，让咱们专业的人员做一个专业而全面的评估。
0: 这个评估就是给您的用药安全再把关。
2: 对，
0: 好，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哈，大家已经听到了，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每天用的这个药的种类5种以上了，那日常的话呢，就近如果咱们的三甲医院用药咨询门诊，您可以去看一看，说不定就可以帮您来减量，或者是告诉您这个用药，比如说这个间隔时间呀，然后

右上角的摄像头图标，就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的节目。这个时段我们来刷新几条健康资讯。北京市人民政府近日正式印发北京市15-57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聚焦妇女儿童发展的关键领域和民生关切，设置了10项主要指标。规划提出构建从婚恋到生育再到养育的完整家庭支持链条，推动生育

0: 难点问题，新增子宫内膜癌筛查，逐步扩大 HPV 疫苗接种，推进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等。新学期开始，北京启动对全市 13.4 万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复查通道，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切实降低儿童近视风险。筛查覆盖了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 13.4 万多名的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将全部结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第35周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8月底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 3.6%， 216家开展呼吸道多病原监测的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流感活动近期有小幅上升。
1: 身体不适问广播，电波里头有专家，疾病永远靠边站，养生就靠好习惯。我爱问医生，省钱又养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今天继续我们的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的系列节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李泽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自作主张用药的危险。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不鲜有的。包括很多老年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呦，我这病啊可能都得了一二十年了。有一些人不有一句话吗，叫做久病成医啊。所以很多的老年朋友就说，我自己的病情我自己清楚，然后呢可能就会买一些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保健品这类的东西。那这种自己给自己当医生的做法，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吧，结合一些临床案例，它这个最大的危险都在哪儿。
2: 最大的危险啊，就是其实最大的危险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咱们患者呢主要看到的是症状，但是其实药师呢和医生呢是要看这个症状引起这个症状背后的原因。那如果像这种头疼、胃疼、胸闷、咳嗽，它都是比较常见的症状，那同一个症状可能是由于不同的疾病来引起的。但是呢咱们患者如果是自行买药自行看病，觉得我很懂了，他真正的风险可能不在于这个药有没有用，而是真正的他可能会把这个真正要解决问题给掩盖住了。比如说就是说止疼药吧，你哪儿疼了，那患者就买了颗止疼药，一吃疼痛可能确实没了，但其实产生疼痛的病因其实还在的。包括这个非处方药，他觉得它也不是绝对的安全的用药，它只说明在这个规定的适应症还有适合的人群身上使用的时候风险比较小。但是咱们老年人呢一般都患有像高血压、糖尿病、肾功能不全，包括有还有经常会同时服用多种慢病的药物，那同一种药物用到这些人身上呢可能风险是完全不同的。还有保健品呢，保健品其实可以理解为是保健食品，因为咱们应该重点关注是它的保健两个字儿，它里面可能含有一定的药物成分吧，能够产生一定的药效，但是它不能代替咱们正规的药物治疗的。
0: 而且呢有一些所谓的保健品里面它其实不是百分之百就是没有药物成分的。
2: 对，
0: 万一它的这个药物成分可能呢和您日常用的药说不定里面那个主要成分可能是一样的。
2: 对，
0: 那您想这长时间的累积药物的叠加，那可能就出问题了。
2: 还有
0: 你遇到过没有？遇到过吗？
2: 遇到过，就是有的患者他是，比如说有的保健品它有降脂的功能，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啊。它可能里面其实是含有一些他汀类成分的，但是患者本来呢可能就在吃他汀，那等于两个他汀叠加，就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这转氨酶就更高了。 然后肌痛就更严重了。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保健品里边的，一般有它也不会明确的写我含多少多少含多少多少他汀，
0: 嗯，
2: 那可能是由于这个叠加的效果引起的最后的这个不良反应。
0: 嗯，包括我们听说啊，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在使用他汀的患者，
2: 嗯，
0: 其实呢他在用的过程当中他还特怕说什么别伤了我的肝呀或者怎么样，但是万一您同时用了其他的保健品里面就还有他汀成分，那你真是想躲没躲开，还给自己火上浇油了。
2: 对，还有这个他汀确实是好多老患者应该都知道，觉得他伤肝啊，导致肌痛，但是其实这都是比较常见的症状，而且已经经过充分的研究了。嗯，因为它是经过肝脏代谢的嘛。你像如果你使用他汀之后，你转氨酶升高在3倍以内，在这个在临床上都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2: 大家不要因为就是他觉得他对肝功能有影响而就自己停了这个他汀。
0: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一定要有科学的认识，包括可能在一些刚刚用这个药的时候短时间他有点不耐受，然后那种可能不适的症状明显一点，
2: 对，
0: 是不是一般过一段时间相当一部分可能那个刚才说到的一些指标它也能慢慢恢复正常，然后呢不舒服的症状也会减轻或者消失。
2: 对，这是有可能的。
0: 嗯，所以大家就一定要知道了哈，并非是非处方药它就绝对的安全，尤其是日常还在同时用着其他种类药物的朋友，您就更得留神，以及保健品这个里面万一同时含有一些药物成分的话，也有可能会和您日常的常规用药产生一些冲突，所以您看看自己给自己当医生，这个背后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还有一些人就比如说老年人，包括有一些人他常年可能比如说上下楼梯不方便哈，腿脚不太好，他就觉得出个门太麻烦了，然后

0: 就觉得反正我这个药吃了挺长的一段时间，还得跑医院，还得挂号。我真的知道有些老年人他就舍不得那个挂号钱的啊、然后就想着那个反正药店里边也有同样的药，我就拿着医保卡到那里去买一样的药，我就正常吃着就完了。那您说可能这一吃就是以年为单位的，这样吃下去又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呢？
1: 对，您说这种情况对于慢病患者来说确实是比较常见的，因为都要长期吃嘛。
0: 对。
1: 但是这个长期吃就不等于咱们永远都不需要复评，因为人的身体它也不是静止不变的，尤其是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在几年之间，他的体重啊、肝肾功能啊、包括血压、心率，合并正在吃的其他药物，包括自身可能又得了新的疾病，这些变化都是动态变化的。那么如果之前的药物剂量是合适的，你几年之间有可能偏大，也有可能偏小。是吧？之前呢，你的肾功能没有问题，现在几年之内肾功能下降了，有时候可能就需要调药了。所谓复评，它不是说每次都需要换药，它是要就专业人员来确定现在这套治疗方案还适不适合你。
0: 所以就是定时去复查复诊的这件事真的太重要了。
1: 对，这个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跟咱们戴眼镜似的，那戴眼镜是一般是戴上了就要长期戴了，除非你去做矫正视力的手术。那你戴上眼镜呢，你的视力会变化，变化之后你就要重新配镜子。其实咱们用药也是一样的，也是需要定期的去专业人员那里去检测还有调整的。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咱们的用药，尤其是慢病用药。
0: 对，越是长时间需要用药的这些朋友，您一定要养成定时去复诊的这样子的习惯。
1: 对，
0: 包括以前就咱们以举例子哈，最常见的高血压的这个用药来说，当时里面就有3/3，大约有1/3的人他是不知道自己血压高的。还有1/3的人呢，他已经知道了，然后他也吃了药了，但是他不去复查，也就是有没有达到很好的这个降压的效果，他其实也是不知道的。那还有剩下的就是那1/3了哈。所以您看看这个复查的这个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大家一定要记得，药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老年朋友，随着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变化，药物的用法用量可能也是要调整的。好，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自作主张用药的危险。我们的网友留言了，说这个滥用药物危险可是大呢，什么消炎药、青霉素，那个有什么后遗症就很麻烦，就是用专业的那个术语应该叫耐药性哈。
1: 对，
0: 以前咱们说的，然后包括呢，他还说了，说什么，以后碰上这个酒驾的情况，那可怎么办呀？就是包括酒不能和头孢，就是遇到一起。
1: 对。
0: 也是这几年大家长的新知识哈。7758也说，说药物真的不能乱吃啊，不能自己给自己开药，一定要谨遵医嘱用药，才能够确保安全和有效，不然呢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的。没错，而且说了，只有用对了药，那你想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了，但万一用错了药，这个结果只可能是越来越糟。燕林也留言说，这个长期或者是过量使用某些药物的话，可能会导致器官的损伤，比如说肝肾功能衰竭等等。真遇到这种麻烦，那种损伤就是不可逆的了，是吗？
1: 对，这种尤其是这种严重的肝损伤，比较常见的是对乙酰氨基酚这个成分过量，确实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肝损伤。
0: 而对乙酰氨基酚大家都很熟，
1: 感冒啊，
0: 发热呀，
1: 都会有这个药。
0: 它既有单纯的那个对乙酰氨基酚片，
1: 有，
0: 然后也有
1: 复方的，
0: 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常规的感冒药里面都有这个成分。
1: 这种情况是最容易过量的，就是可能那个患者朋友他不知道这个复方里含了多少对乙酰氨基酚，然后他吃的止疼药里面呢又有这种单方的对乙酰氨基酚，那么两个叠加如果过量的话，就可能对身体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了。
0: 这个情况真的就发生在我认识的朋友的身上。
1: 对，这种大家一定要关注，
0: 一定要关注。我们平时可能就觉得感冒药嘛，那个真的是自己随手就能够获得的，然后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一发热他对乙酰氨基酚吃了，然后他就想着，你看我同时还有别的感冒症状呢，比如说嗓子疼呀、打喷嚏、流鼻涕什么的，那我再加上一片这个复方的就什么感冒药吧。
1: 对，
0: 一个星期之后，然后就开始觉得整个人没力气， 然后再一去化验，他的那个肝功的指标高得吓人。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哈。再来看一看这个呢，就是老年人了，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慢病的，一天呢是要吃好几种药，然后能不能减少，怎么调整，我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比如说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用药咨询中心或者是这个用药咨询门诊来了。今天咱们现在就可以模拟一下，通常来说您会怎么来指导一下？
1: 通常情况下，我们先会把患者正在吃的所有药物，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成药，包括保健品都列出来，然后逐一核对呢，这里边有没有重复的成分，有没有药物的相互作用，然后各个药物的剂量是否合理，服药时间是否方便，重点还会看那个有没有这种虽然适应症已经没了，但是他一直还在吃下来的药，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0: 就是
1: 患者
0: 舍不得扔的，
1: 对，就是或者就是没有去复评嘛，像刚才所说的，然后一直吃下来的药，这种做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还会根据患者的，他们也会拿着他们的检查结果，比如说肝肾功能啊、血糖血压啊这些检查结果，给出具体的建议，然后必要的时候呢，也会建议。

0: 去看病的。
1: 对，
0: 然后那个科根据他的情况给他开了那个科室应该开的药。
1: 对，
0: 但是这一堆遇到问题，咱们就可以比如说有哪些常见的是容易产生冲突的。
1: 容易产生冲突的药物，你像这个一般的是他汀类，有可能会、比如说一个患者去心内科开了他汀类的药物了，因为他血脂高嘛。
0: 对，
1: 然后他又去消化科开了这个根除 HP， 他本身有幽门螺杆菌、然后他去开这个根除 HP 的药了，里边有四联疗法嘛，四联疗法里边有这个 PPI 抑制剂，也就是说抑制咱们胃酸分泌的。然后如果里边含有这个奥美拉唑，那么就可能根据跟他这个
0: 他汀
1: 对产生相互作用，有可能
0: 他这个相互作用会怎样呀？
1: 相互作用就可能会影响他的代谢，然后增加咱们的这个
0: 肝肾的负担了。
1: 对，
0: 哦，哎呦，所以你看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非常常见的用药，也是容易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
1: 对对，
0: 那大家哈，我们就是给各位老年朋友一个建议，然后您最好呢就是把就带药盒吧。
1: 对，带药盒、
0: 然后一般其实有的时候我发现老年人都会在那药盒上标上，比如一天几次、一次几粒儿、咱就把那个带来，你看早上就按照顺序夸夸一顿摆、医生也会问您哈，然后给您来指导一下。我想问的是、来我们的这个用药咨询的朋友里面需要调整的比例大呢，还是说这个没问题不需要调整的比例大？
1: 不需要调整比例大，其实还是
0: 这是好消息，
1: 这是好消息。对，
0: 但是这个需要调整的、
1: 就是、来了，这也是有意义的，就让这个患者很放心了嘛。
0: 对，
1: 他觉得吃了很多药怕有什么相互作用、或者吃多了、这样也能给他一个让他心里放心下来。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自作主张用药第二类，就叫做自行增减药量的这件事儿了。就比如说有些老年人觉得我今天早上起来一量我这个血压有点高，你看我都连着吃好几天了，我今天怎么就高了呢？那我就加上一片半片的这个降压药吧。或者是血糖控制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好，包括有一些人觉得我今天要出去跟聚会，有可能要大吃大喝一下，然后

0: 或者立刻结束的，就像您说的刚才的降压药吧，它有的是效果会持续一天甚至更长，如果您因为意识偏高就加了一片，那可能几小时之后呢，药效就会叠加，反而会造成有可能造成低血压呀，然后晕厥跌倒。那个降糖药呢，如果您随意自己减量呢，咱们的血糖有可能也在几天内会逐渐升高的，然后你自己其实这个时候也没有明显的感觉，
1: 但是其实那个伤害已经在身体里面发生了，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这个自行的加减药量，就是包括可能现在温度一发生波动的时候，有一些偏敏感的，可能就在这几天里边他的血压就是波动了，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不动。
0: 你说血压波动了，
1: 对，比如说就是因为温度，尤其现在
0: 这个时候还是由，那也不要自己的加减药，我还是由专业的人员来判断，您这波度到底。

0: 异常，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去找医生调药。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9293的朋友，他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们的嘉宾，首次服用他汀之后建议多长时间是去复查，都查点什么，怎么看一下这个报告指标。
1: 就建议一个月之内吧就去复查，主要就是
0: 一个月。
1: 对，主要就是看这个肝功能的指标，就是咱们转氨酶有没有升高，升高了多少。刚才也讲了，如果升高在3倍以内呢，咱们临床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还要关注自己有没有肌痛，因为这个他汀的肌痛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
0: 那个肌痛就是肌肉酸痛，
1: 肌肉酸痛
0: 就是跟我们平时比如说运动锻炼完了之后
1: 有些相似。
0: 哦，
1: 有人会有这个反应，就是说吃了之后感觉这个身体有点酸痛。
0: 哎，那一般我们说可能比如说吃了一周它就开始酸痛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就是忍一忍，吃完一个月我再去复查，还是说一周我就感觉这个痛我不太舒服，
1: 这种
0: 我就可以去呢？
1: 这种就可以去了。
0: 好的，那这位朋友首次服用他汀哈，如果没有其他大的身体的这种酸痛的异常的话呢，您就一个月咱们去复查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出现了这种肌痛，而且呢就是比较强烈的话，那我们就建议您就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到医院去。因为我听说有一部分人他那个他汀种类很多嘛，
1: 对，很多，现在有
0: 可以换一换药呀之类的。
1: 对，有强效的中效的。
0: 好的，那就是包括这一次您去复查了之后呢，您就问一下医生说，医生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复查。
1: 对，
0: 一般会比如说第二次会多长时间，
1: 一般如果其实他
0: 正常的话
1: 之前没事的话就不会突然间他就升高了，因为这种药物不良反应他都

0: 听听 FM 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同时想要收看节目，点击右上角的摄像头图标就可以了。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常见的用药误区，帮着大家安全用药。
1: 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5: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6: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

0: 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1: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1: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药不能乱停，也不能乱加。血压正常就停降压药，止痛药、安眠药自行加量，抗生素吃得断断续续，日常用药普遍存在自作主张的情况，自行增减药量，随意停药，甚至跟风买药，您中了哪招？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我爱问医生策划《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李泽跟您讲讲自作主张用药的危险。

好的，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送上健康有道用药有方系列节目，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特别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李泽，一起来关注的是自作主张用药的危险，尤其是每天可能需要用到几种甚至是十种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些患者朋友哈，我们在用药的这件事情上一定要谨慎。目前呢，北京的三甲医院基本上都是有这个用药门诊或者是用药咨询中心的，强烈建议每天用药的数量超过五种的朋友，您就可以带着您的这个药盒，然后呢到这个门诊来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药师，看一看我的这种用药的量呀方法呀是不是合适，有哪些地方是需要调整的，就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放放心，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及时的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纠正哈。好，那继续，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的，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搜索我爱问医生加订阅，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回放。每天下午4:30到5:30在我们直播的时间段，您可以在听听 FM的首页点击进入我爱问医生的聊天室，就可以和我们的广大听友网友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了。好，继续呢，我们请李主任来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的问题哈。您看之前有自己随便想多吃就多吃的，这也有想少吃的，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呢，他也是有这个恐药心理的，尤其是觉得我每天啊吃

0: 有一些老年朋友哈，总是觉得，甚至我觉得那个药挺贵的，我再多拖长一点时间。
1: 对，关键就要一定要认识到，就不是所有药片它都能掰的，尤其是现在这个药物剂型已经发展的很前沿了，
0: 对，
1: 各种这种缓释控制的剂型，它都是靠药物内部的自身的结构来控制它释放的，其实。
0: 所以千万不要这个随便就掰开哈，改变这个吃的方式。我们这个网友的提问，他是70多岁，医生是要求他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要求降到 1.8， 他目前用的那个他汀啊是叫做匹伐他汀，然后又加了一款叫做伊哲迈布，然后说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呢降到了 1.4， 有的时候呢甚至到了 1.2， 他就把这个伊哲迈布给停了，后来他又改成了隔天吃一片，但是这个匹伐他汀的话是始终已经用了十几年了，他想问问这样可不可以。
1: 首先是医生降到 1.8， 那就是他说明他的心脑血管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给规定了一个比较低的值。
0: 对，
1: 然后他之前其实已经控制得很好了，1.4， 他后来自己等于是伊哲迈布是隔天吃一次，
0: 对，
1: 这样。

0: 正常才停的吧？
1: 对，
0: 恰恰是因为你吃药，所以正常了。
1: 嗯，
0: 不是高血压被治好的，因为高血压它是一个慢性病，目前的医疗手段是没法根治的，根本就
1: 嗯。
0: 然后呢，它直接就给停了，那咱们的高血压风险等于就回来了，是吧？
1: 嗯。因为高血压它最可怕的就是对于我们比如说靶器官的损害，
0: 对，
1: 心脑肾呀什么的，
0: 对，
1: 那您刚开始用药控制得很好，这是一个理想状态。
0: 嗯，
1: 而且咱们这么说吧，就真的是一旦去

0: 然后就是那可能会致命风险的，不是开玩笑的。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药遇到这个酒也不太行？
1: 还有的就是其实好多药跟酒精都会有相互作用的，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您吃药的时候看一下说明书，然后这个它如果跟酒精有相互作用的话，它会明确的说出来的啊，而且它会告诉你跟酒精相互作用呢会产生哪些影响，也会告诉你的。所以读说明书其实是一个很有效的成为专家的方法，我觉得是。
0: 我真看了说明书，但是我就发现这两年的那个说明书啊，那里边的内容体量真的是太大了，
1: 越来越长
0: 、然后我就替大家伙问一下吧，就是一，那字儿太小，这个老年人不方便，就是我这个看着我都感觉看一看眼就花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内容呢？
1: 其实这个对现在越来情况是向这个方面转变，这是说明那个制药机构呢对大家越来越负责了，因为他写的越详细呢，是证明他在临床前研究做得越充分，他把所有可能产生的情况跟药物导致的后果呀都给你写出来了，你这样就不心里就有个预期了，尤其是对这个我们专业人员来说，就是药师跟医生，他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可能都提前有个预期了，如果发生这种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及时的解决了，不用到时候再去查文献啊，或者去查什么报道了啊。然后您
0: 说
1: 的这个，
0: 这个是要求的，
1: 对，
0: 就是只要是之前在这个比如说临床试验阶段，哪怕全球发现了一例的所谓的不良反应和症状，这上面都得呈现出来。
1: 对，其实这是越来越正规了，只能说明。还有您说那个字儿小，确实是因为现在好多药盒就那么大，然后你还要放进一张说明书，它字儿越印越小嘛，
0: 折了很多折。
1: 还有一个，咱们现在已经包括老年人，现在手机啊已经使用的很熟练了，咱们可以去下那种有一个应用，就叫用药助手，它里面就包括基本上是所有的药物的说明书，它里面都会包括，它跟咱们药里的说明书是一致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可以放大字体了再去看，这样其实更方便也。
0: 它是个小程序吗？
1: 对，就叫用药助手，这个是我们药师啊或者医师啊经常会用到一个小软件吧，
0: 查询工具。
1: 对，查询工具算是。
0: 好的，这个算是我们的李主任哈，把自己的这个查询工具都分享给
1: 我的一个经验吧，
0: 我们的患者朋友了，尤其是老年朋友。刚才我们不是说到了吗？读懂说明书其实是用药安全的一个特别好的帮助。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您那个纸质版的字儿太小哈，真的是有点不太方便，您就在手机上你可以咨询一下子女，包括现在很多老年人自己什么也都会了，
1: 对，
0: 就是到那个使用的小程序里面去搜一下用药助手，这样子的话上面有的时候可能譬如拍照呀，或者说是

0: 这个问题又是很常见的，就是跟风买药的问题。
1: 嗯，
0: 就别说是两口子了，我这药吃的不错，来你就吃一下我这个吧。还是说是一些老伙伴之间哈，所谓的别。

0: 多问一下，或者说就是用药咨询中心咱们咨询一下。
1: 对
0: 对，
1: 嗯，
0: 好，那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就是五花八门的药物种类哈，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提醒咱们这个常年用药的患者记住的这个用药的原则？
1: 第一原则呢，记住原则，记住千万不要擅自改变治疗。我觉得就是不要自己
0: 给自己当医生，
1: 加量啊、减量啊、停药啊，或者照着别人的药去买呀，如果你有任何想改变药物的想法吗，先问一句咱们的专业人员，就是医生或者药师。
0: 我们说了，三甲医院现在都有用药咨询中心或者是用药咨询门诊，
1: 对，
0: 带上您的药，咱们就去这里请我们的专业药师来帮您把把关，用药安全有保障。
1: 对，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副主任药师李泽的做客，欢迎李主任。
1: 感谢您，
0: 也要感谢各位听友网友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下午呢，为您送上的是五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今年暑运期间，北京通州站累计发送旅客近26万人次。双主校区格局正式落地，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迎新生入学。北京种业大会专题论坛在通州启幕，陆河医院新增300个车位，就医更方便。北京启动13.4万名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我是李兆，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

通。陆河医院内部挖潜，在北门集中设置了一片约500平方米的停放区，可容纳约300辆非机动车。院方对这些非机动车也进行了精细管理，自西向东依次划分为外卖车停车区、电动自行车停车区、摩托车停车区。针对血透病人和老年患者较多情况，医院还单独划定了三轮车、老年代步车停放专区，实行分类管理。从精细化守护老年生活，到便民食堂惠及邻里，再到托管

0: 这是通州行动以三个文件、一张卡、医疗决策授权书、医疗预嘱、低额信托合同、医疗专用银行卡极简方案完成的第一例。这一项目从第一次咨询到正式签约仅耗时16天，创下国内特殊需要信托落地的最快纪录。凭借轻量化结构、低准入门槛，破解家庭监护缺失老人紧急就医签字难、付费难的痛点。为继续擦亮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态宜居名片，深化河湖生态治理成果，推动滨水景观、文化旅游、便民休闲与城市功能深度融合，近期通州区水务局完成了辖区6条沟渠优化更名。据官方公布的更名明细，本次涉及更名的6条水系覆盖了鹿城镇、西集镇、文景街道、台湖镇等多个重点片区，具体变更名单正式落地。鹿城镇五星沟更名为五星河，七级沟更名为丰鱼河，鱼武沟更名为鱼武河，西集镇沙隐沟更名为儒林河，文景街道南大沟更名为金兰河，台湖镇新四支沟更名为青兰河。
1: 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追忆运河烽火，传承抗战精神，我知道的抗战故事主题活动在通州区东方小学高年级部报告厅举行。活动挖掘通州本地抗战资源，以宣讲、专家讲述、知识问答、学生分享等形式，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爱国主义教育课。通州区地方历史专家任德勇结合史料，讲述了佟麟阁将军浴血殉国的英勇事迹。近日，潮白河畔美在西集白沙滩历经全方位提质改造后全新开放，为盘活滨水生态资源，补齐文旅配套短板，回应市民就近休闲游玩的期盼，当地精准施策提档升级，对景区道路、景观、配套、业态等进行全方位优化改造，打造便民利民的高品质滨水休闲空间。针对以往游客反映集中的停车难问题，景区新增130多个标准化停车位，大幅提升停车承载能力。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3: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记者了解到，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中外嘉宾将聚焦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围绕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城市化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等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汇聚智慧力量，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9月1号起，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在通州区启动。本次筛查将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在孩子进入小学前进行一次全面的屈光发育风险评估。按照计划，筛查将于10月31号前全部完成。请听本台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5: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内127名大班儿童依次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生理性远视，被称为远视储备。远视储备用得慢，近视来得晚，远视储备提前耗尽，近视大概率提前发生。接受检测的小朋友们说，
6: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然后周一到周五是两个小时户外，周六到周日是四个小时差不多。
5: 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项目组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四个等级分级干预。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祝慧平介绍，
7: 绿色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远视储备是严重不足的，显著的落后于同龄的孩子，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红色呢意味着筛查性近视，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
5: 筛查项目为每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档案将做好与小学入学体检数据衔接。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说，
8: 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0: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今天上午，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京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包括女运动员404人、男运动员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参赛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4岁，年龄最大的是41岁的射击老将万安涛，最小的是12岁的滑板小将曹诗琪。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少数民族运动员。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主播李照。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1: FM102.5，
2: 教育面对面。
0: 人形机器人赛场全球竞技， AI 浪潮扑面而来，科技教育成为开学季家长热议焦点。科技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宏大的时代命题如何落进一间普通的教室，一个具体的孩子？世界人形机器人赛事火热出圈，赛场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育人逻辑？家长又该如何找准定位？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健康第一开学季系列特别策划，邀请相关领导、名校校长、一线科技教师、参赛学生代表，从全球赛道看向校园课堂，解码做中学的育人本质，为全学段家庭带来科技教育规划指南。
12: 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0: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开学季啊，我们特别推出了健康第一系列专题报道，立足完整育人的大教育理念，围绕着身心成长、一科融合、科创实践等多维度，为各位家长带来新学期可落地的教育参考，陪伴孩子平稳开启新学期成长新征程。那今天呢是9月4号，本期我们一起来关注科技教育做中学的育人新实践。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的视频号，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聊天室一起来互动，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以私信方式提问留言，同时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也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互动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家孩子接触过科技实践吗？好，那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为大家带来每日教育播报。
2: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1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首先来关注主要内容。北京两名学子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0: 十本哲学社科原创教材正式出版发行。
12: 北京中小学多彩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年。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辽宁沈阳举行，全国共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先进事迹。北京市东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王亮、顺义区第五中学陈凯文成功入选。王亮患先天性智力障碍，却凭着远超常人的坚韧毅力苦练乒乓球，斩获全国特奥会乒乓球项目金牌，以自立自强的精神获评北京市13好学生。陈凯文坚持4年向山区捐赠物资，带动身边人投身公益，累计志愿服务时长267小时，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多次斩获市级奖项。两位少年以实际行动展现了首都新时代少年的担当与风采。
0: 近日，教育部组织7所高校编写的十本法学、新闻传播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教材正式出版，推动我国原创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持续走深。这批教材包含了3本法学、5本新闻传播学、2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类教材。教材立足新时代实践成果，吸收前沿学术研究，阐释各学科基础理论，属于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重点教材的重要成果，将有力支撑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助力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12: 持续来关注，北京百万中小学生迎来新学年，各校围绕红色教育、科创科普、体育健康，打造形式丰富的开学典礼。多所学校开展长征主题红色思政活动，学生手绘长征路线图，借助虚拟技术与历史人物隔空对话，演绎原创历史剧，厚植爱国情怀。部分学校把人形机器人请进开学典礼，结合科创赛事，经历引导学生思辨 AI 时代学习的意义，还有学校邀请体育健儿、医学专家进校园，推出运动处方、心理减压脚、错峰作息等举措，强化学生身心健康。

科技企业资源深度进校园，构建起了体验启蒙、原理研究、创新实践分层递进的课程体系。多校推进跨学科融合教学，结合校园和生活场景设计实践项目，同步融入 AI 伦理和数据安全内容，推动

0: 市统一部署中小学每学年 AI 通识课不少于八课时，分学段设置培养目标，全程贯穿 AI 伦理教育。
1: 当前正值高校新生入学的关键期，教育部结合近期典型案例发布招生诈骗防范提醒，重点警示四类常见套路。其一是谎称拥有内部指标或者所谓特殊渠道办理违规录取。第二是以所谓的补录名额为名来收取高额费用。三是利用 AI 技术伪造录取通知书来骗取学费住宿费。四是冒充学长学姐组建所谓非官方的新生群来套取个人信息，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全程公开透明，所有补录缴费均通过官方渠道办理，凡要求转账至个人账户的均属于涉嫌诈骗。新生及家长遇到可疑情况，务必先通过学校的官方渠道来核实。
0: 9月起至10月31号，北京为全市两

宜呈现，针对不同风险等级提供家庭干预指导与分级转诊服务。本次筛查由首都医科大学提供专业支撑，通过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开展，不增加家庭负担，助力学龄前儿童近视早防早控。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北京晚报、新京报、现代教育报。本期节目由李照编辑，常丽、李照播报。欢迎您明天的17:45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学生，热线400-013-6060，022-6012-0600。
1: 人形机器人赛场全球竞技

0: 了哪些和教育直接相关的时代信号，蕴含了什么样的教育导向呢？
1: 嗯，好，谢谢主持人。在冰丝带我特意去看了完场的比赛，然后在现场看到人机的配合，人在指挥调试，而机器呢在竞技，感受到了现场的一种热烈，也特别的有冲击力。那坐在现场，我最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科技发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比如石景山区人形机器人足球队所使用的机器人，从年初冬训营到这次运动会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硬件和算法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这对教育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工具和技术不断的更新，我们到底还要教给孩子什么？

0: 教育成为开学季家长热议焦点，科技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宏大的时代命题如何落进一间普通的教室，一个具体的孩子？世界人形机器人赛事火热出圈，赛场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育人逻辑？家长又该如何找准定位？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健康第一开学季系列特别策划，邀请相关领导、名校校长、一线科技教师、参赛学生代表，从全球赛道看向校园课堂，解码做中学的育人本质，为全学段家庭带来科技教育规划指南。
1: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0: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来自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永琪、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人工智能研学员邱丽，以及来自北京市第八中学石景山实验学校的校长李宗禄、科技教师张峰宇，还有人形机器人赛事的参赛学生代表施慕谦，与各位共同来聚焦科技教育做中学的育人新实践。我们在刚刚呢请教了刘主任，其实下面进一步要请刘主任来给我们来分享。首先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了，我们讲到一部分哈，说这一次的人形机器人赛事它和教育有哪些相关的新信号，然后关键是进一步我们来关注它的话，它有怎样，它释放出了怎样的导向，你跟大家再来分享聚焦一下。
2: 好的。那刚才提到我们教育部印发的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那对我们的四到九年级的孩子的科学探究实践任务啊，做了一个明确的设计。那我想石景山区的这些孩子从寒假的冬训营开始，经过市级的比赛，然后最终呢是站在了世界赛场的赛事的赛场。那这恰恰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课堂知识转化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学会了分工合作，还有面对失败，这些都是孩子在学习成长当中一个重要的体验。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呢，在同一套规则之下来去竞技交流合作。那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孩子呢，他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世界里，教育既要让他们能够扎根于中国的根基，也要培养理解世界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的能力。所以这场赛事给我的一个教育启示是，基础要扎实，学习力呢要强，面对真实的问题更要敢于动手，会合作，不能只给孩子一套标准答案，更要让他去拥有不断寻找答案的一种能力。这是这场赛事所给予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启示。
0: 好，那接下来想问问李校，就您站在学校办学的角度，有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变化？
3: 当然感受到了。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边，首先人形机器人大赛给我们很多的启发。那首先就是让我们深刻的思考这个教育目标。教育目标这一块呢，我们八中有一个理念，就办学理念叫着眼于未来，着力于素质。我觉得这个方面呢，首先就是我们确实要踏实的真正的把这个现在的核心素养这个教育目标要落实到位。其次呢，还要着眼于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啊，从产业、学校，现在咱们这一次我感觉啊，他是把这种创新的这种意识直接渗透到了我们基础教育这个领域啊，所以我觉得从教学目标啊，教育目标这个方面给我们很深的一个启示。完了以后呢，第二个我觉得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变化，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这个时代，那么从教学资源方面对我们这些学校办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创新它势必需要我们一些资源做支撑，尤其是硬件这个方面的。那么第三个呢，我感觉就是在课程建设这个方面，我们学校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整个都在变化，那么发展这么快，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学校在课程开发这个方面一定要跟得上，那么给学生呢搭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平台啊。那第四个呢，我感觉就是我们在学习方式的这个方面一定要做出一个转变，因为核心素养背景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确实要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力， 比如像人形机器人，那么都是一些在真实复杂的情境下这些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
0: 嗯，
3: 那么这个呢，我感觉对于我们教学，比如我们做中学啊，这个一定要是要扎扎实实的要落实到位。那么还有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很多的创新基本上都是基于这种综合学科，都是跨学科的。那么在我们教学的实际中，我们一定要打通学科的边界啊，尤其是这种这个跨学科的这种项目，我们一定要把它落实到位啊。那最后我感觉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学校的管理啊，或者是理念、办学理念等等这些方面，可能都需要做出一些改进啊。确实这个大赛给我们很深的一些启发。
1: 嗯，
3: 主持人，
1: 感谢李校的分享和介绍。好，我们下面呢关于大赛有怎样的育人价值，其实我们现在要把时间交给咱们的参赛代表师穆谦同学。
0: 嗯，
1: 其实从学生的角度来看是有最大体会，也会放在这个部分。穆谦，你亲身参与了机器人的项目和比赛，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最大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嗯，

0: 不会再惧怕失败。不仅这个比赛不仅会让我收获到技术的知识，也能培养我严谨的思维和抗压能力。
1: 哎，目前也有网友在问你啊，说想看看你的这个参赛的项目是什么，你的这个机器人项目是什么样的类型，能跟大家用几句话简单介绍一下吗？
0: 就是用机器用程序控制机器人去踢足球。
1: 踢足球，
2: 就是那个3v3的足球赛，是不是？
0: 对，
2: 然后你是参赛，就是时长从头跟到尾，已经跟了大半年了，就是你的这种参与感是非常深刻的。
0: 对，
1: 好，持续来关注啊。你觉得像这一次参加这个3v3的足球赛，它和平时课堂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或者是说，当然也会做动手实践嘛？你觉得和课堂上的内容相比，它的不同点会在哪里？当然还有相同点。
0: 课堂上一般讲的都是一些理论的知识，就是我们就听那个知识，但是在这个比赛中，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去自己动手实践，就是能让我更理解这个知识。这是不同，相同的就是都要有理论的基础。有理论基础才能去实践。
2: 你刚刚说脑子想和动手做它还有差距的，那你觉得你从脑子想到动手做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0: 有的时候我脑子想我已经会了，但是一动手就是不太行，所以就是我觉得脑子会了和动手做是中间是有一些差距的。对，
1: 好，我们持续来关注啊。下面把时间交给张老师。其实张老师也是带着木谦同学一同来参与，您带着同学们来参加机器人大赛，您跟大家再持续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项目是怎么什么时候开始带着同学们来参加这个项目的。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们接触这个项目是从寒假开始，大概是今年的1月初，直到就是开学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赛，我们一直是在参与的是机器人足球这个项目。在本次的这个机器人大赛当中，我们参加的是 U19 组别的足球机器人项目。
1: 什么时候开始说要带着同学来做这个实践，就是你相关的课程？
3: 我们是从寒假开始嘛，就是一月初
1: 、然后是这个我们还想了解中间的细节哈，从寒假开始到到现在这个时间点9月份了嘛，这中间当然前面已经比完了，就说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是以怎样的频率怎么样的形式来带同学进行实践的。
3: 其实我们主要先是保证孩子们的正常学业，需要完成正常学业，在有余力的情况下才去参加这个足球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们最开始是利用寒假也就是刚开始那个阶段，大概就是8、9号左右我们就开始了，持续了大概半个月，然后也就到当时的过

0: 但在这个大赛上获得加很好的成绩的话，比如说有没有一些前置条件，或者他需要对哪方面的具备哪方面的思维，对什么内容要比较感兴趣？就是
1: 我觉得没有太多条件，孩子只要对这方面感兴趣即可，就是他肯付出时间去了解这些代码的意思啊，或者是编辑的这些逻辑就 OK 了。
0: 那在编辑的过程中，您看对于同学们来说，尤其是年轻的小同学来说，他们最大的挑战可能会在哪里？咱们不说，就是说我们说从思维上，包括从具体操作上，
1: 可能就是对于代码的理解，因为有的同学他没有接触过这些代码，他在就是初中阶段或者小学阶段，他最多有可能接触到的是图形化编程，而不是就是具体敲击哪些代码。
0: 那您也见证了他们如何是一步一步的攻克这些挑战，您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1: 我觉得吧，这得分两部分来说，首先就是参与比赛之前，他们会有一系列的踢球的策略或者是场上的战术等方面的制定，都是他们小组团队互相商议，我基本上不会参与任何过程。我觉得对于这方面，他们是团队意识、团队协作的意识和与人沟通的能力，我觉得成长的很多。其次就是比赛了，比赛有输有赢嘛。面对比赛的输赢，他们能够及时的去调整他们的心态，去怎么说呢？就是抗挫能力，我觉得会有所成长。
2: 很好。其实目前，就是老师也是亲眼见证着你从学校的课堂走向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组别 3v3 的赛场，然后还进到了冰丝带，就这一路的成长其实老师都是看在眼里的。然后刚才你们分享的这感受，其实也恰恰是政策中说的做中学的生动落地。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做中学，和传统的这个科技课啊、兴趣班啊，本质区别是什么？那有请邱老师来给我们界定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新开学啊，一些老师也有类似的疑问啊，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做中学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上课加动手环节，它是我们教育部最新的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中明确的育人方式，从知识本位到素养本位的底层切换。具体到我们现在推进的人形机器人足球项目里啊，我觉得它与

传统的科技班科技兴趣班呢，它的目标往往很明确，比如单项的技能训练、考级、拿奖，它指向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成果。但做中学是一个全链条的育人，技术只是载体，然后最终落还是育人。比如我们打的5v5足球啊，不是一个人写好所有的程序代码就能赢，几个孩子是需要分工的。比如有人要需要管前锋的策略啊，有人需要管门将的逻辑，有人需要管多机的通信，是要配合，要普位，是一个团队协作。之前我们海淀联赛有场比赛，一开场就是连输了4个球，但最终我们逆转赢了，就是因为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孩子们没有慌神，是在复盘自己的问题，调参数，练的也是一种抗挫的能力以及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就是哪怕输了球，我们第一件事情也不是批评啊，一起找代码的漏洞，这种练的反思跟迭代的意识是传统的那种技能训练教不出来的。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师生的关系其实也变了，就传统的课堂啊，容易变成老师教，学生仿。

课改的时候，尤其是咱们核心素养为标志的这次课改，我感觉这次做中学好像已经走出了课堂，他好像要把我们的教学，我们的学习过程跟实践结合起来。那么跟实践结合起来，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做中学啊，它的含义就显然就大了很多啊。那么具体到我们这个课堂教学中，或者是我们在学校中，这个做中学到底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啊，这样一个定义。比如说，学生可以做一个科研项目。他可以做个科研项目，对吧？那么这个做科研项目的过程中，那么咱们这个学校里面有很多科学课啊，像这个物理、化学、生物，还有像我们地理，是吧？自然地理这一部分，他都可以去做项目啊，做一个科研项目。那么还有呢，学生还可以做一个作品，完成一个作品，比如我就做一个机器人啊，或者是我做一个模型，这都可以啊，做一个作品啊。那还有呢，我觉得这个做中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

0: 觉得在落地做中学，我们把理论变成实际落地做中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碰到有哪些挑战？首先来请教您这一点。
1: 以我自身来讲吧，首先我觉得是课时与教学进度之间的矛盾。因为像我们传统课堂，我们都是每学期初把一学期的教学计划、教学安排都计划好，然后每节课有明确的目标，这个过程是可控的。而做中学的周期比较长，不可控。一个真实的项目往往需要很多课时的连续推进、试错、讨论、修改等等，都会占用大量的。

0: 谢来自北京市第八中学石景山实验学校科技教师张峰宇张老师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李兆。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去消磨掉孩子的好奇心。
1: 嗯，
0: 而手上有活呢，就是要把想法变成行动，能去解决真实的问题。比如机器人足球，那孩子面对的就不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而是机器人能不能找到球，追上球，
1: 嗯，
0: 然后把球呢踢进门。刚才来的时候我们还特意请教了啊石木谦同学关于机器人足球比赛的相关的知识。那这里边我们了解到，像代码不对，那机器人它可能就会摔倒，
1: 是
0: 策略不对呢，比赛就会失利。那这些都需要孩子自己来去在调试训练过程当中发现问题，拆解问题，然后反复的来去尝试。
1: 嗯，
0: 我想呢这种能力从更长远的这样一种成长的视角来看，将来无论学习什么专业啊，从事什么工作，其实都是我们必要的一种品质。
1: 嗯，
0: 而肩上有责就是要懂合作啊，有韧性，而且要知道技术呢它是有边界的。科创项目很少能够靠一个人就去完成，所以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项目室实践过程当中会学会分工、倾听和承担。失败之后呢也能够去复盘重来。面对于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还要知道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1: 嗯，
0: 思考技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来去服务于我们人类。眼里有

0: 内，练的也是平稳的心态跟迭代的思维啊。这恰恰也是孩子的好奇心、抗挫力、合作精神、价值感这些构成健康核心要素的一点点的长出来的。嗯，我们有一个孩子啊，平常在班里不太爱说话，成绩也不是那么的特别的突出，但是在我们的团队里面，他负责的就是视觉模块的调整，嗯，也就是机器人的眼睛是他调出来的。嗯，当他第一次看到自己调的代码让机器人真的识别到球追上去的时候，他整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了。
1: 嗯，
0: 那种我能行我被需要的感觉是任何分数都给不了的。就像我们刘主任说的，孩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束光，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孩子眼里的光。我觉得这就是健康第一的最真实的模样。
2: 好，感谢您的分享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和聚焦。下面呢，时间我们来交给北京市第八中学石景山实验学校的校长李宗禄，我们请李校来分享一下哈，可能现在

0: 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嗯，好的。其实作为咱们现在教育这个领域啊，就科技教育目前在我们学校教育里边，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这样一个高度啊，大家都非常重视。我觉得现在在科技教育这个大的方面咱就不用再多说啊，整个全国或者整个时代的发展的这个潮流就是这样。那么作为我们教育者来说呢，首先要为学生打造一个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这种贯通式的这样一个科技教育的这样一个通道，
2: 嗯，
1: 啊，乃至于说我们后来可能升入到大学，或者是以后步入社会，对吧？要从长链条育人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科技教育啊。那么作为我们学校来说，就是我们中学或者是高中啊，或者小学，我们给学生的这个科技教育，其实也是有很多选择。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科教学啊，学科教学，比如说我们的。

0: 实验、生物实验，你把这个实验做好，进行最最好的一个基础吧，就相当于它是面向全体所有的学生要进行的。那么对于学校来讲，当然在这个实验这个方面啊，我们现在国家也有标准，我们学校也是按照国家标准去做的。那我觉得就是作为学生来说呢，来积极的参与进来，来跟着老师是吧，或者我们小组也好，什么也好，积极的参与进来，那其实就是接受了这个科技教育，
1: 嗯，
0: 这是最普遍的一个渠道。那么下面的一个渠道呢，我们可以根据现在的课程改革，我们可以根据这

0: 课程设置，那他可以积极的去报这些跟科技教育相关的自己感兴趣的这样一些课程啊，系统的学习这样一些知识，科技知识啊。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兴趣小组。这个兴趣小组呢，相对是比较松散的，但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根据自己的特长，是吧？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或者什么，可以报这些兴趣小组。你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人，这就是一个兴趣小组。
1: 嗯，
0: 还有像我们学校有些像喜欢天文的，他可以去观测啊，就是做天文的。

0: 说呢，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这个教学改革也是变化很大，那么有些很多学科老师为了落实这个核心素养，他会转变自己的教学方式啊，教育的方式，比如说项目式学习，对吧？那结合这个项目式学习，那么学生如果参与到这个项目式学习，有很多这样的学习过程，它是渗透了这个科技教育的理念的啊。所以其实参与的这个方式很多，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兴趣小组啊，或者是这些个项目课程，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聚焦一些啊。那么学生可以通过这些来获得自己的一些成果啊，还可以去参赛等等，各种各样的赛事都可以去参加啊。
1: 对，
0: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
1: 所以说学校的资源是很丰富的。
0: 对，很丰富。
1: 可能很多家长觉得我去给孩子做科技教育，我就是去报班。
0: 对对对。
1: 其实先把学校的这些资源利用好，就是一个很大的成长。
0: 是的，啊，是的，是这样的。
2: 其实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部分家长也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我们和孩子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AI 呀，机器人？因为其实很多家长都觉得他会与时俱进，更新速度会比较快，
1: 特别

0: 国家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在这个 AI 啊这些高端的这些方面，其实人才并不是说很富裕，对吧？我们其实是缺这些人才的。那么学生如果在中学阶段，像初中啊、高中，如果很早就接触到了这些知识，那我相信他对他今后的大学或者以后的工作，他一定是会有帮助的。对吧？那这个帮助顶多就是一个技术的迭代的问题。那迭代呢？你是现在有基础，你才能被迭代。如果你连基础都没有，那你迭代是不可能的。
1: 是的，是的。所以很多家长其实不必要太焦虑啊。就比如说，哎，我现在学这个课，可能一年之后它就没用了。其实不用，其实它从这个做中学当中是以点带面，从我学某一个技术，但是实际上成长的是我的合作能力啊，是孩子的品格、方法、思维、习惯，这些东西是孩子走得更远的基石。那很多家长也很好奇，就是这个科技啊，我确实是让孩子学到了很多技术，那除了技术啊带来的这些能力，有没有具象化的例子？那有请一下张老师，就是您可以介绍一下，就是在一线教学当中您亲眼看到的这些同学们啊，他们有没有就是成长的例子可以分享？
2: 例如之前我们有两个男生啊，又高又壮啊，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什么呢？是将两段风力发电塔进行上下的一个吊装。
1: 这什么意思？
2: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比赛，但是这个比赛我们总共是四名同学，有两名同学去设计那个风力发电塔的一个支撑结构，看谁用的材料是最少的，然后我们这组需要把这两个风力发电塔去上下的进行组装，然后推移到一个指定的位置，然后呢他们开始就设计了一个结构，设计成了就是他们常见的那种塔吊的结构，然后他们完成第一版设计，从设计到完成我没有参与任何一点他们的过程，他们只给我提了一个要求，给我准备两个型号的 PVC 管。后来我问他们干嘛使，他们说用那个做那个吊塔的塔身，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们不用这里一个零件去拼，他说那个强度可能不够，而且会花费大量的时间，不如来一根 PVC 管来的方便。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塔比较高嘛，大概得有1米左右。他们又想到这个，会不会倾倒的这个问题？因为正常的塔吊都是有一个底座的，有一个地基的。然后后来我发现我教室里少了一个收纳箱。那个收纳箱去哪儿了呢？他们把底下挖了一个洞，恰巧能把那个PVC 管插到里面，做成了一个底座，这样才不会倾倒。这是他们第一版方案。后来测试呢，因为需要吊装并且推到一个指定的位置，他们发现先吊装再推可能这个花费时间会比较长，然后他们后来就把这个第一版方案整体的就给否定
1: 了。
2: 然后我想给他们那个作品拍张照片留个纪念，他们已经拆了，很生气当时。后来他们第二个方案就是把这个吊塔这个结构变成了一个垂直的履带，然后通过一个小钩子去实现它这个吊塔的升高和降低。同时这个把这个履带的结构放到了一个小车上面。然后他们最开始遇到这个第二版的问题就是这个履带的结构因为比较高嘛，大概得有1米，它就是前后会晃悠。然后他们解决办法就是和这个小车相连去增加这个支撑点。他们增加了好多，最后这个吊塔确实是不晃了。然后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它这个整体的重量可能是比较偏重，这个小车会往前倾倒。后来他们这回是第二回求助于我了啊。然后他们说因为这个会倾倒嘛，他们想把底座这个小车去增加一些配重。后来他们想了什么办法呢？因为所有配重都比较大，他跟我说让我去从物理实验室去找两个砝码给他加一个配重。我觉得就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吧，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然后他们也没有气馁。对吧，
1: 不停想办法，
2: 对，他们自己尝试着去改进他们这个项目的，怎么说呢，这个改变这个项目的

0: 我不会占用在学校学习的时间，而且我在学校还会提高我写作业的效率，就是每个课间都会写一点作业。不会就是，到时候就是因为作业导致我就是无法训练这种情况。
1: 爸爸妈妈关注机器人关注的多吗？主要在这个方面会跟你探讨什么话题？还是说比较专业，咱就不说这方面了。
0: 我父母一般就会给我一些，提升，就是提升学习效率和写作业效率的一些方法，就告诉我怎么高效地完成这个作业，然后腾出更多的时间去训练。
1: 正好这就可以来平衡和两全其美了。邱老师，您看，像目前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是能代表一部分的同学吗？具有普遍性吗？
2: 是的，目前同学其实他这种状况特别的普遍，在我们石景山区的参赛学生里面啊，这种真的特别普遍。很多家长会担心搞科创会耽误学生，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训练起来就连续1周2周，然后每天持续不断的。但是这大半年的观察下来啊，我认为啊，就是这科创真的不是文化课的敌人，它反而真的是文化课的助攻。因为我
1: 怎么
2: 们
1: 说？
2: 其实做中学练的底层就是思维能力跟学习的习惯。比如那个拆解复杂问题的逻辑，跟长时间的专注做事的定力，以及做完事的复盘反思的习惯，这些能力真的是会直接迁移到我们的文化课学习里的。比如我们很多学机器人的孩子学物理的时候会很轻松，因为像力学、光学这些知识，他们在调用机器人的动力系统跟视觉模块的时候，已经亲手摸过、试过了。在书本上的知识其实就等于变活了，而不是死记硬背。还有数学里的逻辑啊，坐标系，我们给机器人那个行为定位的时候，天天都在用，自然能理解得更透彻一些。我们团队的孩子其实绝大部分文化课在班里都是中上游，不是大家印象里的偏科的特学生。我认为科创项目真的特别锻炼目标感跟自律性，为了备赛，他们真的会，就像目前刚才说的，会主动提高自己写作业的效率，自己规划时间。像这种自主学习的能力，才是文化课成绩最稳的底气。
1: 好，感谢您的分享和介绍。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3: 我是主持人编辑李照。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所邀请到的是来自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刘永琪，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人工智能研究员邱礼，还有来自北京市第八中学石景山实验学校的校长李宗禄，以及。本校的科技教师张峰举，还有我们的学生代表人形机器人赛事的参赛学生代表施慕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与大家共同聚焦的呢，其实是科技教育做中学哈，是如何和生活和学校以及同学的成长所结合和实践的。好，如果各位观众听众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

0: 19点整。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哎，是，就孩子看到机器人会动，那你就可以去问他，你猜他是怎么做到的？
1: 嗯，
0: 然后可以在生活当中陪着孩子来去拼装一个小的玩具，啊，做一个简单的生活的实验。
1: 嗯，
0: 那失败了呢，我们也别急着去用我们自有的一些经验去纠正他。
2: 嗯，
0: 啊，更多的是让他去试一试，拆一拆。然后呢，在多次尝试当中，来去自己发现和总结一些知识和规律。
1: 嗯，
0: 那这个阶段，孩子如果觉得科学有意思，愿意继续追问，我想这一定是我们家长。

0: 在我们整个教育这个领域呢，它的地位，它的这个重要性也是非常凸显的。
1: 嗯，
0: 那么站在学校的角度，我们希望家长做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希望家长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教育观念。
1: 嗯，
0: 啊，这个教育观念的问题，不光是我们学校要转变，老师要转变，家长也是需要转变的。比如说我们以前那么对孩子，我们的就是期望就是他去学习，然后去考试，去参加高考，然后考一个好大学，啊，或者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

0: 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哪些方面，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嗯，
0: 那我们希望家长跟老师做好沟通，啊，那么我的建议大概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享啊！只有这个家校合同才能形成合力，是吧？
0: 嗯。
1: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问问同学啊，就是目前同学，就是如果你在科技活动中，未来你肯定是还想继续去参加这些项目和活动，对不对？那你最希望家长能陪着你做哪些事儿？什么样的支持是你未来觉得最需要的？
2: 我希望家长能够担任一个像那种倾听者的角色，就是能多听听我的想法，
1: 嗯，
2: 然后能鼓励我去听我讲解，去听我讲解我自己的思路，然后给出我一些建议。
1: 那你愿意跟父母去主动的去沟通吗？
2: 我愿意，我比较愿意。我觉得和父母沟通能够对我也有一些提升。我就是与人交际这个能力能够提升，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那目前你现在在班里的成绩怎么样？
2: 中上。
1: 啊，中上。所以说，其实你做这个科技项目，其实对你的文化课来说，它并没有去矛盾，也并没有打架。然后父母对你是完全支持的。
2: 嗯，对。
1: 然后老师的这种引导，包括学校的这些不同的项目对你的培养，所以说你现在对于这个科技是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兴趣和热爱在的，是吗？
2: 对。
1: 那你对未来自己有什么希冀吗？
2: 我希望我就未来能够继续参加这个机器人的活动或者说比赛。
1: 嗯，
2: 能够就是说编的代码能够更好吧，我觉得能够对自己编程的能力能更强，能取得一个更好的名次。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木谦同学的分享。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木谦你是从几岁开始接触的？你是到了初中才开始接触，还是说像刚刚这个刘主任分享的，可能低年级家长就开始培养你这个兴趣了？
2: 我其实是从4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方面感兴趣，就

摩托车停车区。针对血透病人和老年患者较多情况，医院还单独划定了三轮车、老年代步车停放专区，实行分类管理。

0: 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2: 记者了解到，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本届论坛包括主论坛、五场。

0: 示储备轻度不足了，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远视储备是严重不足的，显著的落后于同龄的孩子，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红色呢意味着筛查性近视，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
1: 筛查项目为每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档案将做好与小学入学体检数据衔接。

0: 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0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服贸会开幕在即，市区交通部门增加多项服务举措，确保市民参展出行安全有序、平稳顺畅；
0: 北京市食品安全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农产品批发市场红灯机制将纳入法律范畴。

0: 11号线北新安站 A 出口向西约150米是2号登陆厅， C 出口西南约400米是3号登陆厅，11号线新首钢站 ABCD 出口西北方向约300米是4号登陆厅。
1: 而非机动车停放方面，首钢园及周边可停放非机动车6300多辆，较2025年增加大约1300辆。一号登陆厅旁新开辟2处非机动车专用停放区。
0: 记者3号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目前两园一河滨水空间已经基本成型。冯茂会期间，永定河上将上新客渡船和城市阳台，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渡客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初秋的永定河左岸，阳光和煦，微风轻拂，沿岸新手

0: 过举办一些节庆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天气好的时候，这边夕阳特别好，人可以来这儿，在这坐一排，或者在这跳舞，在这开一些小的音乐会，然后有夕阳的陪衬。在夜景的时候，韶光大桥也会有一个灯光的设计，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氛围，这个景观。
1: 在两园一河区域，今年福茂会前，首钢园与园博园两园之间也将实现水上和陆地的互联互通。目前两园一河客渡船已经开始试运行，乘船而行，永定塔的轮廓与京广铁路的轨迹尽收眼底。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
2: 我们的客渡船呢是真正实现了永定河两岸的水路的连通，市民朋友们呢乘坐我们的客渡船可以避免长距离的绕行，还可以同时呢去欣赏永定河两岸的风光。未来我们客渡船呢还可以方便我们骑行的朋友们，可以把自行车运到客渡船上，实现两岸的骑行的一个连通。
1: 在陆路方面，两园一河电动观光车已经开通，线路单程约 5.6 公里，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东澳公园、永森公园和客渡码头串联起来。市民朋友乘坐客渡船来到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之后，还可以乘坐观光车去首钢园，真正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客渡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2: 我们通过实施堤顶路的提升工程呢，串联首钢园、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园博园等重要的这个生态节点，到明年底之前呢，我们能够实现构建总长为30公里的贯通连续的滨水慢行空间。
1: 今年福茂会前，永定河集二期将在9月7号启幕，将与去年落成的一期连片贯通，形成完整的滨水商业集群。

0: 9月5号星期六，北京白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夜间逐渐转晴，最高气温大约31摄氏度，最低气温大约20摄氏度。虽然已经进入到初秋时节，但是午后的气温仍然偏高，阳光较强，外出活动的大家仍然要注意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
1: 周日，北京天气继续以多云为主，夜间转为阴天，最高气温预计在29摄氏度左右，早晚天气更加凉爽，体感较为舒适。气象部门提醒，周末计划户外活动的市民可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时间。老人、儿童以及体质较弱人群外出时，建议适当携带一件薄外套，注意早晚温差。
0: 三地热点，我们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2026年9月1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宣布，将会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0: 北京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上合组织国家务实合作的全新核心载体。中心在功能定位与核心任务上，将推动三项改革举措、六项任务落地。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主任曾全义说：“
1: 通关模式创新，建立智慧海关示范点，通过先进技术建立水运集装箱、审单、查验、物流监管等智慧化技术，加强国际的合作。”推动技术贸易措施协调与互认，打通相关的贸易渠道，建立航运产业聚集区。
0: 天津海关把智慧海关合作与建设示范点嵌入到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打造主场外交加政企沟通加国际交流的对外主题宣介平台。

不，我们希望可以在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得到上合组织国家的一些政策，包括进出口手续、物流、投资贸易等方面的便利。希望更多哈萨克企业可以借助

0: 抽检结果等公开信息，还能看到商家承诺的无理由退货、放心消费等内容。透明而公开的信息有助于消费者有针对性地做出消费决策。
1: 从今年5月20号开始，河北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新增14个医疗服务项目以及22种医用耗材。医保目录再度扩容百余天之后，河北台记者实地探访，看看新医保能够给老百姓省多少钱，带来哪些方便。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2: 昨天给您做的这个手术叫冠状动脉旋膜啊，这冠状动脉旋膜是把你那个非常硬的那个斑块给它磨下来。
3: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冠心病中心病房，医生正与一位刚刚接受冠状动脉旋膜手术的患者交流术后注意事项。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冠心病中心二区副主任医师赵洪亮告诉记者，随着冠状旋膜导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费用压力明显减轻。
2: 冠脉旋膜导管是处理冠状动脉重度钙化病变的一个核心器械，它的适应症呢非常的明确，手术操作呢也很规范，风险可控，成功率也很高。不过呀，以前这个单次的治疗费用啊确实比较高，现在啊咱们河北省把它纳入到了医保报销范围，患者的费用压力呢也能够明显的减轻。
3: 患者家属：
4: 我们这次呢真是赶上好政策了，医生说这个耗材呢刚进这个医保，原来呢我们一次得花10000多，现在呢自己只花3000块钱，个人的负担呢一下子就降下了，医保太给力了。
3: 此次纳入河北医保支付范围的可不只是冠脉旋膜导管，还包括气

0: 已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150多场，累计接待参观体验访客2300多人次。其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游客越来越多。市文旅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郑芳介绍，
1: 跟节庆活动相结合，比如说我们办了非遗贺新春、非遗过大年、非遗换新购等等，去促进我们文化的传播和市场的转化。非遗是可以融入很多的场景，我们现在也是在打造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景区、非遗进酒店，未来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也可以感受体验我们的非遗资源。
2: 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正式拉开帷幕，作为本届展会的人气板块，传统非遗技艺颇受关注，现场集结了传统

0: 然后就是走在这条街上，它有时候有一些轻音乐呀，人特别舒服，
1: 比之前的活动要丰富。你像之前来到这边逛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夜景比较好看，但是现在呢会有很多的这

0: 分别为流感病毒、新型冠状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国际方面，近日中东局势持续升级，
1: 据伊朗官方3号的最新数据，美军近期对伊朗的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 伊朗方面持续强硬表态，称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称，随时准备再次袭击伊朗。此外，以色列方面也放出狠话，称若遭到伊朗的袭击，将打击伊方所有的基础设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经贸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3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六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河北地区石家庄周六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1: 听众朋友，再会。
2: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锁定
4: FM 102.5
5: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权威政策解读，
6: 多元升学指导。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5: 听听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7: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5: 教育面对面，
7: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5: 越聆听，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

0: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2: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0: 代的不见的扩建和复建，然后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观众可以参观的情况，就是中东西三路，然后一共有七进院落。然后我们除了有大家喜欢的熟悉的古建筑的之外，我们还有假山的园林部分，然后我们还有东路的遗址的公园区啊，这些都是大家可以看到的。
1: 当时这个万寿寺最早建起来的初衷是什么呢？
0: 最早建起来的时候，其实是万历，当时我们说万历五年嘛，那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当时他的主要是他的母亲。

0: 碑刻采用只手归夫形制，汉白玉地幔是寿山福海图，玉碑与碑亭的形制既承袭了中华传统礼制与建筑技艺，又以寿山福海的吉祥意象，将皇室的孝亲之情化作家国同心的精神力量。
1: 晨光映物乾隆时期的文物精品展在这个万寿寺已经拉开帷幕了。应该说万寿寺本身就留存了大量乾隆朝时期的这个历史的遗迹，所以这组古建和这个展览之间是有天然的呼应的，杨老师。
2: 您说的很对，就是这一次在这个万寿寺举办这个晨光映物这个展览啊，我想万寿寺和这个展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这种场馆加展品的这种单一的关系，而是存在多重的天然的这种历史呼应关系。我想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呢，是在

0: 有臣字，说意思是皇帝住的地方，泛指王位等等，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晨光映物到底什么意思呢？把这展览的名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晨光映物，晨它就是指这个皇帝居住的地方，就是代指皇帝，光呢就是皇帝的影响，皇帝的这个审美取向，他的审美爱好，然后映就是折射到器物上面，物就是器物嘛，折射到器物上面，那就这样一个意思。
0: 那么刚才您介绍了，其实就是咱们整个万寿寿寺呢，里面乾隆时期的有很多这个建筑，本身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哈。
1: 对，
0: 咱们这个万寿寺博物馆里头。

的这种文化建构，而是认同啊，作为一名这个文艺创作者或者文艺的参与者，他个体的这样一个精神世界和他的情志的一个抒发。在这个政务之余啊，乾隆皇帝他是很注重塑造自己的文人身份的，他把诗文、书画、鉴藏、考据等等全部纳入到宫廷的审美生活。比如说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诗有40万多首是吧，他的这个书画现在存世的书法有10000多件啊，绘画也有1000多件是吧，他这个量非常大的。然后他的这个鉴藏啊，有什么这个什么西秦古鉴啊，这些这个四局宝笈啊，这些这个图录就能看出他的鉴藏量也是非常大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有中西合璧了，有这种建筑遗存，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文物在这里，是吧？
1: 对，
0: 这次展览当中也有展现哈。
2: 对，我们就专门在这个展览里头设置一张叫多元一体嘛。
0: 嗯，
2: 多元一体实际上就是要展现这个乾隆时代这种包容开放的这个文化格局和文化视野。
0: 嗯，
2: 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万寿寺里边的这个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它就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嘛。啊，我们再看展厅里边有很多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展品，它这种审美观念呢都是相同的一种审美逻辑，比如说在那个展线上有恒都斯坦风格的这个玉器，而这种玉器它就是借鉴来自南亚啊中亚地区的一些器型花纹，然后同时融入这个中式的审美。另外还有这种套色的玻璃，铜胎画珐琅的手炉，西洋风景人物的珐琅的对屏啊，这个对屏呢应该是广州那边这个进贡给这个宫廷的，还有那个粉彩描金开光山水纹壁屏，这个很多的这个器型啊，它的主体纹饰是中式传统，但是它局部呢引入了这种西洋的风景啊人物啊，或包括欧式的这种花卉来装饰。它不是说全盘这个拿过来用，而是跟我们本土的工艺传统的这种审美结合到一起。那么这些器物呢，它是很有代表性，无论是刚才提到的这种西洋门，还是我们展厅的这些具有这种中西合璧的这种审美风格的这种器物啊，都体现了乾隆时期这种一个特点，就是它以中华本土文化为主体，在吸纳外来艺术养分进行融合。
0: 咱们万寿寺里头呢还有一个是大家每次来也必打卡的，就是这个洪福齐天门。朋友们如果没有去过的话，我就曾经遇到有朋友就是到那儿之后打电话问我到底在哪，我说进门抬头看，
1: 对对对，在我们的山门处，然后就是一进门山门的最外面呢，那个看到的先是清代的敕建护国万寿寺的这个匾额，然后走到山门里面去抬头往上看，就是清代光绪年间绘制的这个洪福齐天的这个壁画，是数十只这个红色的蝙蝠飞翔在青天流萤之间啊，也寓意的是洪福。
0: 本身咱们这个地方就叫万寿寺，所以咱们这里其实就是很多很多跟福寿文化相关的这种文化的符号，还有这个画作等等，遍布咱们万寿寺博物馆，是吧？
1: 对对对，像我们一进来的这个洪福齐天门，其实就是一个，然后再往里面走，我们有千秋树啊，也象征千秋万代啊。
0: 其实是个秋树，
1: 秋树对，木字旁一个
0: 秋
1: 天
0: 的
1: 秋，这个在北京还比较少啊。秋树，然后再往里面走呢，那就是我们的吉武永寿展啊。其实我们之前它应该明代的时候，这个建筑叫做宁安阁，然后在清代重修了之后就更名为万寿阁。现在我们用万寿阁的一层作为了吉武永寿展览的这个吉武永寿展的这个展览，这也是我们馆的一个固定展陈，里边集中陈设和展出的就是我们万寿寺博物馆收藏的关于跟福寿有关系的所有的这些器物呀，还有一些文人的这些文具都在这里边进行展出。
0: 然后在这次的这个展览当中，咱们刚才说了还有一个单元叫精巧新奇，是吧？
2: 对对，
0: 这个为什么是要起这么一个名字，还蛮有趣的。
2: 精巧新奇呢，是主要是讲这个乾隆时期这个它的工艺这一块。我们是我们展览的第三个单元，很多观众看完这个单元的这个展品之后啊，他感觉就是说乾隆时期的器物它是一种华丽的繁复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简单的用这个是否好看这种来评判这种风格特点。我们结合这个乾隆皇帝当年对这个万寿寺的这个修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首先呢，这个精巧繁复啊，它是一种盛世的国力和工艺水平的一个体现。那个乾隆时期，它是有财力汇聚全国最好的工匠，然后用各地最

0: 来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3: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央企中建

0: 这种生态宜居的环境中呢，有更强的这种企业的归宿感。
1: 嗯，对，我当时去咱们中建宜居三公司是中午，然后中午的时候咱们在做那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啊，就是做也是咱玉河商务区组织的一次一个活动，特别沙盘，反正特别美。后来我跟咱们的员工聊，他们说嗯，我们中午如果不做手工，我们可能去附近做做瑜伽呀，或做做八段锦呀，就员工有时候再看看运河啊，就是整体的这个叫上班的休息时间，精神文化生活都是很丰富的。
2: 嗯，
1: 所以所以说其实我也了解到咱们中建宜居三公司在没有完全把总部搬过来之前就已经参与了很多
2: 很多
1: 中建
2: 的
1: 项
2: 目
1: 了。
2: 对，
1: 嗯，那么也想请杨董给我们分享一下参与了哪些副中心的项目，在副中心的参与建设的过程中感受怎么样。
0: 嗯，好的，我们这个落户副中心以来吧，就是我们应该说在落户之前我们也深度的参与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建设。我们想集中我们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城市更新类的啊，这些工程，包括我们全域的地下广网的升级改造，以及我们辖区的老旧小区的综合改造，来补齐了我们城市民生的旧设施的短板。
1: 嗯，
0: 具体的项目有华新园，包括我们上园的老旧小区改造，以及危楼的改造，包括我们土桥的，那个棚户区的安置房的改造，以及我们通州的广网隐患的治理，这些项目
2: 城市更新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在青年之城的建设当中，一方面我们建设新城，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老城的更新，让百姓的这个生活的质量有更高的提高，感受到我们副中心建设的这个成果。所以城市更新也是咱们重要的工作。那生态是不是也是咱们非常重要一个工作？我们老说绿色嘛。
0: 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环境那个治理类的项目，应该说我们那个包括大运河沿线的这个河道的生态修复，包括滨水岸线的提质工程，我们代表的做了碱水河，碱水就碱河北这个污水干线的工程，包括我们那个运河西堤坝的隐患治理项目，这也是我们深度的进行参与。对，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那个大型的城市综合体，目前我们也正在实施我们文旅区的运动中心，叫新耀中心，这个也是正在加紧的进行建设，高标准进行建设，
1: 在
0: 建成之后呢，也将成为打造我们市民的一个集我们休闲运动和商业于一体的城市活力的空间，
1: 在通州区的文景街道，提前预告一下，
2: 对，文旅区嘛，
1: 对，
0: 是的，
1: 然后呢您可以接着说，
0: 如果要讲感受的，我想

0: 也是实践我们国家的重大战略。
1: 嗯，
0: 我想扎根我们通州，既是我们的机遇，也更是我们的政治责任和使命。
1: 嗯，
0: 第二个就
1: 是
0: 标准口，
1: 对、
0: 应该说我们那个副中心的项目，那不光有老旧小区的这种精细化的改造，还有更大的这种重大基础设施。刚刚谈到文旅区的一系列的这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每一项的这个项目的建设的过程，让我们深深的感受到这种对标一流标准的这种核心要求。
1: 嗯，
0: 确实我们体现了就是我们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点定位的这个总要求。
1: 也来问问赵楠啊，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运河商务区在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哪些消息？另外，让您表印象深刻的企业落地的案例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

0: 落地了，然后建信金科、招商基金的北分，还有陈龙一马这些私募基金的金融相关的企业也落户在我们
1: 余
0: 额上了。
1: 金融是咱们很大一个板块嘛，
0: 对对，金融板块，然后包括余道天下的这种供应链，然后中原联盛的咨询。

0: 比增长18.9%，占全区总量的是24.3%，所以就是我们运河商务区可以说贡献全区税收的1/5左右吧。
1: 而且也符合我们现在通州区我们六大产业包括三大未来产业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啊。
0: 对 对, 对。
1: 刚才一开始我们也说了，运河商务区我们目前注册企业大概是20,000家，这20,000家大概是什么样的分类？大概哪些比例是最高的？
0: 我们主要分类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央国企及其子公司。因为我们是承载着那个首都这个非首都功能的一个疏解的这么一个功能嘛，所以包括央国企的子公司会往副中心迁到一批，包括像什么华兴海安呀、中科、中和科创呀、三峡资产等公司，包括三峡新能源现在也都在我们运河商务区，然后还有像一些银行的，比如说邮储的北分、农银金科、北银理财这种金融机构包括比如说像北京银行、华夏银行，不是也陆陆续续的都来到运河商务区然后驻扎了嘛。然后包括后边有什么新益科技、厚朴医药、凤凰树科国高新的这些企业也在。顺便还有一个板块，就像我们比如说专精特新还有其子公司，我们也有很多，比如像西元安建新拓云、千亿达这种新兴的这种专精特新的企业小巨人，然后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0: 这个运河商务区，
1: 它在哪个楼啊？
0: 它
2: 星光大，
0: 其实就是它现在是在那个星光大的那个5A，在那栋写字楼上，然后大概7000多平，7000多平里边包括它的这个直播间啊什么，而且它采用这种模式是杭州和北京双总部落地的这种模式，就杭州它有一个总部嘛，在那边，我们北京这边它也有总部，但是它在北京运河商务区其实是有两个地点，一个是在北京国际财富中心，它有一栋楼。那个是主要承载它一些后期的办公啊，这种功能，还有一部分就直播间的这功能，在星光大5A写字楼里边7000多平。
1: 所以高主任给我们介绍几个，比如说咱们几个全国或者全市代表性的案例吧。
3: 就是比方说刚才您说到的政策上信托也好啊，包括我们更多的我们的各种金融的服务也好啊。
4: 其实我们的制度创新呢，一方面呢是聚焦于我们的实体经济企业主体，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聚焦于创新服务民生，这个我觉得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去年呢，我们推动落地了全国首单不动产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案例。今年呢，我们又进一步深化了相关的服务机制和举措，我们聚合了44家信托银行、律所还有公益组织等等专业机构，组成了一个专业服务生态圈，累计开展了40余场社区的普惠宣讲，服务了1200余名老年居民。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推动了相关八单不动产和特殊需要这个信托的财产登记试点案例，涵盖了是老残双养、孤寡和独居老人、残疾人养老等等典型。

0: 同的呢是在副中心成立了一个股权信托持股平台，然后开展业务，这也是一个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成效。
1: 嗯，所以您看这服务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把这些服务的尝试逐渐的做下去，不光是服务企业，您刚才说了很多我们最新的民生服务上、金融服务上我们有创新，才让大家更加愿意聚集在这里啊。所以您看要让这个民生服务做得更好，我们的企业的产业布局是非常重要的。赵楠，现在我们商务区在产业布局上呢一直有三个词，第一个是聚链，就这链条得全啊，第二个是优服，就是服务得好，第三个就是活城，让整个城市能够活力满满的。这三个词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解释一下，包括有什么样的例子？
2: 好的，主持人。今年运河商务区围绕着三个词，一个是聚链、优服、活城三大核心发力嘛。助力咱们运河商务区的精彩亮相。运河商务区精彩亮相里边包括我们一个是聚链，聚强产业链，围绕就是总部经济啊、绿色经济、数字经济这些核心赛道，主要打造的就是一个链主加配套的一个产业集群化的这么一个

0: 渐渐过来就是我们央企主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助力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这个直接这么一个体现。
1: 嗯，
0: 第二个呢，也是我们深耕北京市场的一部关键的布局。

0: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现在已经有秋凉的这种感觉了，尤其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有些朋友会发现呀，这个肠胃道的问题好像增加了一些。什么原因会导致肠胃道的问题增加呢？比如说早晚的温差大，就容易啊消化功能减弱，还有天气凉了，有不少朋友说又到了这

0: 啊，叛变了，有好的叛变变成坏的了，它就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吸收，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同时，那么我们的能量的供给，我们的整个的健康状态必然受影响。那么免疫力下降的同时，人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他的情绪必然是受影响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就看你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1: 哎，没错，大家来回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心情特别不好，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人问我说你怎么还不吃饭呢，然后回答通常都是我心情不好，还真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因为他这个身体他是很聪明的，他是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大的一个宇宙啊，在我们人体它是个宇宙，它每一个部位，不管是肠道也好，心脏也好，血液也好，它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它都会影响整个身体状态的一个运作。
1: 接下来呀，还有关于肠道的很多的内容，就比如说吧，有一些人说我们现代人的小尴尬，比如说排气，经常这肚子胀气啊，就觉得怎么着，不管你吃还是不吃，肚子里都鼓鼓的。另外还有口臭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对于肠道的认识真的是不全面。您能相信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和肠道紧密相连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我们普通人对肠道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或者说一些不全面的内容来简单做一个介绍。
0: 其实刚开始您那个就是说的什么腹泻呀还有口臭，它其实就是肠道老化的一个警示信号。因为肠道其实它就像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比如说腹泻、胀气、口臭，还有一些疲劳、皮肤粗糙，其实都是可能肠道功能紊乱或者是它下降的一个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几天便秘，你就发现你这个皮肤暗沉了，然后容易起痘了，可能很多，可能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这个感触非常大。还有就是什么，本来你不能吃辣，突然吃辣了，对吧？这脸上马上就有反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认知上的偏差，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便秘了，一腹泻了，它是不是就是肠道有问题？它其实要分两说，一方面如果是你反反复复的这种腹泻便秘，那可能真的是肠道功能的一个一个损失。那么如果就是偶尔的一次，那可能你得想想你是不是吃多了。比如说你本来就不能贪凉，突然头一天哎呀天太热，一瓶冰镇啤酒下去了，那第二天可能这个肠道给你发起这个信号，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啊。还有呢，可能是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睡眠呀，还有现在有一个词叫脑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老是懵懵的啊，起来懵懵的，即使睡好了，但是起来有的时候还是发懵。那么其实都和我们的肠道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刚才我们说了皮肤的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说脑子不清楚或者记忆力下降也和肠道有关？跟刚才我们说的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它和肠脑轴它是一个呼应的关系。所以不仅仅肠道就是好像消化吸收不是那么简单，肠道真的是影响身体方方面面，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颜值，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就像刚开始的那个题目一样，它是方方面面的对我们整体的一个健康的影响。

0: 的风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肠道好并不长，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4: 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录
3: 非常多，
4: 然后这个目录做的非常的细致哈，但是我觉得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哈，也是最容易实操的，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也是需要警醒的，可能就是肠道的养护10大黄金原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你在养护肠道的时候很好的遵守了这些原则，可能你肠道闹脾气的情况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有哪10条这种守则。第一，就是水分要充足，肠道才能顺畅。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60%到70%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第二个，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哈，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更好的生活，要补充它。比如说你体内这个益生菌不足了，你要想办法补充它，然后让它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啊，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也注意饮食了，我就是便秘。那你想想，你是不是久坐不动了？啊，因为你久坐不动也会导致肠蠕动变慢。那么第六个就是远离烟酒，烟酒的刺激非常大。第七就是规律作息，保证这种充足的睡眠。第八就是情绪稳定，保持心情愉悦。第九，及时检查了解肠道状况，就是万一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便小便，我们要判断身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0: 你看哈，其实有的可能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但是有的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哎，怎么回事？怎么这跟肠道还有关？就比如说充足的睡眠。大家可能有的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1: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

0: 道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的这种节奏也必然会被打乱，所以它也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哎，睡眠和肠道有什么关系？那必然有关系，跟肠道和睡眠反过来，我们就说你吃多了，晚上吃太多了，都十二点了，你再炫两个肉夹馍，你试试，你看你睡得着睡不着。
1: 说到了养护肠道，在前面呢我们就谈到了让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合理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那也有不少的朋友谈到养护肠道，高纤维食物能够养护肠道，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那是不是所有的高纤维的食物都能够对肠道带来保护呢？在这书里面就说了，其实不一定。我们来听一听傅佳的讲解。
0: 一般来说，就是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对肠道是有益的，这句话没有毛病。
1: 嗯，
0: 但是呢因人而异。就比如说你肠道就是特别脆弱啊，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慎重的饮食，就是你可以吃，但是要注意量，因为吃错了可能反而引起，比如说你就已经腹泻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推荐再过多的摄入膳食纤维的量的。
1: 嗯
0: 啊，那么另外一部分就是老年人他牙口不好的时候，就是他本来其他营养素摄入就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你一味的就是关注这个粗粮和膳食纤维，就纠结这个事儿。那么我们说膳食纤维摄入太多，它会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摄入。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不是说一定是多就好，一定要适合自己。那么我们就现在就说，因为，是膳食纤维都好，那我们怎么样更科学

0: 如果照着膳食指南去吃，这个膳食摄入是没有问题的。全谷物、杂豆类啊、薯类，它的膳食纤维含量是丰富的，就是合理的去摄入它，怎么样？就是粗细搭配。啊，我你看，我没有说粗粮细作，因为好多人都是粗粮细作，那都是自欺欺人，因为粗粮
1: 细粮，
0: 对，所以我们说粗细搭配，怎么样个粗细搭配合适？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有的人他一比一搭配他都能接受，虽然口感不好，但他能接受，有的人。

0: 有些可能是各有特色。散结节饮食的原则有哪些？我们在散结节，我们说结节这个东西可以中西医去调理。比如说我们从中医饮食这个原则说，就是什么软坚散结为主。那么推荐的食材有哪些呢？比如说海带呀、丝瓜呀、紫菜呀、绿豆啊。你看刚才我们也说绿豆是一个膳食纤维含量高的，对不对？其实紫菜膳食纤维量也非常丰富，所以这些食物对于我们散结节是有帮助的。包括第二个就是活血化瘀为辅，那么哪些食材适合？木耳啊山楂呀，你看木耳其实菌藻类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它也是促进血液循环的，血液循环好的话，那么肠道功能自然也是好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对结节有关，它对身体整体的状态有好处。那么第三个原则就是化痰祛湿为补充，那么包括的食材有薏米、红豆、白萝卜、冬瓜，你看看都是好食材，也是我们经常推荐的。它要么含水量丰富，要么膳食纤维含量丰富，要么蛋白质含量丰富，你看都是异曲同工的。所以好食材为什么叫好食材？
1: 但是太素了，太素了，
0: 不要着急呀。这个是中医饮食原则，咱们还有营养学饮食原则。你看抗炎抗氧化饮食推荐食材来了哈，三文鱼
1: 啊，
0: 就是鱼类金枪鱼，因为它富含 Omega 3脂肪酸。那么橄榄油、蓝莓就是莓类，包括西兰花也就是十字花科类，还有橘干类，你看富含维生素 C， 富含营养素啊，所以这些呢就是抗炎抗氧化食材就推荐。那么另外就是调节内分泌的饮食，包括豆制品、黄豆、豆腐、豆浆啊，以及燕麦、糙米，这些你看大家是不是也都是耳熟能详的食材。那么这个里头第三点就是增强免疫力的食材，那么大家都知道增强免疫力对我们器官各个器官都有好处，那么包括鸡肉、鸡蛋、牛肉，这是我们说的荤类的。那么素类的就是洋葱呀，其实你看它也是互通的，总原则还是荤素搭配，要选择营养素丰富营养密度高的食物。
1: 每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啊，其实都是时光飞逝，转眼间又到了我们今天嘉宾结束语的时间段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傅佳还有什么内容和我们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呢？
0: 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呢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人体它是一个小宇宙，肠道的问题它不仅仅是消化吸收的问题，还是我们说的养护好肠道，对于你的健康状态、对于你的情绪、对你的颜值、对你的免疫力都是个非常大的助力。那么也希望我们最后分享的这个小彩蛋各位听众喜欢，那么有机会的话我们也愿意把这本书更详细的内容跟大家进行一个细致的分享和沟通。
1: 感谢傅佳的精彩讲解啊，在节目当中不仅和大家分享了这么精彩的书籍，也谈到了很多春夏交替之际大家肠胃道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的这么多如何养护肠胃的知识。再一次感谢傅佳的精彩讲解。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1: 200到500年。
0: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1: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0: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1: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0: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1: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

0: 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0: 之声，
1: 展老干部风采，传老干部之声。
0: 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播出。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我是小丹。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万水千山只等闲，今天带您从长征中寻找智慧之光。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用信念、理想、勇气与意志书写的一段壮丽史诗。长征为我们留下无比宝贵

0: 那么也跟我们大家讲讲，就是您当时怎么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1: 我呢重新学习了长政诗以后呢，结合我自己的专业，感触特别深的就是我们的红军是凭智慧闯过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最后胜利的，这样的感受特别深，所以愿意与大家分享。
0: 您说您又重新学习了长征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这个最新的学习成果吗？
1: 毛主席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长征呢，它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左倾机会主义造成中国革命严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就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是到1936年10月。在这期间，红军在毛主席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下，经过英勇的奋战，那真是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冲破了围追堵截，还要战胜了很多非常严酷的像雪山、草地这样的

0: 他是号称双枪兵的前军，一杆步枪，
1: 一
0: 杆大烟枪，身体羸弱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二克娄山关和遵义城以后，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个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时候是士气高涨，而且呢还经过了10天左右的休整，这个时候那就是求战心切，劲头十足，真要打的话那是猛虎下山。还有一条，就是这个打虎心肠是古代贵州的四大名镇之一，那是

0: 武器都扔了，就剩下轻武器，打起来以后非常容易陷入焦灼状态。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离打鼓新场不远的地方有好几支敌人的部队，比如说国民党中央军的啊，有吴奇伟部，有周浑元部，还有一支川军，还有一支滇军。离得近的大半天就赶到了，离得远的两天就赶到了。
1: 就说虽然这个地方兵力不多，但周围兵力其实是非常集中的。
0: 没错，如果陷入焦灼状态，这周围的敌人扑上来，红军就被人请军入瓮了，
1: 就像您说的
0: 插翅难飞了，
1: 半天的时间就可以调兵遣将，其实是非常快的。
0: 对，是。其实毛主席说呢，这个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1: 啊、
0: 哦！如果真要打的话，那是颠覆性的致命的错误。
1: 嗯，
0: 毛主席呢虽然坚决反对啊，但是还是说服了大家，最后还是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打打鼓新场。
1: 那怎么办呢？
0: 毛主席晚上回到自己的驻地啊，辗转难眠，担心红军的前途和命运，半夜时分一个人提着马灯走了崎岖山路找周恩来，跟周恩来呢就劝他啊暂缓下达这个攻击的命令。
1: 那么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军委二局破译了敌人的一封电报。
1: 嗯，
0: 这封电报的电文表明蒋介石真的正在关注打鼓新场，然后他电令贵州的啊中央军也好

0: 毛主席的主张。其实毛主席也考虑啊，你虽然从战术上确实有取胜的可能性，但是从战略上考虑，你就是取胜了，打进去你也出不来。
1: 嗯，
0: 所以说呢，毛主席就是从战略上考虑啊，战略上不利，战术上有利，坚决拒绝之。
1: 这是讲了一个战略和战术两个发生冲突，我们以战略优先的为原则。那么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战术和战略上如果发生了冲突，如果战略上有利但战术上不利的话，要坚决实行之。
0: 对，
1: 这个在红军长征当中是不是也有典型的案例？
0: 哎呀，非常多的典型的案例。我讲一个比较突出的啊，就是红军过湘江的时候，往湘江挺进的时候，前面有开路先锋，两边呢有左右的掩护，后边还有断后的。这个断后的呢是红五军团的红34师，后来被人们称为绝命

0: 啊，反其道而行之，迎着数倍汹涌而来的敌军就去阻击他们，阻击周浑元四个师，最后呢就是弹尽粮绝，跟敌人生死肉搏。然后一直到1934年12月1号，就是红军主力突破湘江远去了，在这之前敌人没有前进一寸，被死死的盯在这儿。但是红军主力走远了，这红34师可是突不出来了，被敌人重重包围，团团围住了。然后最后大家只有少数的，可以说就零星的人员
1: 突围
0: 逃出去了，绝大部分壮烈牺牲了吧。师长陈树湘，他呢受重伤昏迷被俘了，敌人抬着担架押送他的时候，在担架上被颠醒了，一看周围的情况，他毅然决然地把手从腹部的伤口伸进去，把自己的肠子拽出来，用力地绞断，太悲壮了。虽说红34师是以自己的局部的毁灭保证战略全局的胜利，他就是特别充分地体现了刚才说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啊，就是战略上有利，战术上不利，坚决实行之。
2: 很多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董瑞霞提出了战略估量法，并结合长征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战略估量法，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跟红军的长征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给我们大家来讲讲。
0: 战略估量法呢，它应该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首先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做决策

0: 在科学界早就在用，
1: 嗯，
0: 啊，他们叫粗估法
1: 啊，粗估，
0: 对，
1: 嗯，
0: 毛主席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的出色。我举一个毛主席用战略估量啊，确定这个红军前进的正确方向呢。1935年的5月25号，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
1: 嗯，
0: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随着军委纵队就走向大渡河的一个重要的渡口，就是安顺场。
1: 嗯，
0: 在离安顺场3公里的地方有一块石碑，毛主席仔细看了碑文，上面记述的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在这儿全军覆没的史实。
1: 嗯，
0: 看完了以后，毛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说石达开不是一个有才干的战略家，既然大渡河过不去，为什么不直接往上走到西康呢？
1: 嗯，
0: 要么你就往下走，回到你的出发点叫西昌坝子，要不然你再往下走，走到大梁山东岷江的沿岸，都有回旋的余地啊。
1: 哎，毛主席他怎么会对当地的情况这么了解呢？嗯，
0: 毛主席博览群书啊，毛主席视书如命，所以说毛主席早就，特别是关注地方志，早就对大渡河沿岸的地理状况，还有就是安顺场往上走320里，有一座康熙年间修的铁索桥——泸定桥，这些都是关键核心信息，毛主席已经都了解到了，但是其他的具体信息没有。
1: 嗯，
0: 为什么呀？你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大渡河的水流啊，对岸有多少敌人呢？我们手里有多少船呢？各种情况具体情况都不了，但是了解了核心信息，毛主席就用战略估量法考虑各种可能，最好的最坏的都考虑到了。嗯，你看毛主席啊，在没到安顺场心里的就盘算的啊，一个就是最好的情况，我们全部从安顺场顺利渡河，一起到川西。如果说呢，敌人追兵迫近，我们来不及都渡河，只能过去一部分，那好了，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到上游去夺泸定桥。如果夺下泸定桥，两支部队合在一块儿到川西；如果夺不下来，那就各走各的路，一部分到川西，一部分到西康。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一兵一卒也过不去啊。那怎么办？不过了，还是先到泸定桥打打看，如果拿下泸定桥，我们一块儿去川西；如果拿不下泸定桥，我们一块儿去西康。
1: 嗯，
0: 条条都是活路啊。
1: 嗯，
0: 其实毛主席把各种情况都考虑到了，创造条件，争取最好的可能，避免最坏的可能。最后我们就是拿下了泸定桥，实现了最好的可能，一块儿去川西。
1: 嗯
0: 嗯，
1: 这是战略估量法非常典型的案例。夺泸定桥在红军长征过程当中，这个确实也是创造了一个奇迹，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也是战略估量法用的非常的炉火纯青的一个案例，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吗？
0: 战略估量法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确定根本的正确方向。方向问题呢，被称为是战略上最重要的问题。一切的节省，最大的节省，方向上的节省。
1: 嗯，
0: 最大的浪费，方向上的浪费。
1: 对呀，
0: 哎，方向如果对了，你早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1: 是的，
0: 方向要错了，跑得越快，离预定目标越远，适得其反。
1: 是的，
0: 对。虽然毛主席当年呢，就是说确定夺泸定桥，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从根本上保证红军行动的成功率和效率。
1: 嗯，其实战略估量法对我们老年朋友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的指导意义哈。
0: 对对对。您能

0: 真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1: 怎么讲呢？
0: 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人所有的器官都是用尽废退啊，一旦大松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从大脑到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吧，到四肢全面的迅速的退化。
1: 这个倒是真的。
0: 哎，平常说的那个阿尔茨海默症，都和太闲是有密切关系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千万大家别选这条路，选了这条路之后，由于方向上的错误，那后果是不可承受之重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选另一条正确的方向。嗯，那就是继续以忙为基调，
1: 以忙为基调，
0: 但是忙的这个内容你可以转换，是吧？你热心公益，那当然于公于私都非常好了，是吧？但是如果说呢，你呢就是选择，然后实现自己多年的那种爱好，过去没有时间，是吧？现在有时间了，然后我安排愿意旅游的周游祖国名山大川，愿意摄影的东跑西颠，然后呢去摄取那美好的景色，是吧？然后有喜欢体育运动的，是吧？有的还想吃这个读老年大学的，
1: 对，
0: 反正不管怎么说，您得忙起来，
1: 别闲着。
0: 对，别闲着，然后一潭活水，永远生气勃勃。
1: 嗯嗯，您说的很有道理，尤其是说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它跟我们的大脑的使用、跟我们的社交、跟我们的语言、跟我们的运动锻炼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对。
1: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也是长征智慧的集中体现。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长征中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欢迎继续收听北京老干部之声，本期节目为您带来从长征寻找智慧之光。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您能给我们大家通过长征当中的具体案例来阐述一下吗？
0: 好的，实事求是呢，它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它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主观认识在空间上同客观实际相统一，一个呢是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实际上呢，空间是横的方面，时间是纵的方面啊。这纵横交织就是一张完整的网，然后每个事物都在这个网上是它的一个网结，是吧？只要你这两个方面做到了，就做到了彻底的、完全的实事求是。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主观认识同客观实际在实践上相统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与时。

0: 都赤水体现的是最淋漓尽致了。其实下面我们就说这四都赤水啊，它这个迂回曲折的路线要真是画在地图上，那就是一团乱麻
1: 啊。
0: 它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它是毛主席呢根据一些战略方针是吧，你比如说在彼众我寡这种情况下先谋其生，这些呢考虑清楚了之后，具体的那种迂回曲折那都是根据千变万化的敌情临时决定的啊。
1: 其实这样的随机应变对于我们老年人现今的生活还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的。
0: 对，
1: 您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吗？
0: 行，老年人呢，我们现在这新时代啊，这个随机应变应当说就是说
1: 随时都在发生的。
0: 对对对，因为这个科技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然后在科技赋能下千行百业发展也是一日千里。
1: 是的，
0: 老年人要是说不敏感啊，不能够做到随机应变，那就被时代淘汰了。你比如说啊，现在科技创新最大风口人工智能，真心的劝老同志啊，能够早一天学会就早一天学会，它真是给你生活带来太大的便利，而且呢你如果你想干点事儿的话，极大的提高你的工作效率。你比如说吧，他过去查资料的时候，哎，人们查到的都是一些比较分散的，你最新的资料查到没查到，最重要的信息是否获得了，心里也是没数的。
1: 是的，
0: 但是你要是用人工智能来查，他给你的是经过他概括提炼整理过的，针对性特别强，系统性特别强，最重要的信息和最新的信息不会给你落下。写一篇东西啊，他能够给你提供一些范文，
1: 是的，
0: 很完整的很漂亮的范文。

0: 晚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

0: 一个桌子上吃了，他就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
1: 了。
0: 对，他很着急。
1: 但
0: 是
1: 该是什么年龄的孩子？
0: 大概是一个13岁的小姑娘。
1: 13岁的小姑娘，那也就是小升初的年纪、
0: 对的，对的。
1: 那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第一次接诊我们也会问到孩子，问到父母说，哎，这个阶段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你了解到家里啊学校啊，他们有的就可能说到，就像您刚才说的，他可能小升初这个阶段孩子可能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一些反应，还有就是可能家里发生一些事儿了，比如爸爸妈妈最近的这个
1: 关系，
0: 对，他能敏锐的捕捉到了他们关系可能不太好，所以孩子也出现了情绪上的一些问题。
1: 所以孩子往往是家庭关系里最承压最脆弱的那一环。
0: 是的，是的，而且他

0: 程上，我们才会考虑到有效。
1: 嗯，
0: 对，是的，所以我们都会评估他的一些具体的状况，他现在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吃药，我们先给他完善一些好多检查。
2: 所以是门诊上的问诊，充分的交流，然后完善检查来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哈。
0: 是的，
2: 进入到一个可以规范诊疗的流程里。
0: 对的，对的，
2: 所以他还是可以回归学校，再重新把心门打开，然后回归到家庭生活中。
0: 嗯，当然可以。对，是的，这也是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且就现在的临床表现、临床情况来看，很多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经过我们的帮助，他们很多都是能回归到学校呀，甚至有的考到了大学，找到了工作。对，
2: 好，所以大家要对这个治疗有信心哈。
0: 是的，是的。
2: 我想现在肯定很多人已经放下了对于去接受一个心理治疗的滤镜哈，就
0: 病耻感，
2: 对，病耻感，更愿意有勇气，也有方法去找到临床医生、心理医生的帮助哈。你看，更多的情况下，可能对于更多的家长来说，捕捉到的是孩子一些面临开学的小的情绪波动，可能没有那么极端，临近开学了，这几天就忙着赶作业，比较焦虑哈，对于家长的指责啊什么的，可能会爆发一些情绪，
0: 开学就是我们想想，在这两个月的假期，孩子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快乐。

0: 分离。
1: 嗯，
0: 就是还有的同学呢，就是他们在学校可能感受到一些挫败感，自我价值感受挫，嗯，但是他们没有能力把自己的感受很好的梳理出来，
1: 嗯，
0: 最后只能浓缩成一句话，我不想上学。
1: 嗯，
0: 这句话其实背后他藏了很多说不出口的委屈啊，恐惧啊，压力啊，
1: 嗯，
0: 需要我们慢慢的去挖掘，而不是直接的批评。
1: 哦，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会有好多亲子的读物是让孩子识别自己的情绪的。
0: 是的，
1: 哦，
0: 是的。
1: 如果家长你有那个接住孩子的情绪的能力，实际上让孩子自我觉察，
0: 嗯，
1: 并且帮助他去正确的表达出来，
0: 对，
1: 这个是很关键的，
0: 这个，
1: 是吗？
0: 这个是很关键的，
1: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在自己身上练习的吗？
0: 是的，是的。孩子年纪小，他对于感受他描述不清楚，但也分不出来我现在是恐惧啊，是愤怒，需要慢慢把他会
1: 那个年级的孩子呢是有对口的中学，所以基本上，
0: 嗯，
1: 自己原班同学都是打散了哈，
0: 嗯，
1: 进入新的初中，
0: 嗯，
1: 但是他在前几天去看了那个初中的校园之后呢非常失望，
0: 嗯，
1: 就是那个初中是这个核心区里的一个分校，
0: 嗯，
1: 所以校园呢比他们小学还要小，
0: 嗯，
1: 操场比小学还要小，
0: 嗯
1: 嗯，再一个他们家面临的一个情况是爸爸孩子爸爸要外派到其他省市去工作，
0: 哦，
1: 啊，所以也面临着跟父亲的分别。嗯，作为妈妈她很纠结，就是她也有一个选项是自己辞职带着孩子一起去随任，但是这样的话呢她自己要面临的变化也比较大，整个家庭要搬到外省去，这个未知数也比较大，
0: 嗯，
1: 而且主要是夫妻双方的老人还在北京有住院的情况，那么现在是先让孩子就在这个初中先入学，过渡一段时间，
0: 嗯，
1: 好像是对于家庭来说一个更可行的方案。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女儿的情绪，怎么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比较平缓的过渡？
0: 嗯，你看这个刚聊到的这个家庭，他确实在这一个特别关键的阶段，孩子其实需要承担的很多东西，一方面是这个学校的变化，而且学校与自己的心理有一些落差。
1: 嗯，
0: 第二方面，他的家庭中也要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分离。
1: 嗯，
0: 其实他在这个阶段，孩子自己内心他肯定是会有一些恐慌的，
1: 嗯，
0: 一些紧张，一些害怕，一些担心的。
1: 嗯，
0: 对，我们其实更多的是让孩子把这块能表达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跟他想办法，我们现在碰到了哪些困难，
1: 嗯，
0: 我现在有什么样子的感受，下一步我们想怎么调整，
1: 嗯，
0: 其实是要发掘他自己的一些动力，内在的一些想法。
1: 嗯，
0: 对，而不是基于他来看我们，我们不会给予给他一个答案的。
1: 嗯，但是您看很多孩子在面对陌生人，面对医生的时候，他可能够真实的表达出来。当然这个基于你们有这样的专业背景哈，对于家长来说，我们是不是特别容易说越亲近的人，就像夫妻的沟通往往也会有很多无效的沟通。
0: 是的，是的，
1: 孩子跟父母可能会有一些我故意要反着说。
0: 嗯，是的，
1: 我故意要掩盖我的情绪。
0: 嗯嗯，是的，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们现在在我临床的经验来看，不管跟我们跟家属的沟通也好，跟孩子的沟通也好，其实一个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1: 啊，关系的建立，
0: 对，这个关系建立好了，包括我们的医患关系也是，就是关系建立好了，孩子能在你这儿得到一些安全感，你的治疗效果其实用药跟别的医生可能一样，但是你的效果就是会好一些，这个同样就是放在我们的家庭中也是适用的，对，你跟孩子的关系建立好了，不管我们外边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动，孩子是有这样子的信心，觉得妈妈会跟我一起，爸爸会跟我一起来共同面对这个困难，他的情绪也会能好一些。
1: 所以很多心理医生或者是其他的家长会分享说，我们跟孩子应该是并肩的，
0: 对，
1: 而不是
0: 是
1: 肩并肩的，而不是面对面的。
0: 对，我们要跟孩子站在
1: 一起
0: 去解决这个困难，而不是要跟孩子跟困难站在一起把孩子解决掉。对，
1: 所以你能站在孩子身边，有时候就是让他把他遇到的那些问题表达出来，
0: 表达出来。其实孩子要的其实有时候很简单，他就是觉得哎呦，妈妈能理解我，理

0: 及我现在的这个感受，让我觉得，哎，我不是一个怪一个人这么的面对紧张，面对学校这么紧张，这么把他的感受说出来了，他那个感受就能好掉一大半。
1: 哦，
0: 对，
1: 所以如果他表达出他的委屈、不安、焦虑、担忧，等等，你没有说，哎，你不用这样想，
0: 对，
1: 你不用害怕，你不用担心，他会把这当成对他情绪的否定。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就是也可以正视自己的情绪哈。当你开始为孩子入学进入新校园的情况，你有一些焦虑啊，你有一些担心，那我们作为家长要跟孩子表达吗？
0: 其实我们第一步就像您说的，肯定要觉察自己的情绪。当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父母的焦虑肯定会在家庭中传染的。我们先要把自己给自己一些松弛的感觉，不要把开学这个事情当成一场不能输的战役，全家人都高度紧绷，这个梗会给孩子很多的压力的。
1: 有一个网友哈，小小，他分享说他有一次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是因为他家孩子在小学高年级有不想上学的情况哈，因为考试失利，他去这个跟朋友这个很焦虑的表达的时候，还他朋友说有几天不上学不影响他考北大清华。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当下肯定是一下孩子出现这个问题，你发现他不对劲，我们家长肯定是很着急很焦虑。但一想想，你
1: 放长尺度，
0: 对，放长尺度，在他这一生中来，他不上这两天学又算什么呢？对不对？
1: 对，当你自己可以放松心态哈，孩子可能也不会太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不可调试的哈。
0: 对的，对的，
1: 不可面对的哈。所以这个弦儿啊，对于孩子来说，这个弦儿也是可以有松有紧，这个张弛有度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在我们的情绪中也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不能一直绷着。不是有很多的你必须应该不得不。
0: 是的，是的，可以适当放松放松。
1: 好的，适当有一些调整哈。好的，那在开学季这个时期哈，我们如何读懂孩子的小焦虑，同时也能够识别和接纳自己的情绪。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凌飞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看到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嘿，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3: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浸，放松，
4: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3: 私语时，
4: 懂心里，
3: 懂心里，
4: 更懂你，
3: 更懂你。
0: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开学季如何读懂孩子的小焦虑，今天的节目下半段我们继续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凌飞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开学了，孩子的心理做好准备了吗？孩子说不想上学，究竟是闹情绪还是心理在求助？开学焦虑、厌学、情绪波动，这些小问题的背后可能藏着孩子说不出的困扰，而家长该做的和不该做的分别是什么呢？今夜思语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凌飞跟你讲讲开学季读懂孩子的小焦虑。
15: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那咱们节目上面段说到了家长哈是需要识别这个孩子的情绪表达的哈，但是您看咱们开篇就说到的情况是13岁的孩子来就诊，
13: 嗯嗯，
0: 包括咱们刚才这个听友也是小升初的女儿哈，面临这个情况，
13: 嗯，
0: 难道青春期或者是其他生理原因生理年龄段带来的情绪上的波动，
13: 嗯，
0: 有更明显的新的变化吗？
13: 是有的。其实从我们临床的观察来看，就是现在就诊的孩子他的年龄阶段是越来越低了，包括我最小接诊到的是6岁左右的小姑娘，他们就会主动的来我们门诊来找我们看。其实我们在这个焦虑它是不分年龄阶段的，它在不停的年龄阶段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在小学生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他最典型的表现可能就是分离焦虑，比如说不想让爸爸妈妈离开，他们这个阶段最擅长的就是用哭泣抱着大腿，他们不会说我很焦虑，他们的身体会告诉他们，比如他们会说妈妈我肚子不舒服，我头疼，我哪哪哪不舒服，他们会用这些身体上的不舒服来表达他们的焦虑。然后到了初中就不一样了，他们初中生不会像小朋友那样大哭大闹，更多的是情绪压抑啊，容易发火啊，顶嘴，或者就是另一个极端，不愿意沟通，沉默，然后开始写作业拖拉，玩手机的时间变长，他们很少直接说我害怕开学，但是他们会用对抗，用摆烂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焦虑。那到了高中生呢，他们的压力来源主要是一些学业的竞争，他们内心的一些挫败感啊，对成绩的担忧会更重，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是他们的内心压力很大，他们很容易出现失眠呀，出现自我否定，有的孩子就会默默的内耗，家长如果不仔细的观察就很容易忽略，这个阶段他们孩子会出现一些心慌手抖更明显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反应，所以不同年龄阶段我们的信号是不一样的，他们焦虑的表达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3: 啊，
0: 这个时候家长也是在随之成长的，
13: 对，
0: 你对孩子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可能也是要发生变化的。
13: 是的是的，因为不同年龄阶段他们的表现确实不一样。
0: 这个过程中我们是要学习逐渐的对孩子的放手，允许他独立吗？
13: 对，是的。其实不同年龄阶段，比如我们对待小学生，小低年级的学生，我们可能家长就要给他们一些多一些陪伴呀，多一些安抚啊，到了高中阶段我们可能是更多的多倾听，少一些唠叨，但是到了高中阶段我们要多给他们的一些理解，不要给他们总是施压，这样我们孩子的身心才能更健康一些。
0: 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哈，可能是逐渐的要从一个养育者 照料者，逐渐的过渡成朋友。
5: 陪伴者，
0: 陪伴者，
5: 观察者，对，
0: 然后只是关键时候给点参谋哈，
5: 对，
0: 逐渐的能让孩子有自己去奔跑和成长的，
5: 是的，是的，
0: 那么从你的接诊情况来观察，就是越管得多，越控制的厉害，越高压之下哈，可能会出现学习好。或者一段时间成绩比较好的这样的表现，但是那个被管控的窒息感，和那个压力也会迎来孩子比较情绪上可能巨大的爆发。
5: 会的，会的。我这两天正好在我们临床中接诊了一个15岁的小男孩，他就是他们当地，他是烟台的，然后他的数学非常的强，然后他的妈妈就想让他走竞赛这条路，就给他一直安排他竞赛，然后让他脱离正常的一个上学的环境，就把他带到各地去学习，各地去那个参加那个竞赛。这个孩子刚开始呢，就觉得，哇，我能忍，我能忍，我能忍，然后就，但是他开始出现一些眼睛不舒服，身体上的一些表现了。在大概过了2年之后，他来，这次来找到我们，就说我完全受不了了，我觉得我的眼睛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最近也是他妈妈陪他，他就开始攻击他妈妈，说都是因为你，你看当时你给我安排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课外班，完全都不尊重我的想法。他刚开始他那会儿就是他不会跟妈妈这样子的表达，所以他的一些压力紧张都内化在他的躯体上的一些反应，他开始眼睛不舒服。他现在慢慢随着我们的治疗，他开始能表达了，他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就在逐渐的一些好转。这就是我们说的躯体化，你要去学会去表达，学会去把这个情绪发出来，他就不会停留在你的身体来攻击你自己的身体了。
0: 所以能够敢于说一些攻击性的语言，那可能也是他表达了愤怒，表达了情绪，有出口的比较好的表现。
5: 对，我们不能让情绪一直留在你的身体里，你的身体是会有记忆的。
0: 所以当我们感受到情绪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把它表达出来。
5: 对，
0: 而表达的方式有很多，
5: 对，
0: 可以是语言类的，
5: 可以是语言类的，
0: 也可以是艺术表达。
5: 是的，画画，可以写日记，
0: 舞蹈
5: 表达
0: 等等。
5: 对，是的，
0: 可以是跟父母聊天，也可以是跟朋友聊天。
5: 对，
0: 但你总是能找到那个出口的。
5: 对，我们总是需要找到出口来表达它。
0: 他表达出来了，那个情绪才自由了，才被释放掉了，是吧？
5: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压抑这个情绪哈。
5: 对。
0: 但是您看刚才你说的这个孩子面临的情况，我觉得他对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哈，就是我们现在很强调自主性，我们是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性，并且一直守护这个能力的。
5: 对，是的，
0: 是吗？
5: 是的。

0: 对，是的，因为到15岁的正好这个年龄阶段，是我们叫自我同一性开始建立了，
1: 啊，自我同一性，
0: 开始有这个概念了，所以这是一个正常，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我们到那个年龄阶段就会有的一个意识，它是需要自己去掌控一些东西了，
1: 就是我跟你们是不同的，我
0: 对，
1: 是我，
0: 我要自己做主了，我可以自己做主了，有些事情，
1: 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就不要再试图去严控，包办代替，越俎代庖，
0: 对，是的，是的，我们
1: 要
0: 需
1: 给
0: 要
1: 他
0: 给他一些空
1: 空
0: 间，
1: 间，
0: 比如孩子今天，开学小焦虑嘛，我们刚才谈到，我们开学第一周，我们的课程自己想做什么，我怎么规划，每天晚上我先写哪科作业，这些完全孩子可以自主的来计划规划，但是我们有的家属可能就会，今天必须先把哪个写完，我们再吃饭，再玩，对，我们可以告诉他，就是今天我们需要完成哪些作业，但是这个时间，这个节奏，对，你可以自己掌握。
1: 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中，它是一个慢变量，是一个长时间尺度的。所以当我们在有一些时期错失了、遗漏了，或者说，在他该形成习惯的时候没有培养好，那你也很难指望他到这个临门一脚的时候就突然发生变化。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如果我们已经过了一个非常松散的，生活非常不规律的暑假，所以在开学，这个初期可能是需要一个逐渐调整的过程。
0: 对，是的，是的。比如要开学了，可能在我们这个作息，大家肯定都是不规律的，晚睡晚起。但是我们不能说一开学第一天就要求他早上6点起床，晚上可能10点睡觉。我们可以跟孩子商量这个事，我们能不能逐渐的这个睡觉的时间可以往前挪一点，每天提前15分钟。就是我们做到不要一刀切，也不要给他踩急刹车，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
1: 那具体的方法，有什么我们可以遵循的吗？比如说，家长可以更稳定一些。
0: 对，是的，是的。我给大家3个小建议。第一个就是稳，什么是稳呢？就是我们要先稳住自己，再稳住孩子。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状态差，就会很急躁，直接没收手机，然后第二天又强行让孩子早起，一下子就是来一个急刹车。这种做法会激化我们的冲突，孩子的情绪会直接的爆发。那稳是什么？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循序渐进。对。然后第二个稳就是我们要先自己先别慌。你一焦虑，孩子会更紧张。我们要先自己深呼吸，孩子才能松口气。对。
1: 自己学会深呼吸，也让孩子和家里人
0: 松
1: 口气。
0: 对。第二个方法就是我们说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引。引是什么意思？就是引导孩子倾诉，然后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当孩子说不想上学的时候，我们家长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着急讲道理。你怎么能不想上学呢？你不想上学将来怎么办？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这些话一出口，孩子的心门就关上了。
1: 就根本不想跟你说了。
0: 对。那正确的回应方式是什么？我们就是要先共情再讲理。道理什么时候都可以讲，但情绪来了的时候，我们要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然后
1: 那他也并不是说，你可以不上学呀。家长并不是说要认可孩子的这个气话。
0: 对，是的。比如说，我们就孩子说出不想上学这个问题，我们家长应该怎么说？你可以试着先说，听起来你对开学挺紧张的，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子的。这一句话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先让孩子感受到我的紧张害怕是被允许的，让孩子觉得啊，我的感受被理解了，原来我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当他的情绪被你很稳稳地接住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才能解决，孩子觉得您懂他，然后他才愿意跟你说心里话。对，他愿意说了，我们才知道问题出在哪，这样我们才能一起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1: 这是恰当的引导哈，
0: 对，
1: 共情，
0: 引导共情，
1: 嗯，比讲道理要重要哈。
0: 对的，对的，嗯。然后刚才我们讲了前两个，一个是稳，一个是引，第三个我说的就是放。
1: 嗯，
0: 然后放是什么？放是就是适当的放手，然后给孩子一些掌控感。我的开学我做主这句话听着简单，但是特别的管用。为什么呢？因为焦虑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失控感，孩子觉得开学这件事儿完全不由自己说了算，
1: 嗯，
0: 被迫的早起，被迫的上学，又被迫的写作业，
1: 嗯，
0: 那怎么把这个掌控感给到孩子呢？
1: 嗯，
0: 我们可以让孩子自己参与自己开学的准备，比如整理自己的书包，
1: 嗯，
0: 规划自己开学第一周要做什么，决定先写哪科的作业。这些小决定呢，能帮孩子找回一些掌控感，有了一些掌控感，他就不会慌了。
1: 嗯，
0: 当他感受到这件事儿我可以自己说了算，内心的不安就会减轻。
1: 嗯，
0: 对，所以如果大事小事家长全都包办，孩子面对新学期，他就更容易有那些无能为力的一些恐慌感
1: 啊。所以孩子自己有掌控感，
0: 嗯，
1: 他的开学他做主，
0: 对，
1: 而且是早一点就开始准备，
0: 对，嗯，对。
1: 然后在迎来新学期的这一周哈，
0: 嗯，
1: 自己要做什么，家长可以引导他，去为这个规划，
0: 对，是的，
1: 做一做设想哈，
0: 是的。
1: 实际上从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不一定非要去刨根问底，
0: 嗯，
1: 去追究那个问题的根源，
0: 对。
1: 就是不想上学，哎，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呀？就是让他老困扰在那个问题里，
0: 对，
1: 而可以引导他去想，那如果发生了什么，
0: 嗯，
1: 啊，或者是哎，开学之后什么事情是特别值得期待的，
0: 嗯，对，
1: 去让他看到那些乐观积极的方向。
0: 对，我们在心理学上这个就叫正强化，
1: 正强化，
0: 对，嗯，就多跟他说一些积极的事情，比如我们，
1: 嗯，
0: 用到小朋友身上，就是每天回来问他，哎呀，你交到了什么新朋友，
1: 嗯，
0: 哪些开心的事情要跟妈妈分享，
1: 嗯，
0: 而不是说问他你在学校受到了什么欺负
1: 啊，是不是菜又特别难吃啊，
0: 对对，就，
1: 啊，你被欺负了吗，
0: 对，就我们要给他一些积极啊正向的一些强化，
1: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所以家长的情绪和家长看待世界的方式，
0: 嗯，
1: 提问的方式哈，可能决定了你的答案，
0: 对，
1: 你得到的答案，
0: 对对对，
1: 嗯，也影响了孩子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
0: 对对对，
1: 嗯，就是孩子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家长需要有更深的介入，甚至是寻求专业的帮助，找到恰当的时机吗？还是说，
0: 哦，
1: 哎，我跟他共情了，让他表达了，
0: 嗯，
1: 就 OK 了，我就可以冷处理了
0: 啊，哦哦？就是您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在家，就是，
1: 嗯，
0: 跟他自己引导他处理这个情绪？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到专业的机构？
1: 嗯，
0: 然后我给到的大概就是。就是一个时间点，就是两周，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开学第一周孩子情绪偶尔的低落，偶尔的表达一些我失眠了，但是他整个的吃饭呀，他的精神状态还可以，然后他也可以走进校园，我们可以就可以在家帮助他慢慢度过这个就是开学的这个焦虑的阶段，
1: 嗯，
0: 但是如果持续两周以上，这个孩子整个在家不愿意出门了，
1: 嗯，
0: 持续的哭闹，整宿的失眠，然后食欲也不好了，
1: 嗯，
0: 我们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带着孩子去我们的专业机构，就是我们的心理科啊精神科啊，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
1: 嗯，
0: 对，
1: 嗯，所以两周啊，
0: 两周一个时间节点，
1: 哎，是一个时间节点，
0: 嗯，
1: 好，那么你在面对孩子比较焦虑或者是有一些过激的语言的时候哈，你也可以给他和给自己这个时间哈，
0: 对的，
1: 哎，
0: 对 的
1: 也许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哈，
0: 对，
1: 那好，所以我们每个人当好父母这个角色的前提可能是先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家长自己会有很多焦虑啊，
0: 嗯，
1: 然后我要兼顾很多事情哈，
0: 嗯，
1: 你看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那个听友是要面对小升初的女儿，
0: 嗯嗯，
1: 丈夫到外地的任职，
0: 嗯嗯，
1: 还要照顾家里的病人，
0: 嗯，
1: 自己还要工作，
0: 嗯，对，是的，
1: 嗯，所以当这些责任问题都袭来的时候，
0: 嗯，
1: 他自己去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0: 嗯，
1: 这个是第一要务，
0: 这是第一要务，对的，
1: 嗯，
0: 对的，就是其实我们也有研究表明呢，我们家长的情绪状态会直接影响孩子的一个适应的进度，
1: 嗯，
0: 家长的过度焦虑会通过一些言行传递给孩子，让孩子把开学和压力就错误的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家长焦虑孩子抵触家长更焦虑的一个恶性循环。那家长怎么做到不把自己的焦虑传递给孩子呢？
1: 嗯，
0: 我给几个小建议，
1: 嗯，
0: 第一，我们家长首先要觉察自己的情绪，如果自己很焦虑，我们先试着进行自我调节，就是不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孩子开学这件事上，允许孩子需要一个过程适应，也接纳孩子会在刚开始有一个不好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少念叨多行动，不要整天在孩子耳边唠叨，开学了怎么办，作业写完了吗？你越唠叨孩子会越烦，我们把焦虑就是转化成一个实际行动，比如我们刚开始说的帮孩子调整他的作息，调整他的饮食。第三个很重要，就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干，不要全家围着开学高度紧绷，然后也可以给自己安排一点事儿，约朋友喝茶呀，去健身呀，追个剧呀，您的松弛就是给孩子最好的一个心理支持，
1: 然后自己先松弛哈，这样孩子的焦虑也不会被过度的放大哈。
0: 是的，是的。
1: 在开学初期哈，家长能做的和不应该做的是什么哈？跟我们的听众，尤其是家长哈，总结一下，
0: 总结一下，最应该做的是三件事情。第一，我们要多听少说，孩子愿意说您就听着，如果孩子不愿意说你也别逼着他，给孩子一个随时可以找爸妈聊的一个安全感。第二个就是多夸少比，别说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这句话是最伤人的，然后孩子今天比昨天早起5分钟，你就夸他一句有进步。我们第三个就是要多陪少管，可能陪孩子吃顿饭，散个步，聊聊天，比盯着他写作业要管用的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情。然后最不应该做的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别贴标签，
1: 别贴标签，
0: 对，别说你就是懒，你就是不想学，这些话会让孩子真的相信自己就不行。第二就是别比孩子还急，你一急孩子就更急了，你稳住了孩子才能稳住。然后第三个就是别拖，发现不对劲该找医生找医生，别总觉得过2天就好了，早干预比晚干预强10000倍。
1: 哎，有一句爱因斯坦的名言也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总用同样的方法去重复的做而期待不同的结果，这是人类的一种疯狂，一种妄念。
0: 是的，
1: 对吗？
0: 是的。
1: 所以在对待自己或者对待孩子的情况下，有一些方法一些话啊，说出来你得到的反馈不合适的时候，自己要先做出改变和调整。
0: 是的，是的。
1: 好的，所以在开学季哈，你稳得住孩子才能稳得住。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程凌飞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3: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4: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3: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4: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5: 我会在那里等你。
3: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4: 今夜思语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语时。
4: 今夜思语时，我想对你说。

0: 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5: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6: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7: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8: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4: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6: 每天下午4:30到5:30
4: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6: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3: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3: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0: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5: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6: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7: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8: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
9: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0: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 102.5，老年之友，
0: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1: FM 105，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4: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5: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6: 姚以斌宛如得胜的将军，居高临下，抱着双臂含笑看着大家。姚以斌微笑时， 眉头向上高高挑起，眉梢下垂，在闪光的脸上画下重重的一个八字。人们只是看，没有人提出要买。姚一斌有些沉不住气了，行里人有的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姚一斌只见大家叽叽喳喳的嘀咕，却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他抱着又肥又大的黑套袖，正站在那里发呆。忽然，有个矮个子从人群中挤出来，跑到姚以斌的面前问价钱。姚以斌慌忙把右手伸进大套袖里，等着吉祥阁的掌柜尹小个子过来。尹小个子和姚以斌站在一起，比姚以斌大小子还矮半头。姚以斌斜眼看着尹掌柜，心里想笑。尹掌柜也把右手伸进套袖里，姚以斌伸过右手，缩回一个大拇指。尹掌柜摸到了四个手指，心中一喜，想他姚以斌到底是个外行，两块大洋，捡来的宝贝四百就卖，哼，还是我先下手为强，该我捡个漏。于是就问十、百、千。姚以斌的回答吓了尹掌柜一跳，哎呦，这小子太黑，敢要四千。尹掌柜迅即撤回手来，哼了一声，低下头退了下去。接着上来的是鸡骨斋的池掌柜，池掌柜站稳了，慢吞吞地把右手伸到肥大的套袖里，摸索姚以斌的手。当他握住了姚以斌的四个手指时，便问四、百、千、千。池掌柜在套袖里和姚以斌站了三个回合，他伸出手指先给了个一千五，姚以斌摆手，对方又涨到一千八，姚以斌摇头，最后给了个两千，姚以斌干脆脱了套袖不再去看他。池掌柜狠狠地瞪了姚以斌一眼，摇了下脑袋退了下去。接着又上来两位，都因为价钱相差悬殊没有成交。姚以斌坚持要四千，他想卖的实价是三千。最后还是古玩工会会长鉴宝斋掌柜金志国以三千块的高价买走了宣德青花五彩云龙大海碗，姚以斌终于如愿以偿。姚以斌脱下套袖，小胳膊上全是汗水。人们对这桩买卖议论了好几天，有的说大海碗彩头好，完整无损，而且器型大，实为难得之宣德官窑瓷器，三千大洋值得。有的则说玩意儿是好，可是价钱卖得太高，顶了天了，谁买了去也甭想再挣钱。大家各持己见，莫衷一是。不过大家对姚以斌却有了一致的看法，这小子机灵过度，而且财黑石贪，跟他打交道可千万要多留点神。卖了宣德大海碗，姚以斌一满志得，几次对自己的两个伙计说，哼，甭看我干这行时间短，要讲看明清窑瓷，这东西琉璃厂我谁也不服。后来两个伙计居然对来店里聊天的人说，哎，看明清官窑瓷去，在琉璃厂就要数我们姚掌柜是第一。姚以斌听了像喝了一大碗酸豆汁儿一样，心里非常舒服，禁不住哼起了一朵梅花开，一只红绣鞋。姚一斌看伙计神色不对，立刻闭了嘴。 姚宇斌唱的是窑调，是逛窑子时嫖客唱的小曲儿。虽然九腔十八调，他调调全会唱，但唱的不是地方，毕竟在店里不能唱那玩意儿。姚宇斌卖了宣德青花五彩龙纹大海碗，凑足4000大洋，买过运谷斋东林闲置的两间三进深的门市房，随后雇来工匠装修门面，紧锣密鼓的披麻抹灰，刷漆彩画。姚宇斌每天都舔着肚子，东门出来西门进去，忙得不亦乐乎。他在门前对着匠人指手画脚，吵吵嚷嚷，甚至大声斥责。早晨有人从门前路过，免不了和他打招呼：
4: 姚掌柜，又开一号买卖？
16: 哎呀，托您的福，又开一号。
4: 还是经营瓷器？
16: 还说不好干什么呢。想干什么，姚一斌心中早就有谱了，但他讳莫如深，只怕说出来引出麻烦。原来他看到出卖赝品字画的铺子卖钱多，利润大，一直惦记着成立一个画店，专卖高仿的假画。论起卖画，这趟街要数运谷斋卖得最好，因为萧敬之不卖假画。姚宇斌倒背着手，在空荡荡的屋子里走来走去，心里琢磨：我得借用运谷斋的牌子挣钱，你运谷斋的牌子响亮，我就叫个古运斋，哎，一字不差，就是掉了个个儿。有人慕名找运谷斋，说不准就闯到了古运斋来，买了古运斋的假画，背不住还会赖到运谷斋，时间长了就分不出运谷斋和古运斋，谁真谁假，谁先谁后了。哼哼哼。姚宇斌无意之中想出了店铺的字号，这是他绞尽脑汁费了几天牛劲儿也没解决的大事儿，因此姚宇斌非常得意。他摇头晃脑，迈着方步在屋里走来走去，忘形之际竟然高举左臂将手卡圆，抡起右臂频频做出击打小鼓的状。他猛地感觉到自己失态，暴露了从前所操旧业的习惯动作。多亏没有人看见，他缩脖吐舌头，独自嘿嘿地笑出了声。姚宇斌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畅想自己的理想：西边是我的多宝阁，东边是我的古运斋，把你个运谷斋紧紧地夹在中间，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运谷斋给吞了，到那个时候一溜五件门脸连成一片，都是我姚宇斌的，在东琉璃厂那可就数一数二了，那可真是要多气派有多气派，我愿意叫他运谷斋也可以，我愿意叫他古运斋也行。这时姚宇斌仿佛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踌躇满志，兴奋得满脸潮红，一会儿从屋里走到门口，一会儿又从门口走进屋里，连他姚宇斌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姚宇斌几天没去销魂馆，自己觉得这膝盖硬实了许多。眼下正忙，门面就要修饰完毕，余下的事情就是吊顶、抹墙、打制货架，商量进货，张罗开张。已经和张善芳大画师说好，买他的高仿画，唐伯虎、裘师傅、文征明、沈石田、王石谷、郑板桥、大笛子、郎世宁的各要4-5张， 加上以前陆陆续续买下的30几张假画，一共80来张，先把殿堂挂得满满登登的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找人写匾。北京的店铺最讲究牌匾，最好是名人书写的，这样既可以抬高古玩铺的身价，又增加了文采。琉璃厂有何绍基、尹炳寿、陆润祥、翁同和等著名书家写的牌匾，这些名人早已作古。当代名家张伯高的字儿一字千金，这样的高人自己和人家根本说不上话。他忽然想起了博文斋的陈子峰，陈子峰写一手好篆字，这趟街有几块匾就是他写的。自己和陈子峰平时见面也说话，但是陈子峰他那拒人千里之外的神气让姚以斌望而生畏。姚以斌怕亲自找陈子峰会碰钉子，想了一下，知道萧敬之和陈子峰有交情，他想我就让小萧去求陈子峰给我写牌匾，正好趁机向他说出我的字号，看看萧老弟有什么反应。主意已定，他就扬着脸在门前等着。过了好大一会儿，萧敬之从运谷斋出来了，姚以斌热情地和萧敬之打招呼：“萧老弟儿，您出去啊？”“哦，我到陈大哥那儿坐坐。”“姚大哥，房子装修的怎么样了？”“啊，快了，用不了10天就得。”“有什么需要我的，您就言一声。”“
11: 嘿，您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哎，有个事儿要请萧老弟帮忙。”“哎，您说。”“您说，您到陈老弟那儿去，请跟他说说，帮我写几个字儿。”“
16: 写字儿？嘿，好说，您这里忙，正好我去陈大哥家，我就给您说说，是写匾吧？”“
11: 啊，对，就仨字儿，古运斋。”
16: 萧敬之听了古运斋3个字，心里觉得不太得劲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又说不清楚，他不好去多想，只是面带笑容和姚以斌说了声：“啊，我知道了，回见。”说完就到对面博文斋去了。萧敬之愿意和陈子峰聊天，陈子峰书读得多，知识渊博，和陈大哥闲聊能长不少学问。买卖不忙的时候，萧敬之就让田守成做摊儿，自己到博文斋去。赶上有大买卖或者别的重要的事儿，就让长生过去喊一声，连来带去就2分钟的事儿，非常方便。陈子峰正在桌案上练习写毛笔字，见萧敬之来了，放下长风狼毫毛笔，和颜悦色地说：“景之来了，快请坐。您写您的，我看着您写字儿。闲着没事儿，练练腕子。您来了，咱就聊会儿。陈大哥，赶上您写字，我来求您写几个字。”陈子峰一边说写字，一边说：“
11: 嗨，写字就写字，还客气什么？说吧，写什么？”“
16: 啊，给姚以斌老哥写块匾。”听到这儿，陈子峰放下毛笔说：“
11: 给姚以斌写匾？我不写。”
16: 萧敬之挠挠脑袋说：“他让我跟您说说，我答应他了，您看。”陈子峰见萧敬之为难的样子，反倒不好意思了，心里责怪自己，不就是写几个字吗？又何必太认真，不能卷了萧敬之的面子。 陈子峰重新展开宣纸，从硕大的红木笔筒里拿过一只提斗，问萧敬直道：“老姚的店叫什么字号？”“啊，他说叫古运斋。”“好家伙，他叫古运斋，整个把您的三个字都用上了。敬直，您不觉得这三个字号取得有点别扭吗？”“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得劲儿，可又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哼，我看他姓姚的心术不正。”“这事儿明摆着，他看您买卖好，把您的店名的两个字掉了个个，想来个鱼目混珠。”陈子峰放下笔，认真地说道：“我若是您，我就跟他理论理论，请他改一个店名，甭跟我乱掺和。人家取个什么名，咱也管不着，不是？话是那么说，可没有他那么办事儿的。哎，他干他的，我干我的，各不相干。您说呢？”“你告诉姚一斌，这个匾我不能写。”陈子峰扔下提斗，愤愤地说着。正说着话，陈世宙老先生进来了。萧敬之慌忙起身问好，陈子峰也站起来给叔叔斟茶。陈世宙落座，笑着说：“啊，你们聊，你们聊。”

0: 陈子峰说：“静之，我告诉您，这个姚宇斌，多么恶心的事儿，他都能办得出来。春天的时候，他闹出一个大笑话。詹姆斯到他的多宝阁，看好货架上一个青花釉里红红狮耳灯笼尊，伸手从货架上拿过来，觉得手里还挺重，翻过来看看底下的款儿。你猜怎么着？没想到，哗的一声，倒出半瓶子老尿来，洒了这个美国人一身。姚宇斌当时也慌了，他抓起抹布往姚宇斌的西服上直滑了，嘴里还说：对不起骚累，对不起骚累。一个词儿不会说的老姚，他愣是要憋出一句英语来。哼。陈子峰的话把个萧敬之逗乐了，陈世宙老先生也跟着乐了。哎，老姚平时就愿意往瓶里罐里的撒尿，他也不背个人。您说咱行里有他那样的吗？正说的热闹，长生进来请师傅回去。萧敬之与陈老先生和陈子峰告辞。陈子峰收拾了纸笔，庄重地对叔叔说：叔叔，我想和您说件大事儿。
1: 啊，什么大事儿？
0: 叔叔，翠莲妹妹过年就20了，也该找婆家了。我看萧敬之为人忠厚老实，勤俭敬业，是个极正派的人。不知道叔叔您的意思是？原来陈世宙40岁才得一女，名叫翠莲。翠莲7岁丧母，自幼受到父亲的溺爱，被看成掌上明珠。翠莲人长得俊俏，又非常聪明，且知书达理，眼看着一年比一年大了，应该找婆家了，这也是陈世宙的一桩心事。陈老先生便说：我看这萧敬之很好，翠莲嫁给他，日后准差不了。但是这事儿是两厢情愿的事儿，不能咱们一厢情愿。你找人问问萧敬之，如果他同意这门亲事，就让他请人来说媒吧。陈子峰点头称是。萧敬之告辞回电，原来是有人来卖画。萧敬之一看卖画的是个中年人，拿来2张字画，一张是八大山人的花鸟，突兀屹立的巨石上，上吸着一个单足的俊鸟，眼睛向上，直视青天，配以疏竹树干，潇洒刚劲，挺拔荒帅，绝无半点的俗气。一张是当今声震遐迩的大书家张伯高的草书《中堂》，写的是自作的一首诗，狂草怪尾，笔墨酣畅，一派大家风范。萧敬之看好两幅字画都是真品，略一讲价就收下了。萧敬之心里老像是有什么事儿，细想又没事儿，后悔不该答应姚宇斌求陈大哥写匾。又过了2天，天还是那么热，萧敬之正为姚宇斌的匾发愁，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应该贸然应了他和陈子峰谈及此事。快到中午时，张老先生又来了，萧敬之让长生打酒买猪爪，两个人在后屋吃饭。老头啃完2个猪爪，喝下1斤烧酒，心满意足，剔着牙看着萧敬之说道：我看您好像有什么心思啊。萧敬之就把街坊姚宇斌写匾的事儿和老先生说了。我一口答应了姚宇斌，

0: 陈大哥硬是不给写，让我没法和姚以斌交代。
1: 这事儿好办。不知你店里有没有笔墨纸砚？
0: 有，有，什么都有。
1: 那好，我给您写。
0: 萧劲之喜出望外，忙说：“好，好，那就请张老先生挥毫。”长生早就拿来文房四宝：汪六吉纸、善连湖笔、成衣清墨、松花石砚。张老先生先问好了写什么字儿，然后裁好纸放在一旁，砚台里加了清水，正襟危坐，微闭双眼，慢慢研墨。研了一池浓浓的墨汁儿，倒在大碗里，砚台里注水再磨，一连磨了四次，研了浓浓的多半碗墨汁儿。墨研好了，老先生却不写字儿。老先生对长生说：“
1: 去，再去给我打一斤酒来。”
0: 长生去不多时，拎了一瓶烧酒回来。老先生接了，嘴对着嘴儿一饮而尽。一瓶酒下去，咔嚓扔了酒瓶，老先生就像疯了一样，在屋里呼喊狂走。良久，忽然大吼一声，戛然站住。只见老者脸色潮红，眼睛明亮，鹰爪一样的兽硬的手抓起一只长风蓝毫，饱蘸了墨汁，刷刷刷恣意疾书。萧敬之在一旁看得出了神，老先生的字笔笔欲飞，字字欲仙。这字除非草圣张旭在世，别人绝写不了。萧敬之猛然醒悟，这位莫非是伯高先生？越看越像，肯定是张伯高先生。但见老人写的是唐代王维的《渭城曲》。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七点

0: 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2: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2: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3: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4: 哎，甭说，跑步呢。
5: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3: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5: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3: FM 102.5，老年之友，
5: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4: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3: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5: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6: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5: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7: 我是陈光。
18: 我是小丹。
17: 今天起，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带来诗与歌的吟唱、民谣的乡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沈峰的《北上南下，时过境迁》。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徐志摩的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
18: 中信出版社出版《民谣啊民谣》一书，收录了与周云鹏、宋冬野、张泉、姚十三等一批当红民谣歌手的对话。这本书又唤起我们对诗、对歌、对民谣的怀念与欣赏。今天起，我们就为大家播出一组关于民谣的散文，请欣赏诗与歌的吟唱、民谣的乡愁系列节目的第一篇，沈峰的《北上南下，时过境迁》。
5: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话。

0: 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许巍演唱了高晓松作词作曲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唱出了那句“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高晓松和他的校园民谣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民谣再起，诗与远方仍是不变的主题。近三十年，当代中国民谣创作不知不觉经历了三代人，十年一个跨度，先是高晓松、老狼、小柯、沈庆等为代表的一代，他们是学院派和唱片工业的精英，再是小何、万晓利、周云鹏、野孩子为代表的一代，他们是来寻梦的都市异乡客，三是以宋冬野、马迪、程璧为代表的一代，他们在互联网时代自由成长，因缘际会。当年崔健唱《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却成如今当红一批民谣歌手的人生写照。马迪唱着《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赵雷唱着《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北上南下勾画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2: 城市民谣是个很好的定义，从早期的野孩子乐队到后来的麻油叶，这批民谣歌手漂泊到北京，只有一把吉他做舟做桨，如鲍勃迪伦从西滨小镇带着外乡口音走进纽约。这种城市漂泊的心态和民谣的碰撞是彼此之间的自然选择，他们在音乐中反反复复地

这几个北京公交车站上的地名，大都市的客居滋味也扑面而来。15年前，北京的何酒吧还有树村，堪比鲍勃迪伦的崛起之地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和那里的民谣酒吧，来自天南地北的民谣歌手们在这里抱团取暖。 1995年， 来自黄河边的张泉和小索成立了一支民谣乐队，取名野孩子。 随后他们来到北京，在酒吧驻唱。 2001年， 他们在三里屯南街开了家和酒吧。 20平方米的地方成了北京民谣复兴的地标。对那里有一个诗意的描述：很多乐手喝醉，很多诗人醒来。2年后，他们转让了酒吧，解散了乐队。 不久，小索因胃癌去世，张泉决定南下云南。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我们是从西北出来的人，还是喜欢高原上的天高地阔，人也没那么多，生活状态也没那么焦虑。北京的生活给了我们很多想要的，也给了我们不想要的。同样是在1995年， 周云鹏来到北京，在树村租了间80块钱的小房子，街头卖唱为生。 每天清晨和小商贩以及众多普通劳动者一起出发，背起吉他，扛上音箱，卷一张大饼，走到海淀图书城。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支好音箱调好弦就开唱，从罗大佑唱到约翰列侬，到了晚上背着半口袋毛票和硬币回到我的废墟。周云鹏在一次采访时回忆说，如果这一天收成好，那么废墟就会变成天堂，我可以买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犒劳一下自己， 在酒肉乡中憧憬未来。北京是一个大锅，煮着众多外地来的艺术爱好者，煮得久了就想跳出去凉快凉快，但锅外面荒凉贫瘠，没有稀奇古怪的同类交流，那就再跳回来。周云鹏在绿皮火车中这样形容自己的北漂生活。

0: 故事。如今他也开始候鸟的生活，会去大理过冬。
1: 张伟伟和郭龙是发小，1998年他们来到北京。鲍勃迪伦来自美国明尼苏达的一个矿业小镇西滨，而他们来自甘肃的一个矿业小城白银。在北京5年的日子里，他们推出了一张专辑《白银饭店》。专辑的题记中，张伟伟写道，5年过去了，我也从北京搬到了南方。时过境迁，当我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我明白了它的意义。它记录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坎坷的乐手转型之路上，我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如今，我迫不及待地想拿出这张专辑，因为这样我才能和它告别。下一步，山长水远。他们一样去了大理。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每个人都在努力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你会发现，乡土乡音让你能够保持特性，有别他人。在北京的民谣圈里，乡音最嘹亮。比如来自广东的五条人用海风话演唱《县城记》，来自西安的马飞用陕西话创作《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2012年，姚十三写了一首歌《北方女王》，管他时光流逝，管他四季变换，只要有你在我的北方。写完这首歌不久，他从贵州来到北京，开始了北漂的3年。对他而言，南方是家乡的象征，北方是外面的世界。
0: 姚十三最终还是选择回家。人在到处跑，心思也在到处跑，可能前半辈子就是这个命了。暂时在哪个城市都谈不上安定，在贵阳挺开心的，和在北京是不同的生活状态。贵阳也不是我长大的城市，所以也是有些陌生的地方，混几年就换一种日子，我觉得挺好。北京总有人来，总有人留下，也总有人离开。走出大凉山的莫西子诗2007年来到北京，做过导游、家教，也练过摊儿。他常去野孩子乐队的乐手马雪松在鼓楼开的杂货铺。有一次大家围坐

0: 在我找到那棵枣树的时候，我深刻地知道我的家永远都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已经消失的小村庄。
1: 今天国内民谣再次听众云集，只是不知他们面对商业化的裹挟，是否还能保持当初的流浪心态，是否还能坚持在拥挤的绿皮火车上对远方唱歌。下面我们摘录《民谣啊民谣》一书中对几位民谣歌手的采访。问张泉，你当年创作了《黄河谣》，这首歌的灵感从哪儿来的呢？
0: 我们在外面生活了很多年，想回家了，是这样一个情感。黄河、兰州是一个符号，歌的来源就是思乡之情。
1: 云南是什么吸引你呢？
0: 北京这个城市太大了，我们是从西北出来的人，还是喜欢高原上的天高地阔，人也没有那么多，生活状态也没那么焦虑。北京的生活给了我们想要的，也给了我们不想要的，所以最终还是选择去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云南确实是这样一个地方。
1: 能谈谈目前你自己的生活状态吗？
0: 早上起来会做一个小时的锻炼，然后八九点钟回来吃早饭，上午不一定，有时候会去买菜，可能会弹一会儿琴，中午吃完饭休息一下。乐队成员在大理的时候下午都会去排练，有演出就会赶飞机或者赶火车，演出就是路途，到了地方就演出，结束了再回家，回家又是坐飞机坐汽车。云南是非常适合生活的地方，但是交通不是很方便。
1: 问莫西子诗，四川大凉山是你的家，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则是你奋斗的地方，在乡野和城市间切换会如何影响你的创作呢？
0: 我很喜欢乡村的简单，也很喜欢城市，这两者对我来说是互相补足的部分。我住在城市的时候，乡野这个词就像站在原野上呼呼的风，有时似乎会潜入我的梦境，会让我在纷乱的城市里找到自己。实在是想念，我会回去，而城市里更多的是与人的相处，人构成的这个巨大社会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知识、文学、音乐、诗歌、艺术、电影。

0: 到大，对黔西南文化有何直观的感受呢？
1: 家乡确实有很多民族的、民间的好玩的东西，可惜我小时候在县城规规矩矩上学，没能有机会了解太多。
0: 家乡的风土人情以及传统的民歌又是如何影响着你的创作呢？
1: 这两首歌其实只是用了方言而已，本来就有唱着方言的前辈，我只是跟他们学习，没有特别刻意的考虑。家乡对我像是一个想回去又怎么都回不去的地方，内心最温柔的不能达到的期待，我的肉体也没有安定，一个人像是被切成两块。
0: 你曾经创作过《北方女王》和《南方的女王》，南方和北方对你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1: 南方是家乡的象征，北方是外面的世界。两首歌只有《北方女王》是认真的，毕业的时候写的歌，从这首歌开始了北京的日子。
0: 朋友们，沈峰的北上南下时过境迁我们欣赏完了。流浪感是民谣的一个主题，即使身体固定在某处，心灵很可能也在漂泊。流浪给了歌者生命的刺激，是他们灵感的来源。从几位民谣歌手的访谈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其实仅仅从他们的歌声中，我们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这些。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性单元，为您带来徐志摩的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摸索着你的颜面，轻绕着你的肩腰，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呀。空气总是明净的，静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做客山中的妙处，犹在你永不需踌躇你的肤色与体态。你不妨摇曳着一头的蓬草，不妨纵容你满腮的苔藓，你爱穿什么就穿什么，扮一个牧童，扮一个渔翁。

因为有了伴儿，多少总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儿。哎呀，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儿，你应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平常，我们从自己家里走到朋友家里，或是我们直视的地方，那无非是在同一个大牢里，从一间浴室移到另一浴室去。拘束永远跟着我们，自由永远寻不到我们。但在这春夏间美秀的山中或乡间，你只要有机会独身闲逛时，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时候，那才是你实际领受亲口尝味自由与自在的时候，那才是你肉体与灵魂行动一致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多长一岁年纪，往往只加重我们头上的枷，加紧我们脚颈上的链。我们见小孩子在草里、在沙堆里、在浅水里打滚作乐，或是看见小猫追它自己的尾巴，何尝没有羡慕的时候？但我们的家、我们的恋，永远是制定我们行动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单身奔赴大自然的怀抱时，像一个裸体的小孩扑入他母亲的怀抱时，你才知道灵魂的愉快是怎样的，单是活着的快乐是怎样的，单就呼吸，单就走道，单就张眼看、耸耳听的幸福是怎样的。因此你得严格地为己极端的自私，只许你体魄与性灵与自然同在一个脉搏里跳动，同在一个音波里起伏，同在一个神奇的宇宙里自得。我们魂魄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柔焦的，一经同伴的抵触，它就卷了起来。但在澄净的日光下、和风中，它的姿态是自然的，它的生活是无阻碍的。你一个人漫游的时候，你就会在青草里坐地、仰卧，甚至有时打滚儿，因为草的和暖的颜色自然地唤起你童稚的活泼。在静僻的道上，你就会不自主地狂舞，看着你自己的身影唤出种种诡异的变相，因为道旁树木的阴影在它们迂虚的婆娑里暗示你舞蹈的快乐。你也会得信口的歌唱，偶尔记起断片的音调与你自己随口的小曲，因为林中的莺燕告诉你，春光是应得赞美的。更不必说你的胸襟自然会跟着漫长的山径开拓，你的心地会看着澄蓝的天空静定，你的思想和着山河间的水声、山隙里的泉响，有时一程到底的清澈，有时激起成章的波动，流流流入清爽的橄榄林中，流入妩媚的阿诺河去。

0: 并且你不但不需游伴，每逢这样的约行，你也不必带书。书是理想的伴侣，但你应得带书是在火车上，在你住处的客室里，不是在你独身漫步的时候。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气里寻得的。自然是最伟大的一部书。歌德说，在他每一页字句里，我们读得最深奥的消息，并且这书上的文字是人人懂得的。阿尔卑斯与五老峰，西西里与普陀山，莱茵河与扬子江，黎梦湖与西子湖，剑兰与琼花，杭州西西的芦雪与威尼斯西照的红潮，百灵与夜莺，更不提一般黄的黄麦，一般紫的紫藤，一般青的青草，同在大地上生长，同在和风中波动，它们应用的符号是永远一致的，他们的意义是永远明显的，只要你自己性灵上不长疮斑，眼不盲，耳不涩，这无形迹的最高等教育便永远是你的名分。这不取费的最珍贵的补剂便永远供你的受用。只要你认识到这一部书，你在这世界上寂寞时便不寂寞，穷困时不穷困，苦恼时有安慰，挫折时有鼓励，软弱时有督责，迷失时有难真。
1: 好了，徐志摩的散文《翡冷翠·山居闲话》我们欣赏完了。民国时将意大利名城佛罗伦萨翻译成翡冷翠，这篇散文语言清新，韵律协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是徐志摩的散文代表作。
2: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规划的典范，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宇宙观与礼智精神。自2024年7月2日

址呢是北纬39度57分多，大树呢也就是北纬40度，这是一个典型的中纬度地区，其实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中纬度地区。那么我们北京你看离渤海湾150公里，也就是说离海200公里以内，中低纬度，还有就是海拔500米以下，这三个数据其实分别体现了是地理的这个纬度地带性、经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它跟热量水分和热量水分的叠加有关。那北京这个平原地区海拔都在100米以下，所以这些都居住着绝大多数，基本上是 80% 以上的人类在中低纬度， 80% 以上的人类在近海岸200公里， 80% 以上的人类居住在海拔500米以下。那么北京呢，虽然你看夏天也很热啊，它季风气候嘛，因为我们面向最大的大洋太平洋，背靠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所以东亚季风气候很强烈，东半年刮这个干冷的西北风啊，下半年刮这个暖湿的这个东南风，来自太平洋的这个暖湿气流，但是总体上而言北京还是比较适合人类居住的，这是宏观。那么从中观角度呢，北京就是在华北平原、内蒙高原和东北平原这三大地貌单元汇接的地方，这三大地貌单元在距今10000年以来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分别演化成了农耕、游牧和渔猎这样三类经济文化区，北京正好在这三类文化区的这样一个交汇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燕山，广义的燕山就是一个三角形，就是三大地貌单元在这里汇接。北京呢，就是南来北往的这样，自古以来就是在这样南来北往的南北民族交汇、文化交融的一个前沿地带。北京同时还是这个太行山分隔了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啊，它也是个分界线，所以北京呢在历史上就是农牧交错带，在这个胡焕庸的这个人口线的边界上，那么这是中观。再从

0: 清以后就成了全中国的这样一个政治中心。中轴线就是在元大都的建设的时候开始奠基，那么明朝呢是完整的中轴线 7.8 公里中轴线形成，清朝进行了完善。民国呢是分成北京和北平，28年以前是都城，北洋军阀时期，28年以后呢就是北平市。那么49年7月27号全国的政协开会，最后决定我们成立的国家，新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加人民，这是毛泽东主席一直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主体，定都北平。经过长期的讨论，最后定都在几个都城之间选择定都北平，那时候还叫北平，但是即日起更名北京。49年9月27号呢，北京就北平就更名北京，就成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都城。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轴线有了新的发展，而且申遗成功。这是从这个时间和空间上哈来看。刚才我简单说了一下辽金时期都城在广安门内外这一带，就是这个最后形成的这个方形的金中都，近些年考古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发现。那么元大都呢，就近把它的都城改在了金中都东北郊外的万宁宫，以万宁宫以积水潭，就是现在的什刹海的前身为中心，建了这个大都。那么为什么呢？其实是成吉思汗的部队在这个13世纪初的时候三次打到了燕京，打到了金中都，兵荒马乱之中就把金中都的都城呢，就这个宫殿就毁了，烧毁了。那么他就没想到过了半个世纪，他的孙子忽必烈要在这里建都，所以忽必烈几次来燕京都驻跸燕郊，史料上都有记载，其实就是在这个金中都东北郊外的这个万宁宫一带，他就住在这儿。这个地方呢又有一大片的水，这是北方草原民族哈，本天性就特别喜欢这个水，所以后来呢他就就近，其实这是一个都城的前后的一个城市的前后的延续，以积水潭以万宁宫为中心建了这样新的大都城。但是这个金中都呢一直在整个元代近百年，金中都被称为南城或者旧城，也一直在用，就是老百姓也一直在这儿住着。建元大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条中轴线。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 7.8 公里，始建于元代，历经700年，串联故宫、景山、天安门广场等15处遗产要素，遵循左祖右舍都城规制，2024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中华文明中正和合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知识开讲正在播出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系列节目，前面重点说到的是北京的地理环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北京的历史以及中轴线的变迁。
0: 建元大都的时候就形成了一条中轴线，那么这条中轴线呢在明朝初年初年时候呢，它整个这个城市，这就是北京的内城，往南移了一点，所以这个中轴线呢北端点没有变，南端点向南延伸到了现在的正阳门，就是前三门大街。原来那个位置，你现在这个前三门大街要往北一点，就是在现在的长安街的南侧，在长安街的边上，也就是元大都的南城墙，在那里它的城墙上的三个门往南移到了现在前三门。到了嘉靖32年呢，南边就已经有了天坛和先农坛，开始的时候叫这个天地坛和山川坛，

设计者刘秉忠，他是一个汉族人，他儒释道皆通，他是邢台人，他是忽必烈的这个军师哈，然后他给这个选的，其实上都和大都都是他规划的，他特别通这个易经，这个元呢也是他给起的这个国名，然后元大都当时的很多的城门这个名字都来自易经，这个 S 型的西南是属阳，但阳中有成片的水，就是阳中有阴，然后它的东北呢是属阴，但阴中呢有阳，全部都是陆地，它是阴阳平衡，就是我们现在看我们的那个阴阳那个图哈，你看它那个白的里面有黑点，这个黑的里面有一个白点，这是相对而言，你中有我中有你，是一个平衡。大致这个北端点到东西城墙也差不多等距离，差一点点。所以它特别重要的呢，你看它是一个北方草原民族，但是来到中原以后全部都认同这个中原的儒家的传统文化，这是辽金元清北方民族南下共同的特点，他来了以后他认同中原文化，当然他也为这个中华民族这个优秀传统文化也做了贡献，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也做了贡献，我们是多民族融合形成，但是以中原这个儒家传统文化为主，他这个呢就跟有一些外族他来侵略，他要灭掉你的中华文化，他要用他的文化来同化你，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认同中原这个儒家传统文化，所以他遵循的是中原王朝都城建设的传统，这个儒家经典就是周礼考工记的思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这个九经九纬呢是指这个道路，经图九轨呢是指这个车辆，左祖右社就是祖庙和社稷坛，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劳动人民文化宫所在的这个太庙，还有中山公园所在的社稷坛，在元大都的时候呢它也有社稷坛和太庙，只是没有在宫殿的前环里，

0: 北潭到西北角拐过来，是不是有一个湖啊？斜着，那就是太平湖所在的位置。然后向东直直的这条呢，就是现在的北二环的护城河，当时叫灞河，就是一条这个运河。其实明北京初年就是简单形式，因为它不作为都城了，它没有经过严格的计算，因为我们作为都城，它都有这个规制。这个时候最要紧的是安全。立刻把这个北城墙往南移，移了它得有护城河啊，对不对？那个斜着的那条湖那一块和这个它的这个运河，就是这个灞河，就直接做了护城河，就这么简单。但它为什么往南移呢？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为什么要往南移呢？答案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知识开讲这一次播出的内容是北京中轴线的前世今生与保护传承。下一次节目我们将继续来聊一聊中轴线的变迁。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三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

0: 去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1: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0: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 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哎，烧烤的主播。
8: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9: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8: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

0: 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1: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0: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

0: 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1: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2: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4: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3: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5: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
6: 点，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
7: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5: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2: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奥运、亚运大赛

0: 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5: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6: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5: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6: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
8: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播的节目。单调的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份温暖。
9: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0: 今天全场满减，
11: 太划算了！
9: 买！买！
12: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3: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4: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5: 购物无止境。

0: 24.8MHz 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在市委党校调研时强调，发挥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提升党员干部拓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
0: 2026年服贸会教育服务专题新设跨境出海专区，智慧教育创新应用级。
1: 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开幕，从种。
0: 北京支持餐饮文旅体博展空间，单店最高补助。
1: 四元立交桥系桥面铺装翻建工程今天启动，短周末施工。
0: 北京公交大一路进首钢园。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党员干部在市委党校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在市委党校图书馆，尹力走进查看馆藏马克思历史教材、教研成果等展示，了解党校重点学发挥参谋资政作用等情况。他充分肯定市党校，要求不断提高教学、科研、决策咨询水平，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随后，尹力走进综合教学训室，查看应急管理课程组织开展情况。他说，要进一步加强典型案例剖析解读，把课程讲深、讲活、讲具体，不断提升学员应急。座谈会上，尹力听取了市委党校和部分基层党校干部教育培训情况汇报。他指出，要以首善标准做好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等工作，抓好党性教育，立足首都实际和超大城市发展特点，切实抓好干部履职能力培训，提高推动高质量发展。尹力强调，维护首都安全稳定作为重中之重，党员干部安全教育培训全面把握重点，系统掌握风险预警防控、应急处置矛盾纠纷等工作方法，不断提高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能力。尹力强调，要提升安全针对性、时效性，紧扣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干部的职责定位和能差异化设计培训内容，突出实践和效果导向，开展线上加线下融合培训，重点围绕新时代首都发展和平安北京建设、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等领域加强课题攻关，努力形成一批调研成果，科学总结基层实践有益经验，及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要加强对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领导，保障教育培训工作高效开展。
1: 走进服贸会。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之一，本届教育强国、智创未来为主题，落地首钢园8号馆。展会紧扣国际教育创新两大主线，共同探讨教育发展新路径，为全球教育合作注入新动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超拟人 AI 老师、 AI 智能学伴、未来学习中心等等，今年服贸会上，飞向星球将系统呈现面向基础教育的大模型，如何从底层能力走向学校、教师、课堂和学生学

0: 学习，比如老师想做一个让学生每天闯关背单词的学习应用，只需要提出需求， AI 工作台飞向老师 3.0 就能生成一套包含关卡、听说练习、积分奖励、连续学习记录和个人进度的英语冒险岛。飞向星球副总裁蒋庆军介绍，
1: 我们通过大模型能力的整体的升级，能够通过老师的一句话把自然语言升级成对应的教学的应用。这个应用是说老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创意，根据对应学科的特点，结合本班孩子的学习情况来生成对应的应用，并且这个应用发布给学生之后，数据是可以回收的。学校老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不断地来收集数据，来迭代整体的学情，然后把最个性化的学情运用到自己的班级上。
0: 本届教育服务专题今年新设教育服务跨境出海专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王学文表示，
2: 为服务中国企业出海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新东方国际教育全新推出的全球胜任力定制提升方案也将亮相，面向半导体与芯片、 AI、 新能源、新茶饮等出海产业，提供语言提升与业务实战一体化人才培训。
0: 北京市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段磊介绍，
3: 我们的教育专题展呢，汇聚了境内外的重点高校、教育机构及行业的龙头企业，观众呢也可以在这里近距离的体验教育大模型、教育智能装备、教育课堂等数字化的创新成果。展区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空间，并且今年我们还创新性的推出了展会的专属折扣。那么在这里呢，也诚挚的欢迎各界的观众来首钢园八号馆教育服务专题，亲身感受教育发展的脉搏。
4: 永定河滨水活力空间正在精细绽放，集赏景、漫步、亲水、观日落于一体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目前已经基本成。在即将到来的服贸会期间，这里将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多重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玩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5: 碧水成名，黯然秋光。在永定河新首钢的水顺着层层叠石倾泻而下，激起细碎的白色浪花，与岸上的花草相映成趣。在永定河左岸，一家连锁咖啡店刚刚开业几天，便凭借优美的景致吸引众多游客打卡。从咖啡店向外望去，是即将开放的城市阳台，这里是两园一河滨水空间的核心点位之一。据北京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两园一河以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首钢园与园博园，旨在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成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林介绍说，
6: 以后老百姓会拥有一个30公里的这个京华慢行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这个38公里的这种全时慢行环。那在这个基础上，服务设施得提升，就是像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
5: 北京水务投资集团两园一河运营公司负责人张威介绍说，为完善首钢园园博园互联互通体系，缩减市民游客不必要的绕行时间，运营方将推出陆路加水路两条连通线路，后续还将实现自行车随船过湖。
7: 在陆路方面呢，我们重点打造了一个是我们电动观光车的线路，串联了永定河集、城市阳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轮渡码头。水路方面呢，从集石码头到永森码头作为基本的这个连接，实现了这个陆路观轮渡的水路联运的全新游览模式。
5: 2026年服贸会开幕在即，今年服贸会前，低顶路城市阳台、永森滨水岸线、永定河集二期等重要节点将集中亮相。永定河集运营负责人李丽介绍说，永定河集二期将于9月7号正式开放，与一期联动，推出一系列文商旅体融合的休闲娱乐项目。
8: 服贸会的这个周期呢，我们会做一系列的比如说市集的活动，那么之后呢又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以及 WTT， 那也是结合这些赛事以及节庆，我们会延长我们的市集活动，同时我们也征集了很多艺术家的作品，然后也会在这期间在我们的永定河集一期然后进行亮相。
9: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暨第16届北京科学家年华活动昨天启动。作为科普月的重要内容，为期3天的第16届北京暨怀柔区全国科普月科普会主场活动在怀柔科学城城市客厅同步启幕。本次活动集成市区2级顶尖科创科普资源，

0: 汇聚科研院所、高校、学协会、科技企业、行业主管单位等百余家科普主体力量，科创六维世界六大主题展区。展区持续开放到明天，其中天宫世界聚焦科研源头，集中展示我国科技创新硬实力。兴起世界将人工智能、能源动力、生物医药等战略先导产业的生产线搬到现场。田径世界则亮出了智慧农林业和农文旅科融合的成绩。
1: 融合生物技术、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智慧育种元年已经到来。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昨天开幕，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 2.0, 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一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2: 时隔一年，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尔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到柱头上。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许操介绍，吉尔 2.0 是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育种机器人，灵敏度、精准率都提升了。
3: 我们对于花朵中的花蕊的识别85.2%提高到了92.8%，就有利于我们去精准的完成杂交授粉操作。
4: 自由度，全身自由度，和它的末端胳膊或者手的自由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它就可以去适配不同的场景。第二只的花呢被一个叶片挡住了，那么 2.0 呢，它因为是双臂，它就可以用另一只手把这个叶片拨开，再去给它授粉。
2: 种业大会上，智慧育种不断上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带来了矮杆 LC6569 和荆轲 857D 玉米新品种，还带来了用 AI 育种技术培育的品种。
5: 传统育种从一开始建选材料到最后育成一个品种，这个过去说10年时间，现在我们一般是用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更主要的是成功率，过去说是万里挑一，但是我们现在育种可以说是10拿9稳。
2: 本次种业大会首次以智慧育种为主线，丰台主会场的科技成果交流体验活动就汇集了神农育种 Studio 一体化智能育种工作台、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621项前沿技术成果。从种质资源保护、新品种培育到数据采集、智能决策，全方位呈现了数字技术赋能种业高质量发展的图景。北京市种子管理站站长黄生斌说，
6: AI 已经贯穿到基因解码、表型感知、模型演算整个的过程，在大田也好、温室也好，各种场景现在都有广泛的应用，这就是我们育种面临的新的变革。
2: 北京智慧育种已经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整体跃升。工委委员、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连武表示，
7: 北京在智慧育种的技术研发、设施设备、服务水平全国领先，超百款金牌育种芯片覆盖全品类，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全国种业大模型超1/3由在京单位牵头研发，精种子育种平台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15期间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样板。
0: 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正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目前北京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账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8: 在本次博览会北京展区，26家企业机构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暖心的科技助残产品集中首发。
9: 我们是那个盲人的电竞，
10: 特别方便。
9: 我们这是一款叫《荣耀战场》的电竞游戏，盲人可以无障碍的去操作。您看，我们这也有画面，健全人也可以跟我们一起玩。
8: 不同于传统助残设备仅聚焦生活刚需，本次展出的创新成果精准补齐了残疾群体的精神文化、休闲娱乐需求。北京榜样90后视障博主周彤现场沉浸式体验无障碍电竞项目，向大家展示科技为视障人群打开的全新娱乐世界。
9: 今年已经开始举办全球的盲人电子竞技联赛了，然后目前国外有3000多人报名，国内有2000多人报名。它是听着音效语音提示，你比如说出现一个敌人的时候，它就会有提示，敌人距离我们的远近也是有不同。

0: 频率的这种声音来提示。
1: 本次展会围绕居家生活、便捷出行、休闲娱乐、智能康复多元场景，全方位展示科技助残成果。适用于轮椅使用者的智能扶祉车，凭借人性化、智能化的贴心设计，收获观众连连点赞。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2: 这个扶祉车它就可以实现残障人士不需要更换轮椅，可以让它实现一个乘车离车。这边智行区域，高德导盲犬、高德的具身机器人，像这边呢就是北脑一号、北脑二号的脑机接。咱们是展出的是非常领先前沿的技术产品，这是咱北京市展区的一个特色。
1: 科技赋能福祉，政策温暖人心。北京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全障别、全年龄段的普惠型辅具补贴制度和综合服务平台，以精准帮助48万名残疾人累计申请购买辅助器具139万多件，发挥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兜底保障作用。北京市残联康复部副主任李文表示，
2: 咱们现在辅具平台呢，已经把字幕眼镜和纳入了咱们的辅具目录，包括智能假肢，在新一期的这个消费补贴也纳入了智能具身机器人以及智能轮椅。未来呢，我们也会根据咱们这种研发的情况，看到成熟的响应咱们残疾人的这种基本的康复辅具需求的，我们也会考虑把它继续纳入到平台里。
3: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将拿出真金白银推动便民商业嵌入文旅体博展场景。昨天，市商务局发布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和年度申报通知，其中明确，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进入公园、景区、博物馆，支持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及中央厨房建设，单家餐厅门店支持上限为50万元，单家连锁便利店门店支持上限为20万元。去年，北京在便民商业扶持政策中首次设立便民商业加文旅体博融合支持方向，通过财政补助鼓励餐饮、连锁便利店进驻公园、景区、博物馆、体育场馆等场所。今年发布的新一轮政策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扩容，将会展场馆纳入扶持范围，持续补齐文旅等场景商业配套短板，推动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发展。
4: 据北京日报消息，开学后的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盯紧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消毒每一个环节。今年秋季开学，全市所有中小学食堂供餐学校全都纳入大宗食材集中定点采购平台。与此同时，全市启动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抽检监测，开学前累计针对学校大宗食材供应商、校内供餐食堂完成抽检监测1500多批次，覆盖米、面、油、肉、蛋、奶等重点大宗食品品类，检测结果全都合格。
3: 新闻广播消息，继今年上半年完成四元立交桥系13座桥面铺装翻建后，剩余5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今天正式启动，工程将利用3个周末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为第一阶段施工，预计9月27号前完工。本周末将重点对四元立交桥系3处匝道进行封闭施工，分别为机场高速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京密路高架进京向4环外环匝道以及4环外环入机场高速出京匝道。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朋友，注意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公交大一路今天正式西延到首钢园，大一路首钢园主题车票也同步亮相，车票以统一国风沙盘长卷为开篇，会有首钢三高炉、首钢大桥、大跳台等地标，形成4季系列主题套票，乘客可以在西延至首钢园的各站点以现金投币方式随机获得4季中的其中一款。
3: 北京市体育局昨天公布了今年下半年重要赛事安排，从9月起，北京将迎来全年赛事高峰期，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北京马拉松、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等10多项国际重磅赛事将相继登台。
4: 第20届七九八艺术节昨天开幕。

0: 持续到10月7号，本届艺术节整合了798艺术区的重点展览和活动，每周会设置不同的主题，内容涵盖科技艺术、非遗、沉浸式影像、艺术对谈及时尚等领域。
1: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9月进入花粉释放峰期，此时草粉花类是主要的过敏源，建议容易过敏的朋友近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出行配齐口罩、帽子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
0: 近日，北方大部初秋气息渐浓，那么秋天的脚步走到哪里了呢？据介绍，截至9月3号，我国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已经迈入了秋天的门槛。秋季前沿已经抵达陕西中部、山西南部、河北北部到辽宁中部一带，未来一周冷空气将频繁营业，北方各地入秋进程有望提速。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逸阳，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播出知识开讲，北京联合大学张宝秀教授解析北京中轴线的时空变迁、文化内涵与保护传承，从地理环境视角读懂中轴线的独特价值。八点播出运河之上，尘封多年的北京地下城重新对外开放，文史专家毕博文做客，讲述这座防空工事的前世今生，回望一代人的城市记忆。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聚焦恶意举报、虚假投诉这类软暴力行为，解读相关的司法解释，理清维权与违法的法律红线。十一点是协同发展进行时，十二点播出老年之友，十五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十六点三十分的我爱问医生为您播出精编版，十七点四十五是教育面对面节目。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的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6: 哎，王叔，跑步呢？
7: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8: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9: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1: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0: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1: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2: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7: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1: FM102.5 老年之友，
7: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受弱型市场影响，扩散条件较不利，空气质量指数65到115，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4: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4: 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3: 今天是2026年9月5日，星期六，农历7月24。听众朋友，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发布，副中心承担三大核心职能。通州区积极推动校校有食堂年底全覆盖。花海里看画展，通州26家可食用美术馆一票通吃。通州超大运动空间今天开放热血闯关，还有市集音乐会。北京市真金白银促餐饮超市提质，符合条件项目可获补助。从9月起，多项重磅赛事将在北京接连上演，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3: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北京市15-17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这份文件是北京未来5年对外开放的核心指导方案，明确了全市外贸、外资、平台建设、区域开放的具体目标、量化指标和落地任务，精准指导北京开放型经济提质升级。这其中，副中心被赋予绿色开放、财富管理、京津冀协同开放的核心职能，作为全市差异化开放的关键板块，首都的东部对外开放核心门户在本轮规划中迎来精准政策赋能。规划明确，在自贸实验区的布局之上，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通州组团重点围绕绿色、协同两大自贸品牌发力，聚焦绿色经济、财富管理、创意设计、医药健康康等领域，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以及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利用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绿色价格认证研究中心等国家级平台，构建技术、资本、产业绿色产业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完善环境、社会和治理生态体系，打造首都绿色开放标杆。近日，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6037地块土拍落下帷幕。本次成交的地块为通州区老城平房棚改项目17，用地性质为 R2 二类居住用地，区位优势突出，紧邻地铁一号线八通线土桥站，交通出行便捷高效。本次土拍地块的起拍价为6.84亿元，吸引了金鱼、招商等3家知名的房企来参与竞价，现场竞争激烈，经过多轮的角逐，最终金鱼强势拿下该地块，成交总价为8.7亿元，成交楼面价约2.7万元每平方米，溢价率高达27.19%，一举刷新本年度北京土地拍卖溢价率的记录。从暑期提前介入审图指导到全程帮扶高校办证，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以靠前服务来推动校校有食堂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年年底，全区共有125所中小学实现由校内食堂供餐、校园供餐保障实现全覆盖。下面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李浩天、刘晓辉的报道。
6: 上午9点，记者在玉桥中学食堂看到崭新的不锈钢水槽、大型汤锅、电饼铛等全套厨具设备全部安装到位，工人们正在做最后的调试和清洁工作。食堂备餐区宽敞明亮，从原料进出、加工制作到备餐分餐的功能分区清晰明确，动线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16: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副科长彭琼静说，
17: 在暑假期间，我们组织了专业的队伍，专门对接各大学校，然后从政策指导到全面的改造升级，提供了全链条的指导，为辖区内多所学校食堂的布局流程改造以及中央厨房加微厨房的升级改造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我们开辟了专门的绿色审批通道，较正常的审批流程时间缩短一半，为开学供餐留足了充足的准备时间。
6: 按照区教委校校有食堂工作部署，区市场监管局靠前服务，暑假期间全程指导帮扶30多家学校完成食堂新建、改建及供餐模式优化。据了解，今年年底前，全区相关学校食堂改造提升任务将全部收官，届时各校食堂将以更加安全、规范的面貌迎接广大师生，切实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通州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科副科长彭琼静说，
18: 我局将在一个月之内完成全辖区所有的学校和托幼机构食堂以及校外供餐单位的全覆盖拉网式的监督检查，聚焦在严监管、强宣教、致赋能三大线条，严格资格审入、生熟分开、进货查验、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同步开展宣教和从业人员现场培训，让广大师生们营造一个放心安全的就餐环境。
19: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13: 位于通州区宋庄镇丁各庄村的花海又上新了，这次不只是美景，还把自然花海和艺术美学揉在了一起。丁各庄花海景致烂漫治愈，成片的月见草、金光菊、波斯菊次第盛放，繁花中有红砖砌筑的巨型方框。那这件大地艺术装置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侯小磊主创设计，就地取用可回收闲置红砖，依托花海基底创作，被游人亲切地称作花框秋千。那这个巨大的方框呢，是一个

色来入况。游人坐上秋千，轻轻晃动人花海远景，一同收入了红砖画框，就像一幅流动的乡野画卷。随着全国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以及第三届宋庄儿童艺术节落幕，70余幅优秀作品落地宋庄丁各庄花海，以艺术装置的形式来组团展出。花海之外，近期宋庄还启动了餐厅艺术推广季活动，联动辖区商户推出票根市民游客前往宋庄美术馆、上上国际美术馆等10余座合作场馆来观展，之后凭借纸质的票根或电子消费记录，即可在26家合作餐厅来享受套餐特色单品优惠及到店福利。活动将持续到10月31号，为丰富游玩体验活动同步开启集章打卡福利，市民可前往中国宋庄文化旅游景区南区游客中心来领取打卡地图，走访合作餐饮门店，收集独家定制印章，并转发社交媒体兑换限定的文创礼品。今天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正式对外开放14万平米的超大运动空间等游客打卡，赛道采用跑步加闯关的循环模式，包含

0: 听。当夕阳落下空庭上，听歌吹风，还有开放麦的环节，北投六环高线活力会有22片专业室外场地整装待发，还有足球、网球、匹克球、篮球亲子趣味运动专区。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

0: 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融合生物技术、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智慧育种元年已经到来。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昨天开幕，全球首款人形具身智能种育种机器人吉儿 2.0, 全国首个种业大语言模型风灯等一批前沿技术成果集中亮相。下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1: 智能育种机器人吉儿再次来到种业大会，这次它长出了人形，右手夹着试管，左手拿着小刷子，找到番茄花朵，蘸取花粉刷。

日起，北京将迎来全年赛事高峰期，中国网球公开赛、WTT 中国大满贯、北京马拉松、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等十余项国际重磅赛事将相继登台。2026年在京举办的世锦赛、世界杯总决赛等国际体育赛组织最高级别赛力赛事达到了九项，世界杯循环赛等国际体育组织常规赛力赛事项达到了16项，还有21项。

市商务局近日发布2026到2027年促进餐饮、超市等业态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以及年度申报通知。根据新政，北京将通过财政补助方式重点支持餐饮、便利店、近公园、景区、博物馆、老字号餐饮振兴、门店升级改造以及中央厨房建设，单个项目依据审定实际支出给予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即日起，企业可以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栏目来提交材料，线上申报截止日期为2026年。

展工作实施方案，推出六大方面共20条具体举措，聚焦一老一小居家照护需求，全方位推动首都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规范健康发展。四环路四元立交桥的五座匝道桥混凝土铺装层翻建修复工程今天0点正式启动。这个工程会利用3个周末来开展站路施工作业，本周末是第一阶段的施工，具体时间是5号的0点到6号的24点。那整个工程呢，预计是在9月27号之前来完成。

0: 路匝道东四环北路辅路还有京密路地面的辅路部分道路。市交通部门提示，近期计划周末前往首都机场的市民，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主动避开四元桥施工区域。正值开学季，为守护师生饮食安全，开学一个月内，北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全市所有学校食堂集中用餐配送单位开展了全覆盖监督检查，尤其紧盯食材采购、加工操作、餐用具的消毒每一个环节。近年来，北京以母亲河、永定河为生态纽带，联动首钢园与园博园，在京西打造城市的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记者近日从市水务局了解到，目前两园一河滨水空间已基本成型，服贸会期间，永定河将上新客渡船和城市阳台，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客渡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下面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的报道。
1: 初秋的永定河左岸，阳光和煦，微风轻拂，沿新首钢大桥北侧漫步，远山如黛，碧波荡漾，近岸金粉花海点点铺陈。这里就是两园一河的重要节点之一，新近打造的城市阳台，由约4000平方米的低顶广场、下河通道和滩地清水平台组成。这里是永定河边观赏落日的绝佳点位。北京市水利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艳玲介绍，
2: 这个点位呢，它整个叫做长安街西轴线的一个延伸点，那这是首钢大桥，再往西您看到就是西山还有定都阁，所以它是

0: 台、冬奥公园、永森公园和刻度码头串联起来。市民朋友乘坐刻度船来到永定河休闲森林公园之后，还可以乘坐观光车去首钢园，真正实现陆路观光车加水上刻度的水陆联运全新游览模式。
1: 我们通过实施堤顶路的提升工程呢，串联首钢园、永定河休闲森林。

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0: 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